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近期呢气温较高，建议市民朋友们呢注意防暑降温。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蕴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耳听也未必为真，给 AI 换声套上禁锢。从冒名名人直播带货，到模仿亲友声音实施诈骗，再到未经授权制作 AI 配音短视频，随着 AI 换声技术门槛的不断降低，声音正在成为一种可以被低成本复制、加工和传播的数字信息。如果说过去人们担心的是眼见未必为实，而今天更值得警惕的是耳听也未必为真。长期以来，声音具有一定的身份识别功能，一个人的音色、语速、语调和表达方式往往构成具有个人特征的声音印记。电话那头一句是我，家人便能辨认。新闻节目里的一位开场白，观众朋友就知道是谁在播报。然而 AI 换声技术几乎可以抹平这种辨识度，喂给 AI 几段音频就能够训练出一个高度相似的声音模型。借助部分的语音样本，一些 AI 工具便可以生成与本人音色较为相似的声音。随着技术发展，所需的样本不断缩短，部分工具还能模拟一定的语气与情绪。更值得关注的是， AI 换声改变的不只是造假的办法，还有公众判断真实性的方式。过去要判断一段视频是真是假，人们还能够通过画面是否存在着拼接痕迹，对比图片是否经过处理，人们也能够借助各种工具进行辨别。而声音的真实性却更难验证，它没有明显的视觉破绽，真实性往往更难凭直觉去判断。而当技术越来越成熟，人耳能够识别的差异也就越来越小。

影视制作，降低成本，也能够促进数字人、智能客服等新业态的发展。技术不断地刷新能力的边界，但是责任落实、侵权识别和权益的救济仍需要补强之处。这也给一些不规范的应用留下了空间。所以治理 AI 幻生要给规范技术应用套上禁锢。对于技术开发者来说，声音克隆不应该是打开软件就能实现的默认功能，而应建立更加严格的身份验证和授权机制。而对于平台而言，应该严格的落实相关要求，让显示标识便于识别，让内容来源能够追溯。对于监管部门来说，也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声音权益保护规则，提高侵权成本，斩断利益链条，让违法者为借声生利、借声造谣付出应有的代价。与此同时，公众也需要重新建立数字时代的媒介素养。听到熟悉的声音，并不意味着说话的人就在电话的另一端。看到逼真的视频图片，也不一定能证明事情就真的发生过。在技术不断突破感官边界的今天，保持必要的核实意识已经成为了每个互联网用户的必修课。所以一旦发现自己的声音被冒用、篡改或未经授权传播，更应及时的固定证据，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AI 不断刷新技术边界，人类更需要守住信任的边界。对于 AI 幻生，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放任自流。近年来，围绕声音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则不断的完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为依法维权提供了依据。AI 声音侵权案件的司法实践也在持续的推进，所以只有让技术创新与规则建设同步推进，让开发者、平台、监管部门和公众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声音秩序，只有这样才能让 AI 真正的成为赋能社会的工具。

窃听窃照设备流入市场，源头打击才是治本之策。据央视每周质量报道报告，近年来酒店、出租车、私家车等生活场景当中，窃听窃照的事件时有发生。在电商平台销售的一款所谓录音神器，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方便隐蔽安装，以及实用距离没有限制。窃听窃照设备流入市场，不仅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治理偷拍窃听乱象，治标更要治本。唯有顺着产业链向上溯源，紧盯生产、改装、批发、线上分销各个环节，实施全链条的源头打击，才能最大限度地铲除黑灰产业的滋生土壤，筑牢公民个人隐私的安全防线。如今电子元件成本持续下降，微型摄像模组获取的门槛不断地降低，非法窃听窃照黑色产业链渐成气候，上游的小作坊私自改装民用的摄影设备，抹去指示灯，优化隐蔽结构，而中游的经销商借助网络平台规避监管，利用暗语替换关键词发布商品，通过私域沟通完成交易，下游买家购入设备之后，在民宿、更衣室、出租屋等场所非法偷拍。不少的不法分子刻意制造认知混淆，将非法的窃照器材包装成记录仪，游走监管的灰色地带，终端查处只能够零星的打掉这些使用者，

只有上游的生产供货链条持续的运转，非法设备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入市场，整治行动容易陷入查处一批冒出一批的循环。非法设备泛滥折射出了监管链条的存在多重堵点，线上平台大多依靠关键词屏蔽拦截违规商品，但是不法分子不断地变换话术，拆分商品的信息，转战社交社群交易，单纯被动的筛查难以实现有效的管控。而部分元器件市场缺乏流通的备案机制，微型摄像组件随意的售卖，为私自改装提供了原料支撑。同时，窃听窃照器材认定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区分合法记录仪与伪装偷拍设备需要专业的检测，客观上也增加了基层的执法难度。源头打击，关键要打通上下游治理的链条，构建催源头、断渠道、堵流通的闭环执法体系。公安机关应持续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清查地下改装作坊、非法仓储堵点等等，深挖产业链幕后的操盘人员，不止收缴成品设备，还要查封生产工具，锁定元器件的供货渠道。市场监管部门也应规范电子元器件的流通管理，督促商家落实购销台账，严防模具微型镜头流入非法的改装渠道。网信平台企业应该升级智能的风险管控，从关键词拦截转向行为识别，及时的清理私域引流、暗语交易以及封堵线上的销售通道。强化源头治理，还要完善法律惩戒与行为规范。对于非法生产、改装、批量销售窃听窃照器材的主体，需要依法从严追责，提高违法成本，改变上游重罚、下游清处的不均衡现象。要健全窃听窃照专用的器材认定标准，细化伪装式偷拍设备的判定依据，破解执法认定难题。对于屡教不改、大规模供货的团伙，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行刑来形成长效的震慑。同时要厘清民用的设备边界，引导正规厂商规范的产品设计，杜绝产品的设计预留隐秘的改装空间。守护隐私安全离不开社会协同与公众的规范，平台需要压实主体责任，主动的排查隐蔽的违规交易，住宿休闲经营的场所需要完善日常的巡查，主动排查偷拍的隐患，应面向大众开展普法宣传，告知民众的私自买卖、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法律后果，引导公众警惕各类造型怪异的陌生物件，发现可疑设备及时的报警，鼓励群众举报非法生产、售卖偷拍器材的黑产线索。只有坚持全链条的溯源治理，持续压缩非法设备生产流通空间，以刚性监管守住流通关口，以严厉打击震慑不法经营者，从源头遏制窃听窃照设备的蔓延势头，才能够守护每个普通人不受窥探的安宁生活。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破解暑期看护难，化解小痛点，才能疏通大堵点。近日，广东的一家服装厂意外走红，只因在暑期两个月里，企业专门设立了托管空间，接纳员工子女，并免费的提供餐食。公司负责人坦言，这是没办法拒绝和避免的事情，没法拒绝是直面现实的清醒。有媒体调查显示，约70%的家长正面临着暑期看护问题，其中69.2%为双职工家庭。夫妻俩忙于工作，老人无力长期的照看，兴趣班报多了，钱包又卡不住了。孩子放在哪儿，谁来管，怎么管，已经成为了职工群体普遍面临的痛点。照料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当履行监护责任与日常工作产生冲突的时候，妥善安置孩子变成了劳动者亟待解决的刚需。没法旁观是秉持着员工是企业的第一生产力的理念，企业的关怀账和经济账很多时候就是同一本账。曾有些企业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明令禁止员工带娃进厂。可暑期来临，不少的员工因子女看护问题心神不宁，工作分心，甚至只能请假选择离职。反观案例中的企业，员工流失率很低，很多人从开厂干到现在，有人听说这里能带孩子专门过来。企业的人性化举措虽然增加了成本，但也体现出了心系职工冷暖的良苦用心，因而凝聚起了强大的团队向心力，更有利于长久发展。而从更加长远的层面来看，暑期带娃这个看似微小的小痛点，实则是影响生育意愿、制约劳动力市场活力以及阻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大堵点。妥善的解决它，也是为社会发展松绑，为人口红利向人口红利转型。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强调加强普惠育幼的服务体系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个部门更加明确，用人单位办托是普惠托育网络的核心一环。我们正在努力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诸多的堵点难点往往就藏在日常的小细节小麻烦里。企业与员工朝夕相伴，也最先感知到他们的急难愁盼，是推动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一家企业的暑期托管看似是额外的支出，实则是投资于人，投资员工的安心与信心，投资一个生育友好充满温度的社会环境。有的企业把公司的阅览处、会议室、乒乓球室等公共区域向员工的子女开放，让职工抬眼就能看见孩子。有的实行弹性工作制，允许家长根据孩子的需求来灵活地调节班次。有的公司联合街道、社区物业跨界办托管班，节省资源的同时解决了实际的问题。人性化管理未必需要高成本投入，有的时候只需要多一份将心比心，劳动者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份温度。地方腾一下，空调开一下，饭菜多备一点，娃娃们就开心了，父母们也能安心的上班。暑期托管这件小事的背后是难能可贵的共情与担当。那些在工厂食堂里安心写作业、快乐过暑假的孩子，不仅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

0: 建议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不只是隐私焦虑。据媒体报道，近日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的话题登上了热搜，网友围绕着该变化是护隐私还是添麻烦展开了热议。从事件的起因和网友的讨论来看，住户不愿意写具体的地址是一种无奈，写了担心个人的信息泄露，但是更让人泄气的是可能写了也白写，快递员不送货上门，而是转头放进了驿站，自己还得跑一趟去货架上翻找自取。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是事实并不是没有什么不同。物流配送链条当中的诸多细节其实不为大众所知的，譬如快递公司有硬性规定，配送员必须问青楼栋的房号才能投递。譬如配送员面临着严格的惩罚机制，分不清驿站，遭到客户投诉就会被罚款。再比如地址模糊导致的沟通成本抬升，可能会导致配送员白跑两三趟。总之，精准的填写地址虽然给一些用户造成了大费周章却未见实效的观感，但是对于快递员来说却是工作顺畅的保障。因而问题在于，究竟是哪些原因让用户提供的精确地址显得冗余了？在很大程度上，原因存在于最后一公里的集约化操作里。如今不少的小区采用快递柜、驿站等集中的投递方式，这本身有合理性，快递放门口怕丢，打电话挨个沟通又耗时，碰上了全是楼梯房的老小区，或者是内部小路弯弯绕绕，进去还需要复杂登记的小区，集中投递其实是对配送员的一种保护。但是当这种配送方式成为了用户的唯一选择的时候，矛盾也会随之而来。更本质来看，争议的核心不在于地址详情的忽略，而在于快递公司是否真正的保障用户隐私和送货上门落到实处。用户不满仅送到驿站这一唯一的选项时候，才选择收回自己的让渡隐私。说到底，用户选择拿回隐私是因为他们把个人信息交给快递公司，却并未换来其送货上门的责任兑现。一线快递员在这套系统面前同样是无力的，面对客户情绪的变化，他们承担着最直接的反馈，却没有改变的权限。而当这种无力感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的应对方式就是很可能主动屏蔽某些订单。这个物流和配送平台的启示相当明显，应当优化送达的选项，让用户有权利选择以什么方式收件，通过模糊的面单对于用户信息进行隐私的保护。而对于缺乏精确性的地址，不妨通过系统提前识别，将信息沟通环节尽可能的前置，而非将沟通成本全部压在一线配送员身上。这些显然都是系统进行进一步优化之处，因而建议快递地址这些小区不只是关于地址写多少的讨论，也是让平台看见最后一公里的服务质量也该跟上了。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0: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蕴涵，我们明天再见。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墨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就这个时候就应该开始笑了啊。有一天晚上啊，我老公回家之后呢，他就看见那个茶几上啊放着两根巧克力，他就问我，他说你这是给我吃的吗？我说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然后我老公就说哎呀，你咋能特意给我买好吃的呢？我说那咋不能呢？他说一般都是我吃的是啥呢，都是我吃的是你吃你觉得不好吃的东西你给我吃了，你还能特意给我买？然后他就仔细的在那儿去检查这两盒巧克力，就是有没有缺一块啊，少一口啊，哎，这盒打没打开过呀？他一检查之后一看，就是完全是没打开的啊，我也没吃，我就是特意给他买的呀。他就特别诧异，他说：“媳妇儿，你要干啥？你是有啥事儿要跟我说吗？你是做啥对不起我的事儿？”我说：“你拿我当啥人？你咋说话呢？”我说你看我给你买点零食，给你买两盒巧克力，怎么就这样式的呢？他说不是媳妇儿，就是我一般吃的不都是你吃剩的吗？我说是这回事老公。我说啥呢？我说我对这个减肥吧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后来我想呢，我怎么办呢，我才能就是说这个和谐一点的生活哈。我寻思我给你增肥，哎，让咱俩显得更般配一些啊。

就是咱俩一般配了，咱俩一起出去走路的时候呢，人家就不能说哎呀你媳妇挺胖啊，他只能说哎呀妈你俩咋这么般配呢，你可是不是。

说有一天下班回家啊，小帅呢发现自己的妻子正在哄一岁的女儿睡觉，嘴里边吧反复念叨爸爸爸爸。哎呀，当时小帅一听就心里边美滋滋的哈。哎呀，他心想哈，他的妻子选择爸爸这个词来先叫孩子，就是表达就是多么热爱这个家庭哈，多么爱自己啊，就想让孩子把他自己对丈夫的爱呢转嫁给孩子，让孩子也去爱爸爸。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啊，小帅跟妻子就被一阵哭声惊醒了，哭声就在喊爸爸。妻子说，老公他在叫你。然后他媳妇儿跟他说完话之后呢，就翻身就继续睡觉了，睡着了。

就是有一个同学呀，经常这个调皮捣蛋的，哎呀，还特别懒，被子啊经常不叠。后来呢，班主任查寝的时候就发现了，说你要再不叠被子哈，我就把你的被子给你升国旗杆上去。这同学非常淡定，说那也行，正好帮我晒晒被子啊。

我记得那个我们都就是处对象谈恋爱的年龄的时候哈，就是家里边都催着谈恋爱年龄的时候，我有个同学特别好玩啊，女孩，她呢就是经常哈，就是爸爸妈妈就说你看你啥时候把你男朋友带回来呀，他带回来我俩吃吃饭，让我俩见见面啊，是不是 啊你啥时候带回来呀？结果呢，然后我这个同学就说哈，就定了那天，说的那个这一天把那个男朋友带回来。结果哈，就那天人还没到那的时候，就她和她男朋友还没回来的时候呢，她爸她妈就不知道就是为啥事儿就吵起来了，因为我同学也没在家呀，啊，然后就越吵越凶，咋的就是越吵越厉害。然后吧，等我同学带男朋友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还吵呢啊，然后我同学就劝，咋劝都不好使，就不行就吵。然后呢，她男朋友一来，一看你这种情况，咱也不能多说话啊，是不是啊？就那个闷头吃饭。他爸他妈呢，就只顾着吵架了，也没顾上说是屋里来人了，这谁呀？咋回事？没问哈。哎呀，就吵。一顿饭吃完之后，这架可能也吵累了，男朋友也走了，屋里也安静了。不一会儿，他妈就问他。哎呦，光顾跟爸吵架了，刚才坐那儿吃饭那小伙谁呀？不信那子灿咱家吃饭来了呢。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天呢，我下班回家呀，我就挺不开心的，我也不吱声，我就往那里坐，然后我老公就问我说你咋的了，我说我丢钱了。老公就赶紧安慰我哈，说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这破财消灾啊，没事没事的。我说那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想做饭。我老公说行没问题，我做，我做啥你吃啥啊。我说行。吃完饭之后呢，我还是闷闷不乐的哈，完了我老公一瞅我这样式的哈，还主动洗了碗，哎呀拖了地。收拾完了之后呢，坐在我身边啊，就是问我说媳妇儿啊，那你到底丢多少钱呢，你就是心情就搞成这样式的了。哎，我瞅瞅老公，我实在憋不住乐了。我一瞅这活基本上干差不多了，我实在有点憋不住了，我说我丢了个钢镚儿。老公脸都绿了，气的啊、哦。

学校有个马戏团呢，引进了一头大老虎，团长呢就贴出广告啊，说那个看老虎收费20块钱，没人来；看老虎收费10块钱，还没人来。后来一咬牙改成看老虎免费。哎呀，这都来了啊，就看吧。看完之后呢，就是要结束了表演呢，然后团长就把门锁上了，说一人交100块钱啊，不交的话我就给老虎放出来了。就说啥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所以说免费呀的东西你慎重，你考虑好啊再做决定。

客问洗衣店老板哈，说我的衣服啥时候能洗好呢？完了那个老板说3天以后吧。顾客就着急了，说你看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你广告里边不说你们24小时就可以洗好吗？老板说对呀，我是说24小时能洗好啊，但是我们一天只工作8小时啊，那你看那不3天吗？

所以有人给那个丽丽啊介绍一个相亲对象，完了就跟丽丽说，说她挺会过日子的啊。然后俩人在网上就聊了很久了，但是一说到见面呢，这个男的就一直就推三阻四的就不见面。突然有一天哈，这男的忽然打电话就约丽丽说要喝下午茶，然后丽丽想这聊得挺好的哈，那就去见面吧，然后呢就应约前往了。当面见面之后呢，丽丽就问他说，哎呀，你今天怎么有时间约我出来呢？这前面咱不说了吗，说这个男的挺会过日子的哈。男的说的，哎呀，因为我抢到了这家店的优惠券啊，就今天能用，我给你点那杯茶才5块钱，划算不？能成不？你说这能找着对象不？你说

在马路上走呢，突然之间被一个骑电动车的妹子给撞了一下，腿呢就被蹭破皮了。然后这个男的就说，说妹子呀，你这事儿你看你想咋办吧， 你说吧，我都同意。我这妹子说，说大哥，我想不了了之。说完骑着电动车就走了。

公司有一个女同事啊，就是身材有点胖啊。昨天呢，她就特别兴奋地跑来跟一个男同事说，说哎呀，哎就特别兴奋啊，哎我瘦了4斤。然后那个男同事看他就着急忙慌的样子，跟他说，说哎呀，你看你给你急的，你瞅瞅你，哎呀你别担心呐，看不出来。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哎呀，就我看这个段子哈，真的就是，哎呀，我就感觉，好像搁这说我呢。这段子咋说的呢？说本人女，晚上没事的时候啊，就跟她弟弟和妈妈就聊天儿啊，就谈到了关于这个女孩结婚彩礼的问题了。说到关键的时候呢，她弟弟一拍沙发站起来了，这么说的：说啥也不说了啊。咱论斤儿，咱按一斤600块钱算，这还不是。

这最搞笑的，最搞笑的是，他跟他弟弟拿着计算器算了一下，80000多呢。我就想起来了，就是结婚彩礼咋给合适，论斤儿给合适啊。

就是那个小琼问小帅说的，哎呀，刚才你跟小金说啥呢？他咋那么激动呢？然后小琼就说那个，啊，就小帅对小琼说，小帅问小琼啊，说他咋那么激动呢？说啥了？哎呀，完了，小琼说他心情不好，我劝他凡事要想开点儿，过去的事儿呢，你就让他过去吧。那他就一根筋的，你说死活听不进去呀、啊。完，小帅说的，哎呀妈，那是你这那啥事儿啊？你看不行，我也劝劝他。完，小琼说的，那他催我还他钱，这事儿咋能过去？你给我说说。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有没有那么一首歌》。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
0: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三位藏在华语乐坛里的治愈女声，她们没有铺天盖地的流量，却用干净细腻的唱腔，把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心事、遗憾和温柔，唱成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慰藉。她们是阿桑、蔡淳佳和郭静。

到阿桑啊，很多人呢会立刻想起这一首《叶子》，沙哑又带着一丝清冷的嗓音，唱着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瞬间呢就能把人拉进独属于自己的情绪角落。他的歌声里啊，总带着点宿命感的温柔，像傍晚时分的晚风轻轻吹过，却能掀起心底的涟漪。

那么除了叶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一直很安静啊，更是刻进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一句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道尽了多少人爱而不得的隐忍与克制。遗憾的是呢，这位用歌声治愈无数人的歌者，却在最好的年华里匆匆离场，只留下这些动人的旋律成为时光里的永恒回响。

如果说阿桑的歌声啊是清冷的月光，那蔡淳佳的声音呢就是午后透过窗户洒进来的暖阳，他的唱腔呢温润平和，没有大起大落的高音，却有着抚平烦躁的魔力。那刚刚的一首《陪我看日出》，唱尽了陪伴的温暖与安心，旋律响起时呢，仿佛能看到两个人并肩啊坐在窗边，静静等待日出的温柔画面。

0: 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刚刚呢，我们听过了如清冷月光的阿桑的歌声，听过了如暖阳般的蔡淳佳的声音，那郭靖呢，则是那个唱着青春心事的邻家女孩，她的歌声啊清亮又带着倔强，像校园里穿着白衬衫的少女，眼里满是澄澈的光。心墙里的那一句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唱出了青春里懵懂的喜欢与执着。而下一个天亮的旋律啊，轻快又充满力量哈、啊，传递着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勇气。他的歌里呢，没有复杂的情绪，只有直白的青春悸动，听着他的声音呢，就像回到了那个蝉鸣阵阵的夏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今天的三位女生风格各异啊，却有着相同的特质，用最真诚的歌声讲述最平凡的故事。她们的歌啊，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炫技的唱腔，却能在不经意间触碰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不妨静下心来听听这些浅吟低唱，让这些治愈的旋律陪伴大家度过一段温柔的时光。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3: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4: 金牛座O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
3: 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以畅通为主的。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西宁大路还有这个东吉大路啊，现在全线通行顺畅。康宁大街呢，现在这个老关局大厦路口呢，目前来往的流量还是较为密集啊，尤其现在这个南向北直行排队较长。极光路、西小桥路段，还有健康路、这个嘉裕市场路段，还有东方广场路段呢，广的车流量稍显集中。长寿线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与健康路这个交汇处的节点啊，通往东极这个方向呢，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再有就是今天这一时段啊，滨河北路这个丹青里这个坡上这个桥上路段呢，广的车流量是比较集中，出现了一个缓行。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的路面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辅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我们也是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这个歌手2026节目组获悉哈，也是在这个最新的一期歌手2026冲刺赛当中呢，实力派的歌手孙楠确认亮相了，并将以这个助阵嘉宾的身份重磅登场，为歌王冲刺阶段再添战火。作为这个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实力唱将，孙楠呢也是深耕这个歌唱舞台多年，扎实的这个功底哈，然后包括这个曲风的包容，拥有了许多国民经典的作品。实力唱将孙楠的加盟，无疑是让歌王冲刺乐的这个战局紧张程度直接拉满了。歌手2026相关负责人是这样说的，据介绍呢，第二次这个冲刺的集合哈，我觉得风格迥异的顶尖歌手也涵盖了一些潮流说唱，包括细腻抒情的，还有国际化的唱腔，原创流行等多元素的音乐风格。孙楠标志性的大气唱腔，扎实正统的声乐表达，与新生代歌手前卫鲜活的音乐思路形成了巧妙互补与精彩的碰撞，我们继续期待了。

说孙楠有很多首非常经典而又好听的歌曲，包括像你快回来、风往北吹、红旗飘飘等等，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然后呢，我觉得有一首歌曲也很好听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无名的人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分享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这个经典永不褪色啊，暑期快乐加倍，漫长的假期当中呢，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四川卫视呢2026暑期档特别编排，从7月底到9月中旬，经典电视剧、纪录类节目、精品的纪录片还有公益宣传片

与超人气的动画轮番登场了，也兼顾了大小观众的喜好，打造了专属于全家人的暑期欢乐时光，重温几代人的经典回忆。那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经典的剧集哈，重温代代相传的东方浪漫。那么经典的剧集播出呢，也奉上了两部家喻户晓的国民神剧，感受古典神话世界的中式浪漫与侠义的风骨。那么在7月28号到8月2号每天的8点35分，新白娘子传奇，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啊，音乐一响呢，我觉得真的大家的这个情绪就不一样了吧。白素贞与许仙的千古绝恋，赵雅芝的经典演绎，重温小时候的爆款神剧，四川卫视加上新白娘子传奇，众望所归，开播即燃哦。8月2号到8月4号每天的8点35分，西游记，俺老孙来也，送走白娘子，齐天大圣就紧接着登场了，六小龄童师徒四人的经典演绎，是几代人心目当中无法超越的荧幕记忆了。那我们也看到三打白骨精，大闹天宫，女儿国，剧中呢有跌宕起伏的精彩传奇故事，更藏着坚守然后呢并肩同行的人生的内核，不只是童年的专属，更是跨越时代老少皆宜的经典。白天经典神话连续播，那么我们也看到晚上的时候金熊猫剧场大戏上线，8月3号到8月25号每天的19点35分胭脂。那么该剧是由赵丽颖、陆毅、陶欣然还有袁文康领衔主演，讲述的是在抗战时期的上海，也是极具天赋的这个蓝胭脂对于特工这一职业的充满向往，并且误打误撞结识了，也是集重于三，就是那个一些身份然后比较神秘的这样一个故事剧情吧。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包括像人文记录更有深度与温度的表达，除了经典剧集以外呢，还有颇具深度的经典内容，暑假的这个专属周期节目重磅登场，一档热血国防的记录，一档是千年家风的纪录片，定时更新，然后质感拉满，带来更有深度和温度的表达。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经典的值得我们回忆的一些就是电视剧哈，包括呢这个全系的动画片也有啊，解锁了宇宙的护卫队，欢乐的冒险，从7月底到9月中旬每天上午的8点钟，彩虹护卫队和小小护卫队以及宇宙护卫队系列4部动画片、2部动画片大电影的连番登场，恐龙、机甲、变身、守护，可以说持续一整个盛夏，从清早开始包揽小朋友的快乐。这个夏天呢四川卫视也是承包你全天的期待，有童趣，有经典，有热血担当，有这个一些温度的，锁定四川卫视哈，让大家呢感受到不一样的假期咯。

那么我们聊到经典，就不得不提到一些经典的曲目吧，比如说像《新白娘子传奇》电视剧的片头曲《千年等一回》。

千年等一回，让我们感受到了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一些经典的画面在我们脑海当中浮现出来。那么这首歌曲大家会想到哪一部呢？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迪丽热巴呢也再度传来了好消息，她也再次登上了某时尚杂志的封面。凭借着这个窈窕曼妙的身姿和倾国倾城的容颜，以及引领时尚潮流的穿搭，而再度圈粉无数。一颦一动呢，可以说是尽显了那种唯美与灵动，简直是美得让人舍不得一开眼睛了。画面当中的迪丽热巴呢，穿着嫩黄色的喇叭袖的针织上衣，搭配着复古的印花长裙，花边的设计也极具冲击力。她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优越的身形哈，撑起这种宽松版型，修长的四肢在舒展动作当中尽显曼妙身材，随性微卷的这种湿发散落在肩头，妆容清淡素雅，那我觉得也是勾勒出了她的那个眉眼的轮廓，或是怀抱着白兔静坐在林间，或是也是这个拿着花然后俯身藏在这个花木当中，我们看到半遮面容，姿态呢灵动俏皮，宛如误入森林秘境的这种精灵，天真又带着几分神秘，这份不受束缚的灵动，恰巧是她在功夫女足当中所饰演的这个赛场上肆意奔跑，然后张扬鲜活的模样。那可以说呢，她换上了一袭红色的长裙，热烈夺目，然后呢就是她的红色裙摆哈，铺在了这个草地间，浓郁色彩可以说感受到了蓬勃的生命力。她呢也是躺卧在花草丛中，肢体呢自在舒展，裙摆呢也肆意的铺开了，尽显舒展大气的状态。这个姿势啊，包括她就是完美的身形完美的呈现出来了，明艳气场扑面而来，松弛又带着那种倔强的氛围感。迪丽热巴穿着黑白拼接的纱裙，打造出了清冷的空灵的那种风格哈，然后呢轻盈的薄纱搭配着黑色的蕾丝半裙，简约配色自带仙气，又或者是席地而坐在巨型荷叶之上，或是靠着这个树干哈，那我们也看到整个人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的。那又换了一套是墨绿复古的蓬松的这个裙子哈，

这种感觉呢是自带那种复古的氛围感，然后还有酒红色的披肩点缀的造型，比较端庄大气吧。朦胧的绿纱笼罩之下，那我觉得也是看到了那种朦朦胧胧的薄纱透过去，简约的这种妆造，五官的这种优势，朦胧之间也增添了梦幻的诗意。迪丽热巴呢是那种，我觉得是得天独厚的那种浓艳的五官，流畅优越的身材底子，能够自如驾驭很多的风格吧。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女明星当中最漂亮的、颜值最高的，我觉得就是迪丽热巴。真的，我觉得她的五官，就是你单单拿出来，我觉得哪一个位置都是非常漂亮的，然后综合在一块呢，我觉得是更加美丽的哈。所以迪丽热巴大家可能就是会觉得她是那种比较明艳的就是感觉吧。我觉得她的每一套造型都是那么的惊人，那么的好看，惊险百变美人的那种无限可塑造的感觉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暑期档的大盘热度持续的攀升了，每日市场票房增长均超过1亿元。但是呢，近期多部影片哈、就是接连传出这个撤档的消息，是近年来啊这个撤档规模最大的一次。今年暑期档已经有7部影片先后调整上映计划，原定6月26号上映的泰国电影哈，这个也在6月25号的时候宣布撤档了。那定在7月3号上映的电影和定档在7月25号上映的电影啊，都没有如期上映。原计划7月10号上映的，包括在6月29号也宣布撤档了。所以呢，7月10号上映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也在上映16天之后宣布撤档了。7月26号晚上呢，电影啊，这个《群星闪耀时》。

而且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暑期档也是平平的，除了这个功夫女足和八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有听过其他电影的名字，即便是我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但是大家可能在你的印象当中还是有一点很模糊的，说哎，这个有这部电影又上映吗？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暑期档还真的是没有那么太热起来吧。也不知道就是接下来在八月份的时候还会有哪些就是特别棒的电影能够让我们看到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近啊，有网友偶遇到了雷佳音跟他的老婆，那夫妇呢就是现身了这个韩国，久违同框的两个人低调排队办理了登机手续，全程是默契十足，低调从容，没有刻意的炒作，却依旧是凭借真实的状态和满满的氛围感，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此次呢，我们也看到他呢，也是就是夫妻两个吧，在这个机场的图片曝光之后，最让人意外的莫过于这个精致的这种反差吧，同框画面呢，就是有一个鲜明的对比，瞬间呢也是刷屏了。当天雷佳音呢，全程主打一个随性松弛的这种居家的度假风，许久未有露面了，他悄悄留了长发，随性散落在这个肩膀上面，那显得格外的慵懒吧。为了方便出行，他简单搭配了一顶休闲的帽子，穿搭简约又接地气。不得不说啊，这个可以说他来到这个地方的美食似乎是让雷佳音好好享受了一番，镜头下的他右眼可见他圆润了不少，脸颊饱满了，然后呢这个线条呢也是柔和了许多，褪去荧幕上的干净利落的演员模样，多了几分居家大叔的憨厚可爱，随性又真实，完全没有明星的距离感。反观呢他身边的妻子状态呢也比较不错吧，完全是打破了大众中年妇女的固有形象了。仅龄41岁的他呢也比较就皮肤紧致吧，然后气质也比较清爽，一头温柔的空气的那种刘海的卷发哈，也比较精致。我们也看到就是简约的穿搭啊，大方呢也比较利落吧。夫妻两个这个绝佳的状态也是比较反差的，让不少网友纷纷调侃完全看不出是同龄人。我觉得这个雷佳音应该可能是角色的需要吧，他是留了长发。熟悉两个人都知道哈，他们也是娱乐圈实打实的校园神仙的情侣，缘分呢始于上海戏剧学院，两个人是正统的同班同学，青涩年华相识相知，彼此陪伴成长。大学期间呢也是互生好感的两个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官宣炒作，毕业之后呢也是低调步入到了这个婚姻的殿堂，早早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婚后呢还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啊生活低调又温馨。在娱乐圈呢可以说是沉浮了20年，身处名利场的雷佳音

演艺事业一路是高歌猛进，凭借着扎实的演技拿下了诸多的奖项，塑造了无数经典的角色，成为家喻户晓的实力派的影帝。最难得的是他出道多年零绯闻无争议，那从不炒作夫妻的人设，更没有什么花边的八卦，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留给了家人。荧幕上的兢兢业业的实力派演员，私底下呢是温柔顾家的丈夫，耐心靠谱的父亲。可以说呢，两个人结婚多年极少公开的秀恩爱，把这个爱意啊都藏在了日常的点滴当中。比起娱乐圈的轰轰烈烈转瞬即逝的爱情，雷佳音的婚姻呢更像是细水长流的人间烟火。从青涩校园到中年的相守，从籍籍无名到事业巅峰，可以说呢，我觉得他的妻子始终是默默陪伴，默默付出，在背后呢全力支持雷佳音的演艺事业。褪去演员的光环，甘愿呢隐居幕后了，守护一家人的安稳生活。如今雷佳音事业蒸蒸日上，口碑呢稳居一线，家庭和睦美满，可以说呢也是事业家庭双丰收，妥妥的人生大赢家。最好的这个婚姻呢，就是大抵只不过如此吧，不用刻意的去炫耀，无需刻意的去营销，彼此包容，彼此滋养，在岁月的沉淀当中慢慢变好。一人奔赴事业，一人守护家庭，双向奔赴，安稳相守，低调又长久的幸福，真的是太让大家羡慕了。

刚刚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哎，也它也是官宣预售开启了。那这部电影呢，领衔主演是大鹏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表一些惊喜的出演，比如像孙艺洲，还有特别主演的田雨、王耀庆，特别出演的李乃文、李晨等等，都是友情出演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还有一位钟汉良哈特邀出演，8月1号正式公映了《年会不能停二》呢，大家也都是特别期待的。是不是？那该片呢，在于2026年8月1号在那个内地上映了要。然后该片讲述的就是什么故事呢？不给大家都透露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一部作品吧，还是蛮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130万金条完美被劫案。警察刘雷出生于1992年，贵州省铜仁市人。2019年4月的一天晚上11点，一对男女匆匆走进所里报案。男人指着旁边的女人大喊道：我老婆刚刚遭遇了抢劫。而被抢劫的东西竟然是价值130万的金条。如此大的涉案数目已经算是重案了。男人叫丁勇，36岁，女人叫杨婷，30岁，两人是夫妻。被抢地点在县南面的一个小巷子里，因为有过肢体接触，受害者身上很可能会留存抢劫犯的指纹。刘雷立马安排同事试着从杨婷身上提取抢劫者遗留下的痕迹，师傅老陆则和他驱车前往案发地展开搜寻。但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近30分钟，抢劫者早已经逃之夭夭，现场搜寻一无所获。由于事发地点在一个雕角，又是晚上10点多，找不到目击证人，也没有监控。刘雷和老陆只能调取事发地周围的监控资料，试图找到可疑的人员，但仍然没有收获。回到局里的时候，丁勇和杨婷还在互相埋怨。丁勇责怪他：你就是被鬼迷了心窍，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非学别人买黄金，这下好了，钱全没了，再来一起等着喝西北风吧。杨婷反怼他：好啊，丁勇你个渣男，我刚刚被人持刀抢劫，你不安慰我就算了，还责怪我，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呢？很快两人从埋怨升级为争吵，甚至提出离婚。眼见着两人越吵越凶，刘雷和师傅赶紧上前把两人分开。这时候同事过来告诉他，杨婷身上很干净，没有留下抢劫嫌犯的指纹，推测抢劫嫌犯作案时戴了手套，应该是有备而来。现场勘查监控，杨婷身上都没有留下线索，刘雷只得重新梳理一下杨婷所讲述的案发经过。原来两人并非是大富豪，丁勇是一个小包工头，杨婷是个家庭主妇，两人没有孩子，这130万是他们家除了房车以外几乎所有的积蓄，之前都存在银行里。案发前几天，杨婷听说朋友囤黄金发了财，固执的也要拿所有积蓄买黄金。丁勇是妻管严，根本拗不过杨婷，又想到黄金可以随时变现，便同意了。案发的当天下午，杨婷通过转账用130万购买了预约好的总重近8斤的金条。买完金条后，杨婷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商场购物，期间装金条的袋子一直没有离身。晚上7点半，杨婷去了饭店参加同学聚会。晚上10点聚会结束，在场的同学先后离开饭店，杨婷也独自走出饭店，久久没有打到车，想着自己家也不远，于是决定走路回家。大概是在晚上10点半左右，杨婷抄近道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巷子，但刚走出没两步，一个身影在他背后突然窜出，他还没来得及惊呼，一把冰凉的刀就贴在了他的脖颈上。一个沙哑的声音也从他背后传来：你敢喊一句，我立马捅死你。

0: 天庭被吓得魂飞魄散，任由歹徒抢过装有金条的袋子飞快地逃走，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两分钟。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杨婷并没有看见抢劫犯的正脸，而抢劫犯说话的时候也特地地压着嗓子，杨婷仅从声音分辨不出太多的信息，只能听出歹徒是一个男人。由于惊恐，被抢之后，杨婷没有立即报警，而是先拨通了丁勇的电话，然后才在丁勇的陪同下来公安局报案。此时，刘雷注意到一个反常的细节，抢劫犯只抢走了装有金条的袋子，但对杨婷的手机、钱包、现金熟视无睹，这又是为什么呢？而且根据杨婷的描述，抢劫犯在抢过袋子前后甚至都没有打开过袋子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这说明抢劫犯的作案目标很明确，他极有可能提前知道杨婷购买金条的事情，而且对杨婷的行踪也了如指掌，应该是熟人作案。按照这个方向，他们分别询问了杨婷和丁勇，都有谁知道他们购买了黄金。丁勇仔细回忆之后摇头说从没有告诉过别人。杨婷想了想，则表示在当晚的同学聚会上，他曾亲口炫耀过自己下午刚买了130万的金条。刘雷有些疑惑，问杨婷为什么要带着这么重的黄金去商场购物还参加聚会。杨婷懊悔地说，
2: 我买完黄金正好赶上商场打折，我就想着逛完商场再把黄金放回家，然后去参加同学聚会，结果逛着逛着就忘了时间，就没来得及把黄金放回家，
0: 也是因为虚荣才在同学会上炫耀。说完他悔恨万分地低下了头。按照杨婷提供的线索，聚会上的几个人成为了重点的调查对象。当晚参加聚会的不包括杨婷，共有六人，四男两女，其中五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只有31岁的出租车司机王宇吞吞吐吐的说不清楚自己当晚的行踪。结巴了好一会儿后，王宇才说当晚聚会结束后自己就回家了，可当刘雷调取了王宇所住楼栋的监控后，发现他在撒谎，当晚他彻夜未归。刘雷顿时兴奋起来，同时聚会上的其他同学也表示王宇近段时间因为工作不顺很缺钱，曾多次找他们借钱，这样一来抢劫的动机也有了，真相似乎呼之欲出。缺钱的王宇在聚会上得知杨婷随身携带了130万的金条，在酒精的催动下起了歹意，尾随杨婷至偏僻的巷子里抢走了金条。可进一步深入调查后，结果却令他们哭笑不得。王宇当晚的确没回家，但不是去抢劫了，而是借着酒意去一家按摩店找特殊服务去了，并不具备作案时间。虽然没有抓到现行，但有转账记录以及王宇的口供，证据确凿，在依法对王宇和为其提供特殊服务的人员实行了行政拘留后，案情再次陷入了僵局。师傅提醒刘磊，可以查一查丁勇和杨婷的社交圈，也许会有新的线索。承包工程的丁勇常年跑工地，认识的人比较多，但丁勇为人老实低调，做工程也很本分，从没得罪过人，也不爱露富。刘雷查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异常。而杨婷作为家庭主妇圈子较小，刘雷本以为没问题，但却出乎意料地查出来杨婷有个地下情人，名叫张旭。张旭和杨婷保持情人关系已经1年半了，张旭经常趁着丁勇在工地的时候偷摸地来到丁勇家和杨婷幽会，由于两人非常小心，丁勇对此并不知情。当他们调查了张旭的社会背景后，却发现张旭有很大的作案嫌疑。张旭32岁，和丁勇早就认识， 两人甚至有

0: 还愿。2009年，张旭因为盗窃罪入狱6个月。2017年，经人介绍进入丁勇的工地工作，负责采购。张旭也因此结识了杨婷，并称呼她为嫂子。两人背着丁勇聊得火热，一来二去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2018年，张旭因为采购的时候做假账吃回扣，被丁勇抓了现行。两人在工地大吵了一架，闹得很不愉快，差点大打出手。最后张旭被丁勇开除。被开除后，张旭没有找到正式的工作，而是在家里吃老本，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富裕。但经过走访，刘雷却发现张旭最近一反常态，出手十分阔绰，不但为自己添置了新款手机、高档衣服，还多次在酒吧等场所一次性消费上万块。这些钱是哪儿来的？会不会是抢劫来的赃款？然而面对警察的讯问，张旭表现得很坦然，说自己在网吧通宵上网，还提供了他上网充值的小票。刘雷调取了网吧当晚的录像资料，确定当晚8点到次日清晨6点，张旭的确一直在网吧里，又不在场证明。至于他最近突然变阔绰的原因，张旭的回答更是底气十足。我最近忽然想开了，以后不想娶老婆了，所以把攒的老婆本拿出来全花了，有问题吗？警官，花钱犯法吗？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案子调查到这儿，所有的线索全部中断，之后又进行了1个月，依然没有丝毫进展。2019年6月，刘雷的师傅老陆托关系找到了市局刑侦科的专家帮忙。专家在仔细研究卷宗以及案发现场的地图后，建议他们把侦测范围扩大，并调取当晚9点到11点半之间区域内所有出入口的摄像头，用地毯式搜索的办法找到抢劫嫌犯遗留下的行踪，然后再顺藤摸瓜地锁定嫌疑人。刘雷从头到尾查看了3遍监控资料，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员，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因为作案人员总需要出入现场，不可能凭空出现。老陆思考了很久，则说道：这案子一定有什么地方被我们疏忽了。刘雷和老陆开始反复地查阅卷宗，并一边画着导线图，试图找到那个被他们忽略的地方。在不知道翻了多少遍后，他和师傅都察觉到了不对劲儿，那就是这个案子太完美了，完美到没有任何人证物证，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结合前面调取的监控资料结果，老陆最终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杨婷可能在撒谎，这场无懈可击的抢劫案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他们迅速传唤了杨婷，杨婷却矢口否认，一再坚持自己是真的遭遇了抢劫。当他们把杨婷手机里已经被删除的他和张旭的聊天记录恢复后，真相水落石出。这起完美的抢劫案果真如老陆所料，根本就不存在。杨婷的心理防线在见到恢复的聊天记录之后崩溃了，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原来早在2018年底，杨婷就想离婚和张旭在一起了，但当杨婷把这个想法告诉张旭后，却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张旭并不甘心只分走丁勇的一半财产，贪心的他盯上了丁勇所有的钱。张旭告诉杨婷，想要离婚和他在一起可以，但他必须配合自己，想办法把丁勇所有的钱搞到手，否则就分手。起初杨婷很犹豫，但张旭多次游说杨婷，还说这么做也是为两人的未来着想。张旭许诺杨婷，办完这件事后就带着他远走高飞，过二人世界。在张旭的甜言蜜语的轰炸之下，杨婷同意了。接着在经过反复的思考谋划后，两人自导自演了一出金条被抢劫的好戏。杨婷先是找借口让丁勇同意将家里所有的积蓄购买黄金。

0: 些理财。然后在案发当天下午，杨婷买完金条后，张旭就过来把袋子里的金条拿走了。接着杨婷在袋子里放了些条状物，假装黄金还在。当晚在巷子里压根就没人抢劫杨婷，袋子被杨婷丢进了饭店门口的垃圾桶，所以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里根本就不可能拍摄到可疑人员，而一直在网吧上网的张旭也因此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这样一来，原本需要平分的婚内财产就完全落入了张旭和杨婷的手里。等到事情平息之后，杨婷再找个借口和丁勇离婚。张旭和杨婷的算盘打得很好，他们认为抢劫案根本就不存在，也就不可能会存有人证物证，因为警察无论怎么查也查不出事情的真相。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罪恶在正义面前终将无处遁形。在得知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之后，杨婷彻底慌了，她哭着诉说，
1: 我太爱张旭了，才做了这些糊涂事儿。
0: 杨婷招供后，刘雷依法传唤张旭配合调查，却发现他已经跑了。好在前期调查充分，了解到张旭除了和杨婷是情人关系外，还有一个名叫王倩的贵州女网友关系密切，他们迅速赶赴贵州，在当地警方的协同下把张旭带了回来。原来在刘雷和同事第一次传唤张旭之后，他就害怕了，索性跑到了在贵州的王倩家躲避风头，而价值130万的金条已经全部被张旭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换成了100万现金，其中15万被张旭挥霍一空。另外张旭为了讨好王倩，又拿出10万元为王倩购买了高档首饰、名牌包包。张旭归案后，刘雷告诉杨婷，张旭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情人，而且他还拿着杨婷给他的钱给对方买了10万元的奢侈品。杨婷这才从爱情的幻影中醒来，明白张旭只是个渣男。他后悔不已，但为时已晚。案件进行到此，事实清晰，证据确凿，杨婷和张旭的行为属于以非法手段侵占他人财物，犯侵占罪，丁勇可以依法对二人提起公诉。在此之前，杨婷因为谎报警情，扰乱公共秩序，被处10日的行政拘留。在拘留所里，杨婷提出要见丁勇一面。丁勇来了之后，杨婷眼泪汪汪地向丁勇求情，恳求他看在两人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上原谅他一次，不要提起诉讼。丁勇神情凝重，一言不发，看得出来他也曾深深地爱着杨婷，对于杨婷的请求内心也在不断地挣扎。但这一次杨婷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碰到了丁勇的底线，丁勇拒绝了。2019年7月，丁勇对二人提起了诉讼。9月，由于涉案数目巨大，杨婷和张旭均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0月，老实人丁勇和在狱中的杨婷离了婚。2021年，杨婷、张旭二人还在服刑，丁勇的小日子已经过得不错了。
2: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3: 最疯狂的家庭动物园。诺福克是位于东英格兰东安格利亚地区的非都市郡，在这座以旅游业为主要经济的郡中，杰米明特姆一家的独立别墅无疑算得上是一处有趣的景点，因为一般人家都是养一只动物做宠物，最多也就养3-5只，可是在杰米这幢外表普通的房子里却养了145只动物，绝对算得上史上最疯狂的家庭动物园。2006年秋天，作为一家研究所实验室技术员的杰米遇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他与妻子米歇尔蜗居的公寓突然发生了鼠患，这些嚣张的家伙们让杰米夫妇寝食难安，但身怀6甲的米歇尔生性怕猫，而鼠药和夹子对这些高智商的淘气鬼又丝毫不起作用， 你筹莫展之际，做农场主的岳父给他带来了一位新朋友，一条蟒蛇。这个看似笨重的家伙果然是捕鼠高手，没过多久家中鼠患便被消除了。杰米夫妇终于可以睡个好觉，米歇尔亲切地称蟒蛇为大妈妈。好心情没持续多久，邻居们强烈的意见让杰米不得不考虑大妈妈的去留。即使她能在杰米的床下盘卧，但谁能忍受一个孕妇遛着一条蟒蛇在小区里散步呢？放学的孩子们每次碰见都会尖叫着跑得比兔子还快。不得已，两人只得带着蟒蛇租住到市郊的一处独立别墅中。没过多久，他们可爱的女儿乔西降生。在为女儿办的生日宴上，米歇尔的闺蜜爱丽丝向她倾诉了自己的烦心事。原来爱丽丝男友念旧情，还养着前女友的两只大龟，这成了爱丽丝的一块心病。如今她想说服男友把两只大龟送到杰米家寄养，理由是杰米为了蟒蛇都能另择新居，自然能善待他的宠物。而实际上，爱丽丝巴不得大妈妈一口一个吞掉那两只丑爬虫，让男友彻底绝了念想。没过多久，两只大龟果然被送到杰米的别墅来。他们欢迎这位新朋友的同时，不得不专门腾出一间卧室给他们居住。不料在收养了大龟没几天，爱丽丝又送来了一只蜥蜴。是的，一只巨型蜥蜴。她笑说自己简直成了杰米家的宠物代言人，身边的女伴都在兴高采烈地清理着家中那些寄托男友旧情思的动物们。杰米家很快热闹起来，可爱的浣熊、漂亮的雪橇犬、毛茸茸的巨型兔，这些惹人喜爱的朋友，杰米自然是来者不拒。可偏偏人们的爱好总是不尽相同，陆续送来的除了蜥蜴，还有蚂蚁、狼蛛，甚至一条面相凶恶的小鳄鱼。两年后，儿子克洛伊出生。不得已，杰米只好把这些动物们安置到车库中居住。为了防止他们产生矛盾，他和妻子亲自动手做了百十来个大小各异的笼子，铺上柔软的稻草，或者在水箱里放满水，供这些需求不同的动物们居住。随着孩子们的日益成长，家中的动物也越来越多。2014年，乔西8岁了，他们已经拥有了145只动物朋友。全家会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把动物们全都请到院子里。别墅附近的邻居们也早已习惯这些友好的生灵们每天陪孩子玩耍。不仅如此，每天无论吃饭还是看电视，杰米一家都会每人怀中抱着一只动物。在乔西的8岁生日派对上，很多亲友聚集而来，附近的邻居也纷纷送来祝福。大妈妈淘气地蹭着克洛伊的脸，顺便把一只狼蛛卷起来放到乔西的餐盘里。孩子们都觉得有趣极了，羡慕地问杰米夫妇，这么多动物怎么才能和谐共处呢？我们能有一个像您这样的动物收容所吗？米歇尔笑着把蛋糕分给孩子们，他们每个的来历都记载着一段爱的故事。我们不是在收容动物，而是在储存爱，让145只动物来诉说主人们的爱情。可比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时的爱情酷炫多了。相信这些动物更能记载与杰米一家其乐融融的生活，比相机更能生动地展示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妙日子。
0: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时。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一首好轻快的歌曲啊，耳机里的循环歌，是不是你们都有单曲循环很多次的那个感觉？单曲循环的歌曲，你是因为什么特别的喜欢那首歌呢？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一起来继续的说一说，聊一聊今天此刻的好心情。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首先来看一下易烊千玺呢新片斩获到了国际金奖啊，这样的一部微电影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声音啊，这是一条喜报啦。最近呢由易烊千玺领衔主演的科幻微电影记忆奇旅二最后上传，荣获到了2026纽约国际电影节声音设计的金奖。这个奖项呢创建是1957年就开始了啊，在全球影视广播行业最具影响力的赛事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呢，给这个赛道哈，不仅是投资规模或者是明星阵容为标准，只是关注了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摄影、剪辑、声音设计等等这些幕后的工艺。来看一下这一条喜报哈，《记忆奇旅二》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2050年的故事。易烊千玺出演了这样的一个发明者杨先生，为完成父亲探索世界的愿望，尝试进行意识上传。第一季你们有看过吗？第一季。记忆奇旅是用特别温润的笔触来探讨记忆和遗憾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第二季呢，就是在科幻的硬壳下哈，就包含了很多亲情的故事了。展现的是特别高的艺术审美，正如这个影片当中所言吧，所谓的永生呢，从来不是虚拟的数据当中，正是值得回味的真实的每天我们的这个旅程当中哈。那么也据悉到哈，该系列的第三部预计也将会在2026年内上映。从国内刷屏到走向世界的领奖台啊，今天我们看到第一条喜报，我觉得这是一部微电影的胜利，更是一次品牌内容创作的升级啊。那也来恭喜吧，也恭喜中国的品牌微电影迈向了国际的新高度。

再来看演唱会，周传雄念念不忘巡演哈尔滨站热情的唱响了。时隔两年重聚啊，在哈尔滨，然后七月北国盛夏的时候，熟悉的经典旋律回荡在了雨后的夜空当中。最近呢，周传雄的这场巡回演唱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体育场是热情的落下了帷幕了。时隔两年返场冰城，新老歌迷见证从体育馆再到体育场，哎，这样一个升级的进化哈，也用一次次的奔赴和相遇诠释着念念不忘的珍贵的意义。他最近是来到了以热情豪爽著称的大东北啊，然后周传雄呢也用近3个小时的诚意满满的演出回归了大家的爱，更为哈尔滨这一座城市来献上了他的热情啊。那相信呢，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很多朋友肯定会觉得看得非常的过瘾啊。开唱音乐响起的时候，无需任何的预热还有铺垫，他的歌曲真是那样啊，就是全场热情大合唱，瞬间包围到了槟城的夏夜。他自己也说啊，然后说上一次来到哈尔滨已经是2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是在隔壁的体育馆，有没有那样一场就在的朋友，比如说上一场哈，在那个小的地方哈，就听他唱歌的朋友，那今天晚上他说可以在体育场了，再遇见了，是很开心的，好像是遇到一位老友一样啊。巡演的这些年当中啊，不少的歌迷都曾经感叹说3个小时根本就不够听，毕竟呢他是有情歌教父的，这些经典作品实在是太多了。

那周传雄小刚老师呢，每年在每个城市都会给大家安排一些隐藏款。哈尔滨这一款呢，它是以流金岁月会呼应了城市的风情哈，然后唱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歌曲啊，比如说像索菲亚教堂啊、中央大街啊，这些建筑都非常的古典精致，很有那种欧洲的风情。他还说未来希望啊在这里来拍出一些好看的 MV 吧。他说去年我在东北的春天里唱了一首歌曲，那么今天再次回到

继续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啊！刚刚那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喜欢吗？经典歌曲就是如此哈，仿佛刚刚听到那首歌还在我的耳边回荡着。

再来看一下周深的近况啊，周深的工作室发行了全新的微博了，他说欢迎大家啊，又跟周深回家了，专列呢也安排上了。周深贵阳的演唱会呢会在8月8号到8月9号的时候来举办啊，周深又要回家乡开演唱会了，这应该是呢他第三次在家乡贵阳来开演唱会了。虽然呢周深回家乡开演唱会，但是没有看到周深回自己的家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啊，好像是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回家。他曾经说过啊，他会经常给爸妈来打电话的，他的爸妈都知道他忙，所以呢也不去打扰他。周深的生活和全部呢都是和他的喜欢的这些音乐有关的，他每年我们看到都他都太忙了啊，365天都在忙忙碌碌的工作，飞来飞去的，他的行程特别的满，基本就很少有特别空闲休息的时间，就是他想休息呢真的也不能完整的来休息一下，因为他的邀约太多了。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每一天哈，他开演唱会发新歌啊，真的是太多他这样的一些热搜上的消息了，主要是大家觉得他很有实力，很多歌曲都适合他，然后效果也非常的不错。

综艺节目现在就出发四收官到了啊，然后三亚全员冲浪照刷屏了，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热搜吧。最新三亚的消息啊，全员下海冲浪了，潜水玩水，碧海蓝天霸屏了，然后大家看到他们玩得很治愈又很爆笑的感觉。夏天嘛，就应该玩水，对不对？然后这一季呢，在节目组呢也是直接放大招了，天然的海域，专业人工冲浪啊，这样的一些场景真的太真实了，又很松弛啊。

周星驰的近况啊。周星驰最近在携他的团队啊，参加了主创请开麦直播的访谈，然后在正式开播前呢，直播间的人数已经超过了60万了，人气超高啊。针对很多网友的问题，大家都问他哈、啊，何时会再度的演戏演一个角色这个问题呢？周星驰也说哈、啊，他一直在等待一个角色，并且表示他自导自演自编的这样的一些平时的工作量太大了，目前呢他的体能可能无法支撑。此外呢，聊到最近热映的功夫女足最后一个镜头，然后林子冲呢也是表示说，最后的镜头啊其实是想了一个月的，也创作了很多的版本，现在看到的版本是他们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产生的。

林宇春恐怕呢是不是入错行了，最近呢在网上刷屏了，刷了乡野的我们才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啊。林宇春入行呢当歌手，然后他实际很多人都说你是不是应该去当模特啊，真的在这样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啊，穿一套衣服都特别特别的好看，好多网友在下面就在说哈，就大赞他，觉得他穿的每一套衣服都超级帅的那种感觉，然后他的穿搭我看了一下啊，觉得特别有那种少年感，而且呢很会撞色啊。如果说身上穿的太素的话呢，他就会搭配一些你看像腰包啊鞋子啊来提亮一下，这样就会起到首尾呼应的效果了。

我们今天的热搜啊就刷到这里了，时间的关系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刚刚找到了一首李宇春的歌曲啊，李宇春的歌曲呢有很多首很喜欢的，今天我们就听那一首歌吧，《无价之姐》。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的一段怀旧的时间啊，每周我们会拿出一天的时间来听听这些老歌新唱，看看过去的旋律在你的记忆当中是否还在啊。时光流转的时候，很多经典的情歌经过了重新的演绎，总能焕发出全新的情绪的力量。20多年前有一首歌曲《爱一个人好难》，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原唱呢是苏永康，然后觉得这首歌原唱是唱尽了在感情当中啊那种进退两难的拉扯感。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白小白翻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属于老歌新唱独有的魅力了。没有答案，这首歌呢进行了简单的重新的编曲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白小白的翻唱。他的翻唱啊，我听过之后，我觉得是成年人深夜那种无声的倾诉一样，因为你会觉得他没有那些撕心纳肺的呐喊，就把那种放不下走不开的情绪唱出来了。老歌清唱，旋律依旧，听歌的人早已经拥有不一样的故事了。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啊，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后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它的原唱是女性独有的那种怅然在里面，好像是在安静的回望往事一样。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大壮改编版的，然后他是用这样的一种男声唱出了男性的视角。我的世界这首歌身边太多的人都很喜欢了，觉得自己都像歌词里写的那样吧，很骄傲，不懂得包容，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凭着一些冲动啊，然后来对待自己真心爱着的人，总以为时光很漫长，机会还有很多很多，轻易地说出了别离，等到经历了很多的时候才慢慢地读懂了我要怎么去爱一个人。所以身边很多人回头才会发现啊，那个最重要的人早已经消失在人海了，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所以我觉得女生她唱的是追忆，男生更多的就是那种迟来的反思了。刘大壮我们今天听到的他演唱的这首歌曲哈，只是觉得很早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旋律很好听。然后今天我们相信再一次来去重温这首歌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它不一样的意义在里面了。演唱者的心境呢，也早已经不同了。多年前我们听的是刘若英，如今我们来听听刘大壮带来的这一首《后来》。同样的歌词，但是我相信它能够映照出每个人各不相同的往事。

0: 后来这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世事万般啊，感情是无解的。觉得有的时候人陷在感情当中的时候啊，真的特别的痛苦。那也愿我们都不必困在拉扯之中吧，遇见一份不被苦苦为难的爱。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
0: 好，接下来我们也要听下一首歌曲啊。刚刚听这首《后来》的时候啊，觉得世间万般没有如果，只有后来。愿我们珍惜眼前人，不必等到失去之后你才恍然大悟。好，来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是一首粤语版的歌曲啊。然后这首歌呢有很多的版，有国语版，还有很深情的版本，有很多的歌手都会翻唱过这样的一首歌。那今天我们听到是粤语歌曲这一首《若不是因为你》。
2: 多痛苦，沿途行有你在，就同镜中所有。
0: 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林咏诗来唱的这一首粤语翻唱版《若不是因为你》。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一首歌送给你们啊，也许在下雨天，刚刚的这首歌曲继续的送给所有今天在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每一首歌曲呢，希望送给你们呢是不一样的心情哈。来看一下吧，节目的时间，然后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曲，老歌新唱，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吻别》。今天我们来听听吧，女生版来演绎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一首《吻别》送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于好歌，在于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

0: 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我看了是昨天呢还是这个前天，我有点记不住了，就是手机上给我们发了这样的一则这个气温提示，是不是说什么高温天气预警了。然后呢我就在想，这两天高温能多热呀，是不是
1: 能多热呢？
0: 哎呀，就是这两天真热，今天感觉比昨天好像还热。
1: 上午的时候吧，在家里感受哈，我说哎，我说今天还行哈，因为咱们一直不说这两天气温的事儿嘛，然后就说今天温度很高，然后真是啊打脸。上一秒真的我心里还在想呢，我说这天还行，感觉没有那么热啊，风吹了还挺凉，因为家里开窗户的时候通风还挺凉。上一秒说的时候，下一秒那汗就流下来了。
0: 完了，我看了一下咱们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就是明后天可能会开始陆续降雨。大家会按理会认为说降雨天儿肯定就
1: 凉爽
0: 了，凉爽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并不是啊，就是明后天呢，我们今天报的最高温是32度，明后天的最高温呢是33度。到下星期一最高温能达到34、35度。
1: 你看，我昨天也是看一个视频，也说啊，就高温嘛，然后说了说报的是这么高温，但体感温度不得上40来度。
0: 我感觉是的，
1: 是吧？就是体感温度不得就是咱们地面上吧，然后你看、真的是在外面中午这时间段肯定得有40度。你出去虽然说咱们能承受得了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太不舒服了，晒得太不舒服了。
0: 是的，就感觉就是我感觉对于我来讲太不友好了，本身呢就不是很喜欢夏天。然后还特别爱出汗。就是怎么说呢，我身边也有，就是无关好像跟个人体质问题。
1: 哎呦，我身边有不出汗的。
0: 哎对。但是呢我身边也有，就是你看他哎呀嘎瘦嘎瘦的也无无冒汗。他就是随身就是随时随地去哪儿都得拿着小风扇。
1: 哎，那你说他就是不关说哎，咱们可能认为哎是不是太胖了，然后说可能是胖。因为我和我家亲属嘛，我兄弟媳妇儿就是他就很瘦很瘦。然后我对比我就是胖了，往我说可能是我胖的原因，就
0: 是
1: 一动一身汗，你不能动。就是你吃口饭可能都感觉哎呦我天哪，这汗出的糊糊的。然后他呢就一点不出汗，那可能
0: 跟个人体质有关。
1: 对。
0: 但是呢确实是啊，咱们就是怎么说呢，就这未来一周吧，温度反正都不低啊。
1: 今年气温就是挺高的啊，
0: 是的，
1: 也之前也说过是吧，温度挺高的，但是最近吧就注意点吧，防止中暑吧，特别是在户外工作的这些人啊。
0: 对对，就这一点还是很主要的啊。

0: 咱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多少年龄，然后呢对于这个车的这个驾照的一些有关的说法和要求。
1: 这个还有什么吗？
0: 哎，就是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说听说说70周岁以上啊，驾照是一年一考。
1: 70周岁以上，
0: 对，说70周岁以上，他想持有这个 C 票小车票的驾驶证，哎，这驾照吧就得一年一考，每年你都得去考一回，哎，考过了你才能继续开车，就有这种说法，说听说啊，说这说法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有些时候啊，有些说法它不一定是真的，但有的说法哎，可能还真的是有用的，是不是？很多人说啊，说我开一辈子车了，从年轻的时候就开，一直开到这个年老，但我依旧觉得我的身体条件还可以，
1: 就是能开车。
0: 哎，我依旧觉得我还能开，平时开车出去接一接这个孙子孙女儿，是不是上学啥的，也能继续为家庭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是吧？然后呢，就会说，哎呀，我这方向盘已经轮一辈子了，对不对？我这摸自己家筷子都熟，就是有这种说法，说怎么为什么说一到老了以后啊？到老年以后反而我会像学生一样还得让我去考试呢，是不是？
1: 对，还得年年考。
0: 是的，说就有这种说法了。因为由于说7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身体比较不错的老年朋友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你都不认为说啊你都70岁了。
1: 这个真是，你在咱们在路上就会看到好多的老年人开车，
0: 腰板倍儿直，
1: 对，
0: 是不
1: 是？您开的也挺好，也不代表说人家年龄大了，70了、60了，咱说就是啊，你开不了车了。其实就看自己的身体情况，这个就不能说以年龄来定了，是吧？
0: 对，
1: 因为现在人都偏年轻化。
0: 对，那你看，像我公公，公公今年就已经60多了，然后呢，他是没到63，所以现在手里面呢，他之前就是大车票，然后现在他手里面就是他去申请这个延长了他这个大车票，然后呢，他有的时候还会。去就是开这个大车接送这个学生，就是这个上下学这种，开那种像类似校车
1: 那种，
0: 对，大巴那种车。所以你看，就是很多人他的年龄虽然说听着好像已经这个大一些了，但是呢他的身体条件以及说他开车的一个能力问题依旧是个顶个的。
1: 对，
0: 那你说像这种啊就出现了很多人说，哎呀，我听说了，说有这样的说法，说70周岁这个驾照啊，需要这个换证，有3例检测的，这样的一些说法。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说这个，那这个农村的一些这个不怎么说呢，就是他不经常去刷到新鲜信息的一些朋友的话，或者是说他这个，你别看他开车开的挺厉害的，但是智能手机现在摆了不明白了，
1: 对，
0: 不怎么看的，
1: 就是，各种信息他不知道是吧？
0: 对，就这些信息稍稍有些闭塞的朋友的话，可能就被一些说法就是吓到了，一听啊，还得考试啊。哎呀，就是说我们中，
1: 那我就别开车了。
0: 还说我们中国人一生最怕的好像就是考试了，是不是？从小到大，你是说小的时候的各个什么期中、期末考试，再到月考，再到模拟考试，再到中考、高考等等的考了一辈子，
1: 反正就是各种考试吧。其实每个人，每个年龄段，你说咱们成年人听了之后也打怵。
0: 对，到了工作岗位上之后呢，很多工作岗位啊，还是也有每年又需要有这个考试、那个考试的，是不是？还有晋级考试又干嘛的，反正就是怎么说呢，考了一辈子的事，说我到老年了
1: 一个驾照我还需要
0: 一个驾照啊，我还有考试吗，是吧？就会有人问，那一年考一回，哎呀，那你不及格你是不是就要取消我资格了？于是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得了，这车我不开了。
1: 对啊，刚才说就直接我也60来岁了，我也没有心情去考试了，我考我也不能过。其实这个很多人也都知道，考也不能过，那我干脆我就不开了，我也别惹他麻烦，我也不参加考试。
0: 哎，对，拉倒吧，放弃啊，就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今天呢，就是我们用大白话的方式吧，把这个所谓的3例测试呢，给它拆解开来，就是告知给咱们收音机前，年龄稍大一些的。

0: 力测试给弄混了。
1: 其实这个好像就需要体检，
0: 嗯，
1: 你他可能更全面一点，针对于老年人的这个检驾照应该比我们好像更全面是吧？
0: 对，你就是每年去提交一次身体条件证明就可以了，嗯，因为像我们年轻人的话啊，他是六年十年和终身的这种证照方式，
1: 嗯，
0: 没有达到七十周岁以前的朋友呢你就不需要去进行体检，
1: 嗯，
0: 但是呢你达到这个七十周岁的朋友呢咱们就必须要去提交一次你的身体条件证明，这个就是体检表。体检什么呢？视力，
1: 嗯，
0: 然后呢体检你的这个什么也是手指啊身体灵活程度啊，
1: 嗯，
0: 哎会就是这种身体条件的证明。而但是说这个三力测试是什么啊，它是按照规定呢在几种特定的情况下才需要进行这个三力测试的。
1: 嗯，
0: 那都哪几种特定情况呢？首先啊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七十岁以上的驾驶员如果去办理期满换证或者是转入换证的时候，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了。在换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就是考一次试就可以了
1: 啊，换证的时候可以，
0: 哎对，就是之后每年体检是不需要再进行考试的，这个大家就放心啊。
1: 啊，就是到年龄了，
0: 嗯，
1: 想要换证的话，
0: 对，
1: 可能说就参加这个属于科一考试吧，
0: 嗯，
1: 应该差不多考一次就行。
0: 它就是叫三力测试
1: 啊，这也叫三力测试，
0: 嗯，对，它不是科一，它是三力测试是什么呢？判断力、反应力和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力了？哎呦，我有点懵
1: 了啊。其实也就是看你适不适合开车了，我觉得应该就是检测一下，像你判断力，
0: 嗯，
1: 前面来车了你是怎么预判它？
0: 对，
1: 然后反应呢，看看你是刹车呀还是怎么样去躲？可能这个测试的话针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年龄段都应该是很轻松就能过的。
0: 对，我想起来了，是记忆力，
1: 记忆哈，
0: 嗯，判断力，反应力和记忆力，
1: 嗯，
0: 这个三力测试，嗯，就是你到七十周岁的时候啊我们是必须要拿着你的驾照到车管所去一次的。
1: 哦，
0: 哎，就是他虽然说叫终身了，但是呢咱们有一个规定要求的这个年龄限制，就是到七十周岁的时候你需要拿着你的驾照然后呢去属于说更换一次吧，就像说期满换证或者是转入换证这种，
1: 嗯嗯，
0: 然后你去了的话呢就是因为你达到七十周岁了，你正常先是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第二个就是他会进行一个三力测试的一个考试，
1: 嗯，
0: 哎就是测试这个东西。然后还有第二种特殊情况我们需要去这个考这个三力测试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时候。
1: 嗯
0: 嗯，就如果说啊在我们七十周岁以上的驾驶人，他这个跟咱们七十周岁以下不发生关系啊，
1: 嗯，到七十了是吧，
0: 哎就到七十了，七十周岁以上的驾驶人如果发生负有事故责任的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的这种情况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还要继续再开车的情况的话是需要再重新的去考一次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的
1: 啊，就看你这，
0: 哎，
1: 这段时间行不行，
0: 哎对，就是，
1: 这个，驾驶安全，其实就是
0: 对，就说白了你是不是因为这三种情况导致的这起交通事故，
1: 嗯，
0: 他要去测试一下，
1: 嗯，
0: 他要去看一下，
1: 嗯，
0: 我至少要分辨清你别是说你的判断力出现问题了，反应力出现问题了，说白了就是一些老年性的疾病开始就是找上门来了，
1: 嗯，
0: 是不是，然后这种情况我得看一下你是否还能继续开车呀。所以说呢当出现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需要再重新的去做一下这种测试。还有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申请恢复驾驶资格或者申请增驾某些准驾车型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是需要去做一下这种测试的。但是呢这个增驾这一块啊你要分你增驾的是什么车，
1: 好像这就应该更加严格一点了，
0: 嗯，
1: 有的车型是增驾不了了，
0: 嗯，
1: 因为你到七十了，
0: 对对，
1: 嗯，
0: 你说我增型肯定是不可能了，你看我们说的是增驾不是增型，
1: 嗯，
0: 不是说我从 C 票增到 B 票，这个不可能了，大家要记得啊，就是我增驾比如说我现在一直是 C 票，但是呢我又想整个摩托车票，
1: 嗯，这个是可以的，
0: 哎，
1: 但是你看一下你能不能骑。
0: 哎，我说我这越老越爱玩了，
1: 嗯，
0: 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条件也可以了，财务上呢也不用这个当牛马了，
1: 嗯，
0: 是吧？也这个正常劳保什么的给我开工资什么，我现在就是我就想去享受生活了，
1: 嗯，
0: 哎，然后我觉得我身体条件可以，我就想骑摩托。那这种增驾你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然后呢必须也要有这种考试，完了咱们再去做定夺。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每年一 一次的这个体检你就需要了解，咱们只要到医院去进行体检就可以了。
1: 对，
0: 辽源市是有两个这个驾照体检的这个地点嘛，是不是什么听力呀。

0: 啊、视力呀、啊、血压呀、啊、肢体活动啊这些、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合格之后你就可以上交提交就完事儿了，不要被网上所说的什么每年都要考三类测试，没有这个说法啊，就担心不用去过于担心，年年我都考啊，
1: 对，
0: 根本不用，考一回过了就行了，是吧？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那这一时刻呢要进入我们这一段的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
3: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咱们继续回来说说这个三力测试这个考试是吧？
1: 嗯，
0: 那三力测试的考察内容到底都是什么？是不是难不难？对吧？像我们说三力测试，刚才呢也跟大家说了，就是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对不对？这三种能力的这个测试，它这个呀，其实不是，有人说是不为难人嘛，但其实它这个并不是为难我们的老年朋友，也不是说不让老年朋友去开车，而是给高龄驾驶员增加的一层安全保护网。
1: 其实这真是啊，你说年龄大了，咱们不说能不能开车，有的时候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哎呀，开车真的，就是以我来说吧，可能前几年开车还觉得没什么事儿啊，然后现在开车呢，真的是一上高速只要跑了2个小时往上，我就开始犯困，
0: 就开始累了感觉。
1: 对，就感觉就是困，然后你下来呢还真正睡不着，就这种感觉。你说年龄是不是越来越大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咱们那个驾驶的安全系数。比如说红绿灯能不能看到，前面突然间踩刹车了，你能不能反应过来。其实好多的情况我们不是说一层层阻碍你不让你开车，或者说就给你条条框框的给你框起来了是吧，然后呢就不让你开车，年龄大了你什么也不能干了，不是这样的，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安全。
0: 对，它不是为了不让你开车，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去开车。
1: 对，
0: 就是咱抛开这个开车不说，就说我们年龄大了做什么事儿，现在网上不是有一个这个流传的这个网络用语的一个梗吗？是吧，说年龄大了做什么都很心酸感觉是吧，
1: 真是
0: 哎，就是说你说这个年轻人玩的一些肢体类的活动类的游戏，你说年龄大的咱们上去舞车舞车，你说老胳膊老腿也硬了也僵了，
1: 对，
0: 就感觉看着有一种心酸的努力，是不是？所以其实啊，不是一种玩笑，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反应一定是慢一些了。
1: 对，其实就是反应慢了。然后呢，不一定说咱们年龄大了就不聪明哈。
0: 对，
1: 对这。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不一样，其实都是一样，但是呢，就是反应慢。
0: 咱不说别的啊，就说我看一下，我应该是7-8年前吧，我玩这个游戏的话呢，就比如说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个游戏哈，就是分上单中单下单的这个游戏哈，7-8年前我玩这个游戏，哎，我就至少说不能说我 carry 全场吧，但至少呢我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单，出来的这个评分结算呢不能说场场 M

0: MVP 吧，但是呢也都是高分的。
1: 嗯，
0: 七八年以后啊，就是前一阶段我再去尝试玩这个游戏呢，我就感觉有一种莫名说不出来的心酸，就是
1: 跟不上了吗？
0: 哎，跟不上了，就我感觉我的反应也跟不上了，然后意识也跟不上了。
1: 其实就是也是怎么样啊？其实你心明镜的说啊，我应该上那儿去，可能你在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晚一步。
0: 嗯、对，就是打个比方说，往草丛里走的时候，这边边走边觉得我应该用技能探一下，
1: 嗯，
0: 然后呢，等到我反应过来用技能探一下的时候，人家已经就我就死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就感觉其实他的一个能力测试真的你看测试的都是反应力，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判断力还有记忆力，是不是？
1: 对，其实有时候大家很担心，老年人担心、嗯、你说也都知道年龄大了我们的反应会变慢，那你说我去测试这个是不是我肯定就不能过呢？其实他也不一定说非拿20岁的你来去比较，他这么比较的话真的就有点为难人的感觉。
0: 那对，
1: 但是他肯定会以你当下70岁的一个年龄去比较你的反应，
0: 他有一个系统的那种评判标准。
1: 对，
0: 嗯，这个系统的评判标准呢，也一定是经过50次的一些这个判断呐、啊、测试啊，再加上针对咱们一些老年人的调研呐、啊，然后来综合结合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合格成绩。
1: 嗯、对，
0: 他这才是一定会有的。那就说到了他的考试了，是吧？考试的形式呢，其实是十分人性化的啊。三力测试的驾驶人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就是题型题量嘛，它采用的都是统一的电脑系统来抽取题目的。
1: 嗯，
0: 哎，就是一共就20道题，判断题有10道，选择题有10道。
1: 啊，就看到你去、
0: 嗯、
1: 其实好好判断。
0: 对、
1: 嗯、
0: 就是
1: 20道题。
0: 对，合格的标准呢是测试时长是20分钟、
1: 嗯、
0: 满分是100分，你只要达到90分以上就视为合格线了。
1: 嗯，
0: 啊89分就不行啊，他也没有说扣1分的这种题。所以呢大家就尽量去了解题目的内容呢，也都非常的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
1: 我觉得就是和咱们行车呀、
0: 嗯、
1: 或者是你判断一个情况的时候给你这样的出题，
0: 对，
1: 然后就看看你怎么反应吧，然后看看你怎么去做。如果说你这个反应就是正常达到标准了，可能就会让你过、
0: 嗯、是的。他就是打个比方吧，例如会给大家出什么样的题呢？像路口遇到红灯怎么处理、
1: 嗯、对，
0: 哎，他也并不是一个就说白了让你这个以文字形式回答、
1: 嗯、
0: 他都给你选择，是不是、
1: 嗯、
0: 或者是给你判断，然后呢有的说车辆发生故障时要怎么停放、
1: 嗯、
0: 是吧，等等等等。其实一般啊只要你有个几十年的开车经验的老司机呢，基本上是都可以做对的。
1: 对呀、
0: 啊，那你说车辆发生故障时怎样停放，那尽量就是靠边停放，动不了了的情况下咱们就设置3角锥呗，对不
1: 对,
0: 对，然后呢人车什么人撤离，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他一定都会给你一些选项的，他是有选择题的，都给你一些选项，我们按照正确的选项去填写就可以了。
1: 对，其实大家呢也不要有心理负担、
0: 嗯、
1: 觉得说因为现在很多真的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也会在开车，也是说一个奋斗的年龄。
0: 是的，
1: 现在不都说嘛，开始那个拼的一个年龄啊，那么也还是在一线上。那你想一想不要有顾虑，其实你能在一线上能开车天天来回跑就说明是需要的人才。那你想这点题还难吗？你要是这点题你都做不上来，像你说了遇到红绿灯该怎么办，那你说该怎么办呢？你要说硬
0: 闯冲过去
1: 那你肯定就不用开车。
0: 对，所以啊大家去了解，有的人说那我紧张的话、
1: 啊、肯定会紧张
0: 是吧，哎我这第一回啊，我明显我本来是要选择 A 的、
1: 嗯、
0: 结果呢我手抖我点到 B 了、
1: 嗯、就是紧张嘛，选错了。
0: 对，紧张选错了，其实它也是有补考的。
1: 嗯，
0: 补考的政策呢是1年内有5次测试的这个机会。
1: 嗯，
0: 就是你第一场因为紧张没有考好，我们也可以当场或者是预约下一场的一个补考，
1: 就是给你机会。
0: 是的、
1: 嗯、
0: 并不是说我一次考不好我就直接被淘汰了，那不至于、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其实放宽心，然后呢平静的去对待这一次三力测试的考试。
1: 对，
0: 它的题目也都不会很难，不会出一些非常
1: 刁钻的、
0: 哎、
1: 那种、就是、
0: 不会出这种题型为难大家的，都是会出一些咱们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在开车时能遇见的一些这个问题。
1: 对，
0: 哎，我认为一般来讲它这个不是啥很难的一个考试啊。 好的，我们这一时段看一下时间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区市场的胡同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逐渐增加的一个情况。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以及咱们康宁大街的主路啊，这个是咱们东方新城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新康街的胡同以及咱们基督教堂门前的主路，还有呢就是咱们同心院的胡同，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呢出现一个小型堵塞的一个情况啊。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说说七十周岁以上的这个三力测试的这个考试啊。很多人说了，那我不会用电脑啊，我这个文化程度也不高，是不是？我这考不过咋整啊？我也不会捅过这些东西啊，对吧？一说让自己去操作电脑啊，拿鼠标点东西的，可能有些人呢，真的就是这辈子他都没去操作过这个东西，
1: 对，
0: 是不是？
1: 可能之前他考驾照的时候就没。不需要电脑，
0: 对，就在他那个年龄需要考驾照的时候，可能很简单，或者是可能就是说白了，就你能开了，能会了就行，
1: 直接就是技术上的，
0: 是
1: 而不是电脑操作。
0: 是，所以啊，咱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不用去担心，也不用去害怕，现在不都有手机嘛，对不对？咱不能保证说人手一个智能机，有很多人他会用老年机，但你就可以用家里，比如说孩子有没有什么平板电脑这些，是吧？让他给你下载一个 APP， 然后呢我们在 APP 里每天去模拟一下测试
1: 练习哈，
0: 模拟一下考试，而且你不用去下载复杂的什么有这个什么驾考什么宝典的这个什么 APP 都不用，就手机的交管12123就行
1: 啊，那上面就有，
0: 是的，
1: 很简单啊，
0: 12123上就有三力测试模拟，然后呢每天你花10分钟刷一下，连续刷几天之后呢，你就可以对所有的考点以及点击提交的操作就会比较熟悉了，
1: 对，然后各种题型你也知道了，
0: 对，你不用去担心说哎我怎么样，你可以就是让这个家里的孩子说你就教你一遍，你先点这个，点完这个 APP 之后上里面找到三力测试模拟的这一项，然后就正常在里边答题就完事了，
1: 对，
0: 其实就可以了，就非常简单了。然后如果说我学不会的情况下，让家里的孩子什么的多教你几遍，是不是？我觉得作为说子女来讲也应该有这个耐心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咱们需要去这个了解的，需要去操作的。其次呢就是考场，在考场考试的时候放宽心就好了，
1: 就是不要过于担心，
0: 也不要
1: 过于紧
0: 张，
1: 对，
0: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随时都可以去寻求帮助，但前提可不是说让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题选项是啥
1: 喊过来我这个不会了，
0: 对对，我遇到问题了
1: 我不会了，
0: 那个，你好，我这题答不上来了，你告诉我一下，这个不行，
1: 你可以说这个鼠标操作不好啊，或者是让他教你说我这个鼠标怎么点，
0: 是的，
1: 怎么用，他会怎么打开，他这个是完全全程会告诉你，但你不能说你站着别走了，
0: 对，就是比如说你看不清屏幕上的字儿，或者是不熟练鼠标操作，咱们可以向现场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去提出这个请求，是不是？工作人员呢他可能会帮助你去增大这个字体，调节字体，
1: 对，不行咱自己戴好这个老花镜啊，是吧？咱们自己都佩戴好，
0: 对，可以呢去做这种操作。然后说回来了啊，你要是已经花到有些东西都非常模糊看不清了，那你这个体检的话视力也不一定能过了，
1: 其实有的人你没发现吗他可能说大的字儿能看见，可能特别小的有的时候戴个花镜就能看到啊，但是有一些人还不影响什么红绿灯呢，这个他会不影响啊，
0: 对，所以啊这个咱们也要去这个了解，以及说呢咱们像这个什么线下网点的一些能力测试什么的，这个你就可以能知道，就是我到哪儿去进行考试什么的，
1: 看看去，
0: 对，就是需要提醒的呢，就是咱们七十周岁以上的驾驶员朋友呢，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啊，可以在12123的 APP 上去查询，就是可以做三力测试的车管所，你别走错地方了
1: 啊，有的地方还不能哈，
0: 就但针对咱们这儿来讲，就这一个车管所，是不是？你也不能走错，但是可能有一些其他大城市来讲。车管所会多一些，对，你需要去这个线下网点需要去看一眼，所以说呢只要符合要求，只要三力测试可以过，那咱们通过了测试的朋友依然可以好好的握住你的方向盘安全上路的，
1: 对，
0: 你是说我买菜呀，是说什么接送孩子啊，是都没有问题的，是不是？所以呢我反而认为啊，有这个测试要比没有好，
1: 那肯定啊，
0: 因为咱们自从驾驶证放宽了年龄限制的政策之后，有很多很多一部分的朋友呢都想去拥有驾照，我就想继续开车。
1: 其实你说这个测试这个事儿真的是啊，因为可能之前不要和大家分享过吗，我就看到有个老年人在开车，但多大年龄不知道，你说他能开车其实就说明没有问题，但是他自己的可能是体验感还是怎么样，就是咱们车是溜车的时候其实应该能知道，
0: 对，
1: 但是他就
0: 不知道，我们能感觉到，
1: 对，咱们能感觉到，或者是咱们没感觉到也行。后面鸣笛了，是不是咱们第一时间先看一下咱们的车？
0: 对，
1: 他真的是没有看。
0: 后面车鸣笛，
1: 后面一直在鸣笛，我们
0: 在也没有反应。
1: 我们是坐在旁边的车，那天是正在打车，我们一车人，
0: 嗯、
1: 然后就、
0: 嗯，
1: 车窗都降下来，就喊他说你溜车了，
0: 嗯、
1: 你赶快告诉一下嘛、
0: 嗯。
1: 然后他也没有听到，就全程玻璃是关着的，他那、
0: 嗯，
1: 但他也没听到、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说老年人一开车，大伙就会，哎，你看这岁数大了，开车可能就反应慢了。你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测试的话，你真的是身体状况啊，或者各种情况不好的时候也在开车，
0: 嗯、
1: 也影响安全。
0: 对。就是咱自己去试想一下呗，是吧？他可能，如果是咱们年轻时身体状态的话，你感觉边上车动了，但是呢，你可能就会去观测一下。
1: 对呀、
0: 啊，哎，你去看一下到底是边上车动了，还是我溜车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反应力的一个测试了。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呢，他有这个考试，反而是为了让我们能更安全的行车。哎，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都别说达到七十周岁了，有一些像我们之前聊的，就是他没达到七十周岁的身体有一些疾病，他还
1: 可能就开
0: 不
1: 了车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有的人还认为我可以继续开呀，我没问题呀，我有一些精神类疾病，我也可以开呀。何况是说有的时候咱老年朋友他不认为自己的反应慢了，
1: 嗯，
0: 但实则上在外人看来还是非常清楚的，
1: 对，
0: 就看到就是反应慢了，对不对？所以有这种测试还是有必要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2: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3: 我是美玲。
2: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4: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的郭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郭警官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我看最近咱们市内啊增加了许多这个电子警察，是吧？可能是也是为了咱们有效的预防和减少咱们道路交通的事故。那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增设到几个电子警察，然后具体的位置都在哪里？
5: 这次呢，我们新增了三个违停抓拍设备。第一个是在大石街路口南侧，这个抓拍的范围是大石街电脑城至华泰门前。第二个呢是在建行路口北侧，它是抓拍的范围是联茂路口至联茂门前。第三个是翠湖园路口南侧，它抓拍的范围是翠湖园路口至人民广场路口那个道路两旁。这都是这个第三个是全天候的，其他的时候刚才上述那两个是早六点到晚六点，这个抓拍时间。
4: 这个翠湖园路口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一开始咱们是天城门前哈，就是增加了这个监控设备，但后来呢发现咱们这属于是天城的西侧是吧？
5: 对。
4: 这胡同内这个位置呢，可能原先有一个这个咱们这个附近呢，这个路段呢还是比较窄的，而且呢，它这个如果是道路的这个是属于西侧，如果是停放车辆的话呢，导致咱们东西走向，就是咱们往里拐的时候，往里进的时候呢，也确实不方便哈。
5: 对对对。
4: 而且一旦车了之后呢，错车的时候呢，包括会车的时候呢，也非常不便。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研判之后呢，就把这条路段，这个叫市委小区，这个楼叫市委小区是吧？这个小区的整个胡同内呢是全天候禁止停放，无论是你的孩子在附近有没有补课呀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去广场，比如说遛弯呢，咱们都是不允许停放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天城门前是更不允许了。我看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师傅啊，经常把车辆停在咱们天城超市门前的这个道路一侧，是吧？这个门前是，只要你停放了，就会进行抓拍的啊。你别到时候抓拍之后呢，又来到这个支队来进行又复议又什么的。这个路段呢是全天候都不允许停放的。我想呢，增设了这三个这个违停的这个抓拍点呢，也是为了考虑咱们一个是这个联茂门前，或者是咱们一发大厦的门前，确实也湿化了一些停车泊位。可能有一些驾驶员师傅发现，哎，我这车呢停这半天了，没有这个交警来贴条，哎，他就形成这个习惯了啊。一走到那儿呢，或者是有一些商户的老板哈，他就经常把车停在那儿，导致咱们很多的公交车都没办法停车。而且呢，我们华泰门前呢是有这个出租车这个停车点的，是吧？
5: 对。
4: 这个方便咱们市民呢打车也比较方便。但是停完许多私家车之后呢，咱们出租车呢也都停不了了，打车也不方便。而且呢，出租车停完之后呢，导致这个交通秩序非常的混乱。所以呢，考虑呢，再三，所以把两侧都就是现在，因为没办法了，咱们也不可能说交警随时的去来现场去给他进行贴条，是吧？所以就是我们增加了这两个，这个属于是这个电子警察吧。
5: 对，大家就急停急走吧。
4: 对，急停急走啊！出租车师傅好像也不允许那个什么了，是不是？
5: 对。
4: 以前像咱们可以这个，我看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司机朋友在华大门前啊，这个停放很多车辆，这属于是等活呗，一个接一个的。但现在好像也不允许了，是吧？
5: 对。
4: 而且我们这个路段呢，路口，现在这个栏杆呢，到晚上是属于撤离的一个状态啊，中间这一段呢是变成这个行人过路的一个这个 路口了，是吧？
5: 对，方便行人去小吃街。
4: 对，因为这个咱们也是发展这个夜市的这个经济，是吧？所以呢，就把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路口给打开了。这样呢，就是为了方便行人过马路的一个这个安全吧。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已经把这两个路段呢设为这个电子警察抓拍的。但是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啊，像这些这个。因为这个一旦这个抓拍之后呢，导致很多的车辆也没办法停车了，所以有一些这个驾驶员师傅就是怨声载道啊，也是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为什么不允许停车了，就种种原因吧。但是不能图你一己方便嘛，我们要考虑全市的这个交通路况的一个环境，是吧？同时呢，也是为咱们这个市内，因为咱们即将在9月份呢召开这个省运会，啊，不能让外地的这个参赛的这个。包括一些家长啊，包括一些驾驶员呢、啊，来到咱们辽源之后呢，发现咱们这个交通环境是这样比较恶劣的，也比较秩序比较混乱的，这样给他们留下这个不好的印象，是吧？咱们驾驶员师傅也多理解一些，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指挥中心可能不光是这个收集咱们这些这个驾驶员师傅比如说提出的一些好的意见或者建议，咱们在日常过程当中呢也是对各个路段包括路口也是有一个进行研判分析的，是吧？像现在属于是暑假期间，那咱们在暑假期间呢有一些一中的门前现在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个车辆在晚上晚高峰的时候，包括5、6点钟包括8、9点钟都有一些车辆在那停放，也有一些驾驶员师傅给我们打来电话，包括在那居住的居民说已经扰乱了他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秩序哈。像这个情况，咱们是怎么办呢？
5: 这个路段它是我们在开学时间是允许这个就是接学生的家长
4: 临时
5: 停车，对，
4: 是吧？
5: 在这个学生放学期间啊，这个时间段然后允许停放，这也是为了就是满足这个学生放学就是能快速这个从校门口那个回到家中，就是避免在那个道路上发生那个交通事故，这个一个便民的一个举措。但是现在是那个暑假期间，就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在暑假期间就如果说再停车，就是就会涉及到这个违法抓拍。
4: 对，有违法抓拍啊。我们不是说没有违法抓拍，你不要理解成哎上学的时候呢这个车随便随意的停哈，那么我们现在属于放假期间，那我就接个孩子我也停在这个道路两侧。因为受这个咱们这个预估员不是预估员，咱们一和上述员的这个业主啊也多次打来电话，就是说你在停车的时候呢，你停在停车位里是没有毛病的，哪怕你停在这个台阶上面坐到即停即走也可以哈，但你不能把人家入户的这个大门口给人堵上了。有的咱们驾驶员师傅像有的下去接孩子的还能留一个电话，有的呢甚至你把车停在那儿呢，你人就走了，哎，给你打电话呢你也不回来把这个车挪走，所以导致呢这样呢就是咱们交警也多增加也是多了一些这个属于是在这个咱们8小时之内额外之外吧，就是8小时之外呢，一旦有这个人报警，咱们还需要到达现场去处理这个事情哈。咱们都多一些理解。如果是您居住在那个路段，你把车堵上了，人家回不去家的话呢，人家也会报警的，是不是？你不能说啊，你把车停那儿了，然后你留个电话号，但是呢，哎，你现在接电话了，你还不回去挪这个车，那我想觉得这个行为就不太好。是吧？那我们交警去到现场的话，对你进行一些处罚也是正常的。所以呢，不要认为这个车停在两侧，就是我就来接孩子了，我就觉得是正常的。你不要有这种心理啊。我们这个路段也是有这个电子警察的，也可以对你来进行这个电子处罚，是吧？
5: 对。
4: 而且
5: 这个路段我放就是在暑假期间，在颐和上师园补课的学生这也不少。就是。咱们那个司机还有家长都是，就最好是孩子下车，然后孩子上车，
4: 对，
5: 马上走，
4: 咱们
5: 不要长时间停留。
4: 急走啊！如果是停车的话，也是建议停在这个停车位里面啊。你停在这个划线之外呢，也是来要对你进行处罚的。好了，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也感谢郭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其实在咱东北哈，有一种食物特别的好吃，
1: 特别的好吃，
0: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嗯、现在我们在街头巷尾咱们都能够见得到它。
1: 嗯，
0: 哎，外边裹着一层衣服，扒开了之后里边是一粒又一粒的种子、
1: 嗯、
0: 一排排的排好了，用水煮完了，咬上一口啊，鲜嫩多汁儿啊，能想到是啥不？
1: 啥呀？
0: 中间还有它的这个中间有个棒，
1: 中间有个棒，
0: 脑袋顶上还长须子，
1: 长须子，乌面吗？
0: 苞米，哎呀，咋的？都不上街溜达溜达吗？
1: 我寻思
0: 这大街小巷，但凡有个农村菜的地方，你看现在一堆堆全苞米。
1: 苞米这我知道，我还寻思是乌面呢。乌面也算是跟苞米沾点亲带点故，
0: 真气人呢。
1: 苞米咋的了？
0: 满大道能看着的他不说，专门挑那个见不着的说。
1: 主要是咱平时唠的那个内容吧，都比较嘎咕，对不对？所以我得特意挑那种就是这个比较那啥的说。
0: 可是我说了，现在的道边都有啊，
1: 道边都有、啊、
0: 你在哪儿看着卖乌面了？
1: 我想吃了，因为
0: 漂亮。
1: 然后你看，你看我聪不聪明？这样子的话，我一问你，你说道边哪哪有卖乌面的，一下子我不就找着了吗？
0: 不，我找不到道边哪有卖乌面的。
1: 哎，好嘞，
0: 咱就是
1: 计划失败。
0: 苞米啊，其实苞米是咱们东北人非常爱吃的。
1: 你不应该这么说，是苞米那苞米来，
0: 这是要上火车，这是。
1: 哎，苞米来，五块钱两。
0: 非你那样式的不带鼻子说话吗？
1: 哎，你说为啥他们喊的时候都得这么喊呢？
0: 人家哪像你这么喊嘞？
1: 不是吗？
0: 那没听着这样的，
1: 人家喊的很正常，是不是？
0: 就是啊，
1: 非常的雄厚，中气十足。
0: 我觉得是
1: 苞米，热乎的黏苞米，
0: 人苞米肉黏苞米来
1: 啊，行吧，
0: 苞米来，谁这么喊？你听谁？
1: 我这都这么喊呢？喊的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带有个人特色。行吧，
0: 一般豆腐和馍剪子的是比较特色的、
1: 哦、
0: 苞米人就正常肉黏苞米，对吧？
1: 行吧，
0: 撑死最后带个尾音。
1: 主要是我老长时间没听着有那种就是叫卖就是卖苞米的那种。
0: 哎，这个季节卖苞米其实还真就挺多的，包括烤苞米啥的都很多、
1: 嗯、烤苞米啊，
0: 吃苞米的一个季节哈。现在这个、
1: 啊、
0: 哎，对，确实很香，很香甜啊。哎，但是就是咱吃苞米非常正常、
1: 嗯、
0: 你吃过苞米芯儿吗？
1: 苞米棒子，
0: 俗称的苞米棒子。吃过吗？
1: 苞米棒子一般不都是填到那个
0: 灶坑里？
1: 对呀、啊，不填灶坑里边烧的吗？
0: No no no no，
1: 谁是吃它呀？
0: 有个国家专门吃苞米棒子。
1: 咦，
0: 哎呀，老贵了，你还咦呢？
1: 老贵了
0: 啊！
1: 有苞米粒不吃，吃苞米棒子。
0: 对，人就专门吃苞米棒子，
1: 完还老贵了
0: 啊，老贵了。
1: 不硬吗？他就是说
0: 他们经常比如说煲汤啊，
1: 煲汤
0: 煮茶呀。
1: 我们这嘎子老是拿苞米煲汤啊，
0: 他们用苞米棒子。
1: 但是你说
0: 并且还有苞米须子。
1: 哎呦呵，哎，但苞米确实浑身都是宝啊。你看苞米平时吃的话这个属于是粗粮类的嘛，做这个做饭的时候放点，是不是、啊、
0: 是
1: 平时的时候可以拿它当主食、
0: 嗯、
1: 甚至说玉米须茶我也买过。
0: 哎，
1: 但是那个味儿呢我着实是接受不了。
0: 所以说不知道收音机前您有没有喝过啊，就是比较流行这个玉米须茶。
1: 对，
0: 在韩国某品牌、
1: 嗯、
0: 啊，某韩国品牌
1: 啊，
0: 啊，它的玉米须茶在咱们国内卖到了5到6块钱一瓶。
1: 我买过
0: 啊。你买过
1: 啊， 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韩国的，也可能是国产的。
0: 现在就在他们那边苞米棒子特别的火。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至于销没销售到咱们这个国家，我估计多多少少能刮了点啊。
1: 对对对，哪怕咱没喝过、在网上冲浪应该也看见过。
0: 但是呢，这苞米棒子都是从咱们国进口的啊。
1: 这不整岔劈了吗？
0: 哎呀，要说人家有的时候啊，你看看这个脑细胞长的多有头脑、
1: 嗯、
0: 从咱们这儿低价进完了之后回过去了之后做啥做啥，高价再卖给咱们。
1: 哎呦。 出国逛悠了一圈，突然这个东西的身价就翻倍了。
0: 哎，说白了啊，这个玉米须茶实际上啊，用的就是大概就是苞米棒子和玉米须的、
1: 嗯、
0: 啊泡出来的茶。
1: 嗯，
0: 所以说有人就问说这有啥可喝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哈、啊，在我国农村，通常呢这个苞米棒子是用来烧火的，但是在韩国人的眼里那可是宝贝。你看在咱们这儿哈，也就几毛钱一斤，是不？甚至是说更便宜，但是在韩国超市竟然卖到了2000韩元一小袋苞米棒子
1: 啊！
0: 哎，2000韩元合人民币多少钱？你快点的咨询一下。
1: 2000韩元，
0: 哎，咨询一下咱们的 AI 小助手。
1: 行，
0: 看看2000韩元值人民币多少钱啊？
1: 好，
0: 哎，所以说你就想想，大概就十几块钱，
1: 十几块钱
0: 啊？对。
1: 2000韩元等于
0: 多少人民币？
1: 多少？多少？少？多钱？2000韩元等于多少钱？9.41元，
0: 也就是10块钱左右呗。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 对对。
0: 那你想想，你看它这一个里边就大概能有4-5磅这个苞米棒子，
1: 一样
0: 卖10块钱，
1: 这假？
0: 哎呀，苞米棒子都没想过我能这么值钱。
1: 说的就是呢，苞米棒子在咱们东北这一块，那冬天都地上随地都能捡得着的。
0: 哎，但是在他们那儿，这都是要成斤而卖的啊。
1: 嗯，
0: 哎，这物价简直超了10倍，所以说你敢想象吗？而且呢，他们经常会把这个我们叫玉米芯儿，会不会高级一些啊？
1: 也可以，
0: 是吧？经常把它作为像料理什么的去做啊，
1: 嗯、
0: 像炖汤啥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孤陋寡闻了吗？
1: 有点，
0: 玉米芯儿居然还能吃，
1: 真的假的？你说，而且
0: 是真的，这个事儿指定是真的
1: 啊、
0: 嗯、啊！然后咱们来了解了解这个玉米芯儿，他们到底咋吃？
1: 对呀、啊，就很难想象这东西怎么入口呢？
0: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玉米芯儿啊，我们感官上的玉米芯儿和他们用的玉米芯儿，还有真正的玉米芯儿，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玉米芯儿，也可以说是。此玉米芯儿非彼玉米芯儿啊、
1: 哎，
0: 可能呢会有人把没有成熟、没有结果的这个玉米芯儿切来炒菜吃啊
1: 啊，
0: 比如说家里边有大片大片地的，是吧、
1: 嗯？
0: 哎，有这样方便条件的这样做过，因为这些没有成熟的玉米非常的嫩，
1: 对，
0: 吃起来呢还有这个嫩玉米的甜味儿，
1: 嗯，
0: 可以说这道菜呢是相当的奢侈了，是属于有些浪费的成分啊。
1: 哦，
0: 但是呢，韩国人对于玉米芯儿没有那么挑剔，他们不需要那种就是没有成熟的玉米，
1: 嗯，
0: 哎，他们需要的就是那种就是我们俗称的苞米棒子，
1: 嗯
0: 啊，他们也叫玉米棒棒，
1: 玉米棒棒啊。好棒棒哦，
0: 哎，咱们东北就叫做苞米棒子，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哎，其实我国每年秋收之后呢，农民都会把玉米进行脱粒儿，大家都知道有用机器的，有用手的，相信小的时候在农村玩过的都帮家里老人脱过这个玉米粒儿，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帮我姥啊脱那个玉米粒儿，就是往外扒这个玉米苞米粒子，
1: 嗯，
0: 那手有的时候都磨起泡。
1: 哦、
0: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机器可以就是一摇一搅什么的，那个玉米粒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外掉，完了最后这个苞米棒从那个一个口唰出来了
1: 啊！
0: 哎，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啊，
1: 非常的有画面感。你这么一说，
0: 我相信很多人小的时候都玩过，或者是小的人时候都做过这种农活。
1: 是是是、
0: 哎，但是可能像你们这个年轻一代呀，就很少接触，
1: 或者说小时候没有生活在农村的话，可能很少
0: 就很少接触了。就是但凡你不上农村玩，你指定是接触不到这个，是不
1: 是、
0: 啊？
1: 是
0: 是，哎，这就是咱们都会把这个玉米粒脱粒儿啊，然后呢会有这种手摇的玉米脱粒机啊、
1: 嗯、
0: 有很多人对这种手摇的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就像我，因为小的时候就玩这种了啊。但是当前呢，像现在我国的这农业化的机械化已经程度非常高了，所以在收割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脱粒了，这边收完了、
1: 嗯、
0: 那边唰苞米粒除了苞米杆子全出去了
1: 啊、
0: 嗯、哎，剩下的这个玉米棒子呢一般都会堆在仓房，是吧？
1: 对，仓房、
0: 哎、等着冬天来。冬天一来呢，一般在农村呢，它就是两种用途，一呢是用来烧火、
1: 嗯、
0: 第二呢就是研磨之后啊做一些生厨的饲料、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实在

0: 完玉米之后呢，会将这个玉米芯儿呢煮烂之后搭配米饭来吃。
1: Oh no 啊！
0: 还会将这些玉米棒子煮水，
1: 煮水，
0: 而且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药材。
1: Oh no！
0: 哎呀，这个玉米棒，如果会说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会他们会发表一项什么样的获奖感言呢？
1: 说的是呢、
0: 哎、你看啊，咱们平时也喝一些茶，比如说咱们喝的茶也五花八门的，什么铁观音啊、
1: 嗯、
0: 碧螺春啊、
1: 嗯、
0: 普洱啊、
1: 嗯、
0: 但韩国人就喜欢将玉米芯切块风干之后装到罐子里边密封保存、
1: 嗯、
0: 然后随时拿出来呢就泡茶。所以说如果有一天你去韩国旅游，他拿爆米棒一泡茶，嗯，没准还是很高的级别待遇呢。
1: 那个时候你不要以为他瞧不起你
0: 啊，
1: 他其实对你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一种
0: 对
1: 照顾。
0: 哎，除了这个玉米棒以外呢，他们还喜欢喝玉米须子的水。哎，现在呢，如今玉米须的饮料已经形成一项产业了，
1: 嗯，
0: 开始甚至对我国反向输出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波操作真的是妙啊！你像一文都已经买了，你早知道，你说那，哎呀，
1: 早知道我去烤苞米那我要点是不是？
0: 谁当我舅妈家里边那个就是苞米地有的是玉米须，我给你整点，你自己煮水喝呗就。
1: 不是我家人们，这个真是不跟大家去这个瞎说啊，我是真买。
0: 是吗？
1: 对，而且还好几块钱就是一小包，
0: 你看看，
1: 但是里边加了别的就应该是不止玉米须吧。好心虚哦。
0: 哎，人家主打的是玉米须、
1: 啊、
0: 对吧，
1: 你可能里边放两块橘子皮。
0: 什么叫玉米须茶？人家主打的是玉米须。那你我就寻思，你听这个名你不知道它是苞米须子吗？
1: 我知道啊，
0: 就想尝苞米须子啥味儿。
1: 就人叫玉米须茶
0: 啊，
1: 主要差在这个茶这儿了
0: 啊
1: 啊！所以我寻思，我说那可能是跟那个别的东西不太一样，对不对？跟那个普通咱们见的玉米须不太一样，毕竟咱价花到这儿了呀，钱儿已经到位了，你东西你得
0: 知道，你这个玉米须呢，曾经是从咱们国家出口到别的国家，又从别的国家做好了回来的，这一走一来回路费不要钱呢，
1: 溜达一圈是吗？
0: 真的是，你还觉得喝贵了？
1: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觉得痛痛的。
0: 哎，然后呢，咱来说说这个韩国人的生活习惯啊，他们是比较喜欢喝汤的。比如说咱们知道的有泡菜汤，
1: 对、嗯，
0: 年糕汤，
1: 对，
0: 大酱汤，
1: 对。
0: 如今他们也喜欢把玉米芯儿当做煲汤的一个辅料来增加口感，
1: 玉米芯儿汤。
0: 哎，还有一部分的韩国人会将玉米芯磨成粉，然后制作成特色美食。还有他们会认为玉米芯的味道非常好闻，非常的甘甜，
1: 嗯，
0: 可以当做空气清新剂。
1: 哎呀。那家里边全一股苞米味，谁能受得了啊？
0: 他喜欢啊，他们觉得这种味道非常高大上。哎
1: 呀，愁死我了。
0: 哎，所以呢，这也导致了玉米芯在韩国是热销产品，而且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大啊。那这个玉米棒为什么在韩国会那么贵？咱来了解一下啊。大家都知道，韩国的这个土地面积相当于我国福建省的那么大啊，而且呢，就是多是山地、平原地区啊，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土地呢用来种植。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产物啊，
1: 嗯，
0: 也不对，不产物这么说不对，应该叫物产
1: 啊，他们的物产。
0: 也受到了这个限制，所以他们大规模发展农业呢也不太现实、
1: 嗯、
0: 所以说呢自然它也不是粮食大国，对吧？哎，而且他们的什么蔬菜啊水果价格都比咱们这儿高很多，
1: 嗯，
0: 他们只能从外边进啊，所以他们只能经常吃一些像比如说泡菜啊这些产量比较多的这些食物。
1: 嗯
0: 虽然他们的泡菜呢如今呢也需要从咱们这儿进口啊，总之呢就是他们当地的玉米产量呢是十分有限的，
1: 是，
0: 所以他们的玉米芯儿那就更少了。
1: 哎，没毛病。
0: 所以玉米在当地就是很昂贵的
1: 食物，
0: 所以玉米芯儿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
1: 明白了。
0: 哎哎，再然后就是韩国需要大量的进口玉米芯儿了、
1: 嗯、
0: 哎，它也成为了世界上进口玉米芯儿最多的国家之一。
1: 哎呀。
0: 然后呢他们这波操作啊，就是玉米芯儿

0: 其实在咱们中国的市场玉米芯是可有可无的啊、
1: 嗯、
0: 但是在他们的市场那确实是刚需，这也就促使着我国开始对韩国就出口玉米芯。人在这个中国在这个农村收割的时候，然后把这个玉米芯卖到韩国市场，
1: 嗯，
0: 哎，一年倒腾来倒腾去，哎，就是年入个十几万不是问题、
1: 嗯、
0: 不少人都通过这一途径发家致富了。
1: 哎呀，
0: 你都没想过吧，整爆米棒子卖韩国去、啊、
1: 真的就
0: 是吗？
1: 这钱真是该着人挣。
0: 哎，你看人山东聊城最初就有一个农户自己买了三四台的玉米脱粒机、
1: 嗯、
0: 然后上门呢免费帮村民扒苞米，
1: 嗯，
0: 好事吧？
1: 对，好事啊，
0: 不用你自己干活，这个事儿你要搞你也得干吧。
1: 对啊对啊，
0: 最后人把爆米棒拿走，你是不是没啥意义？
1: 是，
0: 对吧？
1: 对呀、啊，没有什么任何意见、
0: 哎、所以说他们回收苞米棒作为报酬，村民们见状纷纷排队啊、
1: 嗯、
0: 因为在我们毕竟在我们这个国人的眼中哈，这个玉米芯好像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1: 嗯、
0: 根本不值钱还占地方，冬天烧火都够烧好几年的了，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哎，所以说给他就给他了，他还帮你扒苞米，你说这是不是挺好？
1: 挺好。
0: 哎，可成千上万的玉米棒子收起来之后就卖给了韩国，一吨就能够卖到三四百块钱，甚至品种好的能卖到八九百。
1: 哦、
0: 哎，而且品种不同价格呢也相差甚远。如今呢在山东聊城已经就是实现用玉米芯致富，从建厂到加工再到包装，一条龙生产线都已经建成了。
1: 嗯，
0: 哎，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1: 哦，我的天哪，
0: 你看厉害吧。
1: 嗯，
0: 你比如说除了这个玉米芯以外，你像我国两分钱一斤的大白菜，说的有点假、
1: 嗯、
0: 啊，是谁家大白菜两分钱一斤的，
1: 说就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但是就是咱就说指定在咱们国家大白菜算是比较便宜的，是不是？
1: 对，
0: 尤其到这个秋收的时候啊，大家买白菜好像几毛钱一斤，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哎，但是在韩国可是58块钱一颗。
1: 58块钱人民币啊。
0: 啊，对呀、啊、一颗白菜，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呢
1: 金白菜。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在他们那个国家泡菜，
1: 嗯，
0: 你人家不都叫泡菜国吗？
1: 对，
0: 人人都离不了泡菜、
1: 哦、对对对对，没毛病、啊、
0: 是吧。
1: 哎
0: 哎，所以说呢在2011年的时候，韩国的白菜直接就飙升了3倍，就当时有一些自然灾害啊，然后之后呢就导致他们这个国家白菜价格一颗白菜85块钱，
1: 就是不管你这个泡菜的价格，不管你这个白菜价格有多高，对于他们俩都是刚需，都得买。
0: 哎，
1: 哎呀，
0: 甚至从2017年到2020年，韩国的泡菜市场99%的份额都是来自于中国的。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有可能是不是如果咱们国家这个少供给泡菜或者不供给这个白菜的话，
0: 那他们更吃那价格更贵，
1: 会不会就不会出现那种家家都有泡菜的情况了呢？因为可能买不到。
0: 哎，他们这个咱也得说人家也比较有脑瓜，从咱们这儿进了回去了之后呢，然后他们做完再高价卖给咱们
1: 绕一圈啊，美其名曰说出口产品、
0: 嗯、
1: 啊，但其实你上你后院六舅家要点是不是都能要得着。
0: 哎
1: 哎，
0: 总而言之吧，各个国家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哈、
1: 嗯、
0: 咱们瞧不起或者瞧不上的东西到人家手里变成宝了。
1: 是的，
0: 文化的差异也造就了一次次的商机哈，就看咱们有没有一颗爱发现的眼睛了。
1: 没毛病啊。
0: 但是我这个我真的是震惊，我真不知道这个苞米棒子现在这么神奇，搞得我都好奇，我就想趁现在，就是正好昨天晚上我们家糊的苞米
1: 啊，
0: 我都想把这个苞米棒切断，我煮一煮，我看看是个什么味儿，这个茶那个苞米须的我也搁里溜一溜，我尝尝，我这喝了，嗯，能
1: 喝了以后味道如何？
0: 就是啊，
1: 那你直接把煮苞米那水喝了不就完事了吗？
0: 哎呀哎呀，你这说到点上了
1: 那不就得了吗？
0: 哎，你这说的对呀，但还这还带着玉米粒的香甜呢。
1: 就是这比那个肯定更甜一点，对不对？
0: 哎呀呀呀，对，你说咱多能糟践东西啊？
1: 怎么的呢？
0: 一本花5-6块钱买的，咱天天在家煮完苞米就倒了一锅一锅扔，真是。
1: 哎呀，上火！这个今天这冷知识是我迄今为止听过最上火的一则冷知识。都说这玉米须茶喝完以后对身体好，是不是清火？我现在怎么发现这越听越上火呢？
0: 这就是包装，
1: 对，
0: 是吧？这就包装。但是这个玉米棒它到底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药用价值、
1: 嗯、
0: 什么其他的功效，咱还有待就是科学家们进一步的发掘然后告知给我们。
1: 我这个我查一下子、嗯、就是在网上这玉米须茶大概卖多少钱一份啊，因为我刚才就是翻了一下子、
0: 啊、
1: 发现我之前的购买记录已经没有了、
0: 哦、
1: 得亏他没有了，他如果要但凡超过这个10块钱上老火了得。哎，但是还好啊，网上、哎、也挺贵、
0: 哦、
1: 网上卖那个一袋一共25包啊卖12块钱
0: 啊，25包12块钱，
1: 对，可能用的都不足这个10磅玉米的玉米须，
0: 那可不就挺贵咋的？
1: 挺贵啊，
0: 毕竟咱在刀边上捡着。
1: 怎么说呢？这个5小包试喝装啊，它卖4.4块，如果要是说它再涨点价卖5块钱的话，也就相当于是1块钱一包呗。
0: 嗯，
1: 再加5毛钱都能买碎玉米了，
0: 是不是？咱直接吃不吃不苞米都好啊，
1: 说就是。
0: 哎，我来查询了一下这个玉米棒啊，
1: 嗯，
0: 它是否就是真的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啥的啊？
1: 嗯，
0: 目前呢 AI 给出的这个答案是这样的，
1: 嗯，
0: 说玉米棒呢它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热量适中且升糖指数较低
1: 啊，
0: 这样的作用
1: 有好处的，
0: 既能补充能量又有助于肠道健康。
1: 嗯，
0: 哎，其中还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视力有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
1: 真的假的？
0: 哎，
1: 我视力确实不太好，我是不是也要吃一点？
0: 哎嗨，
1: 嗯，
0: 但是这个玉米棒真的是玉米芯儿吗？还是说指玉米呀、啊？
1: 玉米饱腹。
0: 对，
1: 但是它对于这个视力有没有这个效果的话，其实咱们还得另说。是是
0: 这个玉米棒，我跟你讲哈、
1: 嗯，
0: 大家伙有空的时候真可以上网搜一搜，研究研究。毕竟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吃它的季节。
1: 是，
0: 如果真的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是不是、啊？
1: 多吃点，
0: 促进什么肠道健康啦，是吧？
1: 嗯、
0: 能补充维生素啦。
1: 是，
0: 哎，又能给提供能量啥的。这季节咱也不妨煮起水喝一喝呗。这边就煮完的苞米那水，咱别扔，对不对？
1: 对。
0: 早起晚睡之前喝上一小杯啥的没啥问题，那咱把苞米洗干净了咱怕啥呀？
1: 主要是这个原材料实在是有点太轻易获取。
0: 对呀，
1: 哎，且比较便宜，
0: 哎，
1: 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承担的这种东西。你要说这个什么燕窝了鱼翅了，可能咱每天都这个可能说有的时候咱们买不到啊，或者说不常能买得到啊。
0: 哎，
1: 但是玉米这东西你去隔壁六舅家你去借一包去，
0: 就是啊，
1: 对，你都能借得到是不是？
0: 哎，
1: 我跑到安琪家我去拿一棒去，
0: 你看啊，
1: 安琪也不会骂
0: 我。
1: 我
0: 说我又搜寻了这个玉米芯脱粒之后剩的这个玉米棒，
1: 嗯，
0: 哎，口感虽然很粗糙不宜直吃，但是它富含不溶性膳食纤维和木质素，主要用来煮水代茶饮，能够起到像促排便啊、辅助稳血糖啊以及清热利尿这样的作用。
1: 还真是啊，
0: 还真有点作用，朋友们，
1: 有点作用。
0: 哎，你看，就是你别看这个玉米棒啊，尤其在咱东北太常见了，
1: 嗯，
0: 但不见得人家就是啥不太好的东西，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大家就是上网来聊一聊，就了解一下，真的是有好处的话，咱们也就喝起来。毕竟对于咱们来说太好获取了，这个
1: 唾手可得的东西、啊，
0: 对呀、
1: 啊，在别人那儿像黄金一般的存在，在咱们这儿就是，可能说这个你随便你上谁家你都能拿得到，都能买得到，
0: 是啊、
1: 都是免费送给你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0: 对呀、啊，
1: 哎，所以说如果真的对身体好的话，其实咱们可以行动起来。
0: 是的，你就别再买了，是吧？你别花那。冤枉钱了，
1: 真令人上火呀！
0: 啊，你这上隔壁六舅三舅的，你这
1: 我找他去借一包，
0: 是
1: 不是、
0: 啊？你回去你这样
1: 啊？
0: 你之前不是喝过吗？
1: 过啊、
0: 在网上买的，
1: 对呀、
0: 啊，你不是记得它味道吗？
1: 一股糊吧，苞米味、
0: 哎、你今天你就上那个道边，你捡点苞米须的，完了整个苞米棒子，你回家再煮一下，你尝尝是不是一个味儿的？
1: 我回头再跟剪纸壳老大爷干起来。
0: 不能，他们都不要那个。没人跟你抢、啊、
1: 扎心了呀，
0: 没人跟你抢啊，回去尝试一下看是不是一个味儿，完明天告诉我们，
1: 然后科普一下啊，然后明天如果要是觉得味道差不多的话，大家都可以行动起来，好不好？
0: 好，
1: 哎。

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8: 你真有戏，全新。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有的人呢在吃肉的方面就有点挑，比如说有些人不吃鸡肉啊，有些人呢不吃猪肉，
1: 是，
0: 但是有很多人呢他不吃羊肉。
1: 哎，对，
0: 哎，不吃羊肉的人说实话真的占大多数啊，因为很多人会嫌弃说这个羊肉有股羊膻味儿。
1: 对，我这身边就有一位就是不能吃比如说羊肉馅儿，不能吃牛肉馅儿，但是他却吃烤牛肉串儿，又能吃烤羊，
0: 哎，就烤羊，烤全羊吧得，
1: 还能喝羊，
0: 烤羊
1: 还能喝羊汤，
0: 烤羊腿便宜，烤全羊能吃是不是？
1: 对，烤羊腿不吃，只吃烤全羊。
0: 哎，漂亮！
1: 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喝羊汤、羊杂汤它能喝，但是不能吃羊肉。涮锅的时候也不可以涮羊肉。
0: 呀哈，
1: 神不神奇？
0: 谁如果要是想吃羊肉，得单独涮一锅呗。
1: 对，
0: 呀、yeah ，
1: 就是不吃。
0: 那你们现在还是朋友吗？
1: 他是你姐夫。
0: 哎呀。断交不了，可能曾经想过绝交，但后来放弃了。
1: 牛肉馅儿、羊肉馅儿从来都不吃
0: 啊！我姐夫
1: 牛腩炖柿子吃的更欢。
0: 哎呀哈，就是喜欢吃香的呗，我算是发现了。
1: 不知道，咱不知道，他就说是这个，比如说牛肉馅儿、羊肉馅儿啊，或者是说这个涮锅的羊肉，他能吃出来膻味儿，但烤全羊吃不出来。
0: 那咋整？如果家里是烤全羊的话，基本上没有其他的配菜，他就只能饿着了。
1: 不是，他吃烤全羊啊。
0: 对，所以说就是为了避免自己饿着，所以加入一下子嘛。
1: 不，他就是爱吃，
0: 爱吃，爱吃烤全羊。
1: 哎，
0: 受不了，
1: 是吧、
0: 哎？
1: 然后最主要，你说羊杂汤他能喝？
0: 他不嫌羊杂汤就是有膻味啊？
1: 他说没有。
0: 呀哈，
1: 他说没有，但你涮羊肉片他说有。
0: 哎呦，
1: 什么神奇。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这个羊膻味儿啊它究竟是怎么来的。

0: 是来自于羊肉还是来自于羊内脏还是来自于羊哪儿呢？
1: 啊，羊哪儿呢？
0: 啊，羊哪儿呢？姐，
1: 羊哪儿山的？
0: 羊哪儿溜的呀？嗯，哎，咱今天就来跟大家唠一唠啊。其实很多人就以为这个羊膻味是来源于羊的内脏啊，或者是说羊可能有体味啊，或者是这个羊啊它有点埋汰，
1: 嗯，
0: 哎，所以说才有所谓的这个羊膻味啊。
1: 嗯，
0: 但其实呢这个羊膻味是羊它独特的消化系统加上吃草代谢天然形成的一个专属香气啊，是几十种挥发性物质混合而来的味道。
1: 哎呀，这是一种香气啊。
0: 对，在我看来我也觉得是一种香气啊。
1: 哦，
0: 我觉得如果你买点羊肉啊大羊排啊，哎呀你给它一呼，哎呀老香了。
1: 哎呀
0: 啊，蘸点蒜酱。
1: 哎，哎，你说到这个啊，
0: 啊，
1: 什么烀羊排、烀羊肉，
0: 嗯，
1: 俺家你姐夫他都不吃，
0: 不吃，
1: 但是他吃羊蝎子锅，
0: 受不了，
1: 什么神奇？
0: 他不是，他是不是？
1: 我
0: 可能他那天食欲不振呢。
1: 不是不是，我经常说是他吧，就是欠饿，你知道吗？
0: 饿
1: 几顿啥都吃
0: 了，对，饿好几天了以后，你别说羊蝎子锅了，
1: 哎，
0: 生羊可能放在这儿，那个羊都有危险。所以咱来从这个三个角度来说一说啊，
1: 嗯，
0: 首先呢就是留胃发酵啊，羊呢它是反刍动物，它有四个胃。
1: 哎呦呦呦呦！
0: 啊，羊有四个胃啊，
1: 嗯，
0: 羊吃草不嚼碎，直接吞进瘤胃
1: 啊，
0: 哎，它压上了。瘤胃里面呢有几百亿个微生物，专门分解野草和这些粗纤维啊。哎，那么微生物呢在分解这些草料时，就会产生四杠甲基辛酸。挺心酸，
1: 什么呀？
0: 这是一种物质啊，
1: 嗯，
0: 还有四杠乙基辛酸等等特殊的支链脂肪酸，
1: 也就是说一些物质，
0: 对，一些物质，
1: 嗯，
0: 哎，那么这两种物质呢，就是羊膻味的核心本体啊，
1: 哦，
0: 啊，这
1: 就它俩有味儿呗，
0: 就它俩有味儿啊，这是属于这个羊膻味的羊膻味产生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原因，啊，
1: 最基础的元素，
0: 对对对，嗯，而且这些脂肪酸呢不会排出体外啊，反而，嗯，那被羊的血液吸收了，
1: 吸收了
0: 啊，
1: 所以味道传遍全身了，
0: 对，就浑身都有点膻味，
1: 嗯，
0: 哎，或者是说呢沉积在脂肪肌肉皮下和骨髓里边
1: 啊，整那儿去了，
0: 啊，对，或加热的时候呢就是会大量的挥发，也就是煮熟的时候你就会离老远你就能知道这家是羊汤馆
1: 啊，
0: 你就能闻着它这个羊膻味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闻到的这个膻味
1: 啊，
0: 哦，哎，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脂肪储藏啊，那么牛，有些朋友就问了，说牛也吃草，牛也四个胃，那为什么牛不膻
1: 啊？对，牛的这个，本身的本体味道比羊要小很多，但你也不能说牛一点都没味儿。
0: 其实有很多牛也有膻味，
1: 对啊对啊，
0: 也有膻味，
1: 但是牛的膻和羊的膻不是一种膻。
0: 是的，它俩味道其实很容易鼻子灵的一下子就能区别出来啊。嗯，羊呢其实特别容易储存这种特殊的脂肪酸在这个脂肪里边，
1: 嗯，
0: 而牛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像羊尾油啊板油啊皮下脂肪啊是膻味的仓库啊，所以说呢这个羊像比如说比较瘦的羊肉的话，有一些朋友可能闻起来就觉得这个膻味可能稍微轻一点，是因为他身上的这个羊尾油或者板油或者皮下脂肪能稍微少一点，
1: 嗯
0: 啊，还有的就是这个肥羊肉它的膻味就重一点，
1: 嗯
0: 啊，因为就是羊尾油板油和皮下脂肪多一点，
1: 也就是说油多的味儿就重，哎，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1: 油少的味儿就能轻一点，
0: 嗯，
1: 这和人有点像，比如说人胖的身上的一些汗腺就比较发达
0: 啊，
1: 是吧，你这个什么汗味或者什么味啊就容易味稍微大点
0: 重一点
1: 重一点，
0: 嗯，
1: 但你瘦的没有那么多脂肪的，
0: 嗯，
1: 它这个味道就稍微轻一点，动物也这样看来
0: 是的啊，所以说你在吃一些烤羊排或者是烤全羊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越烤膻味越重，那个是脂肪高温挥发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啊才会产生，看来姐夫不是怕膻味啊，
1: 不是，他应该是烤完了膻味挥发完了，等到你吃的时候就它就真的没有那么膻，
0: 有一股奶香味儿，啊。
1: 你发现你吃烤羊，真的这个烤羊很少有遇到吃特别膻的。
0: 跟你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的口水已经流满了桌子，
1: 我不自觉的想上山庄。
0: 真的就是我在不停的咽口水啊，
1: 是吧？真的，咱什么时候去吃个烤羊？
0: 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野草饮食啊是会加重膻味的、
1: 哦、
0: 羊吃百草对吧，越吃这些野草啊、或者蒿草啊或者灌木啊或者山草啊，其实它的膻味是越浓的
1: 哦
0: 啊，因为山里的野草呢它含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苦这个菇类物质啊，天然生物碱或者是苦味草本挥发物等等这些东西啊、
1: 嗯、
0: 这些物质进入到羊的体内呢、
1: 嗯、
0: 会和脂肪酸叠加，
1: 妈呀，双层 buff，
0: 双层 buff 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山野的一种山香啊。
1: 嗯，
0: 哎，像如果要是比如说是圈养的一些吃苞米棒子吃豆柏啊，或者吃一些饲料的羊、
1: 嗯、
0: 这个忘却刚才的那句话啊，所以说就几乎可能就没有一些草本的香味，味道可能就稍微清淡一点。
1: 你看这不是苞米棒就有辅助肠道蠕动就是清肠的作用吗，是不是排油、
0: 哎、对了所以说你所谓的你说这个羊膻味比较淡，也有可能你吃的这个羊啊它不是那种野生的羊啊，它可能是那种家里圈养的那种羊，
1: 就是喂苞米棒的羊。
0: 哎，喂苞，三句话离不开苞米棒了，开始。所以说，就可能就膻味就没有那么重啊。哎，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区别呢？就是性格和年龄的区别啊。像公羊呢，它的这个激素会放大这个膻味啊，发情期的时候是最冲的。那个时候你如果要是吃公羊的话，它的膻味也是非常浓郁的啊。山羊呢，它的代谢更旺，膻味也是比较重的。像绵羊，如果你吃小绵羊的话，哎，它的膻味就比较柔和，就可能没有那么重啊。像比如说一些这个小羊啊或者母羊，它的膻味是最轻的，也是最好吃的也最嫩稠啊。所以说大家如果真的对膻味特别特别的排斥，但是呢又非得想要尝试一下烤全羊，
1: 那就去尝试啊。
0: 你可以跟山庄的人去交代一下子、
1: 啊、
0: 给我就是比如说
1: 整头瘦点的
0: 瘦一点的、
1: 嗯、
0: 然后我要母羊或者我要小羊啊，这样子它是膻味可能会比较轻一点啊。哎，所以说这个
1: 但是一般想吃烤羊的啊真就不在乎这个味道，
0: 嗯，
1: 是吧，
0: 也是
1: 反而喜欢吃那种就是味道稍重一些，
0: 像我这种虔诚的老吃家
1: 咱要吃咱就吃最正宗的，
0: 就是别管它公羊母羊男羊女羊啥的、
1: 嗯、
0: 就吃就完事儿了，这好吃到嘴里边就得劲儿了。
1: 咱指定是要选择那种比较肥硕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烤出来把这个油脂啊啥的给它烤着稍微往外冒一冒了啊，不那么腻了，咱最喜欢吃这种肥肥的。
0: 对，
1: 谁喜欢吃干巴羊啊，
0: 我也爱吃这种稍微肥一点的。
1: 对呀，
0: 包括牛的话人也喜欢吃牛腩。
1: 对呀，
0: 啊，因为稍微带一点肥的话特别特别的香、啊、
1: 对呀，谁不喜欢吃点香的，
0: 味道也好、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关于这个羊膻味呢，它其实关于这个羊啊它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
1: 妈呀
0: 啊、
1: 嗯、
0: 可以讲给大家听、啊、
1: 羊的故事，
0: 羊的故事啊、
1: 嗯、
0: 说很久很久以前呢、啊、
1: long long ago
0: long long long long ago 啊，说北方的草原呢刚开始啊有人牧羊，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有人牧羊啊，
1: 牧羊
0: 哎、
1: 嗯、
0: 最早的一批古人呢他们只吃猪肉鹿肉，从来不吃羊肉。
1: 哎呦喂，
0: 哎，因为第一次煮羊的时候呢满屋子飘出来一股从来没有闻到过的特殊味道，有点冲鼻、
1: 嗯、
0: 且他们觉得有点怪异，
1: 那个时候他不知道这是膻味，
0: 对，接受不了
1: 、嗯、
0: 啊，有点啊，就古人认为啊说羊身上有邪气有草毒，
1: 哎呦我天，
0: 所以味道怪不能吃。
1: 哎呀
0: 啊，那时候古人是怎么认为的，
1: 邪神上身了。
0: 哎，所以说主要是怎么说呢，膻味没想到还能保护这个羊们一生平安啊、
1: 哦、
0: 也是没想到成为了一种武器啊。
1: 嗯，
0: 那个时候的牧民呢其实是极少杀羊的，他们宁可喝奶剪毛也不敢吃肉、
1: 哦、
0: 啊，羊就活得非常的鱼子得劲
1: 啊、
0: 哦、哎，直到有一年呢草原大寒冬啊，雪风百日，
1: 实在是没有猪了，
0: 对
1: 实在也是没有牛了，
0: 牛马们都冻死了，
1: 最主要的还想吃肉
0: 对
1: 小羊你来吧，
0: 对，部落就是基本上就是濒临这个饿死的这样的一个窘境了啊。部落呢有一位非常年长的老祖母啊、
1: 哦、
0: 哎，看着满山啃百草的山羊心生感悟
1: 啊、
0: 哦、羊吃百种草
1: 啊、
0: 哦、日日活在山野里
1: 啊、
0: 哦、耐寒耐风百病不生，草木之性应当是清不是毒吧
1: 啊、哦，
0: 这是属于一种啥呢？自己给自己的一种暗示。

0: 安慰自己，
1: 嗯，安慰自己
0: 啊，就没有招了，嗯，因为毕竟年纪也是到了，嗯，啊，饿一宿也是停不了了。哎，于是呢，这位老祖母就大胆揣测，这股怪味不是脏，不是脏。哎，是百草之气锁在了羊的身体里边，
1: 哦，
0: 啊，但是他也不敢断定，他只是揣测啊。于是呢，他就亲自就把这个羊啊给处理了，哎，没招了
1: 啊，
0: 岁数大了，饿够呛啊，
1: 啊，
0: 哎，于是呢就剥离了全部的羊油，剔除淋巴，冷水酒泡，慢火焯水，搭配山中白芷野草同煮。
1: 别说调料小佐料扔的不错，
0: 神奇的事情
1: 发生了
0: ，哎，
1: 老香老香的味道出来了，
0: 没毛病啊！浓烈的怪味就依次散去，锅里飘出清润甘甜啊，比较温暖的草木香气，啊。
1: Yeah.
0: 哎，这个时候这香味已经都飘出去了，这个族人大家都过来了，
1: 闻味而来，
0: 啊。对，嗯，第一次吃到羊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不腥啊，不燥，清热暖胃。非常不错，
1: 啊，
0: 给个好评
1: 啊！
0: 哎，于是呢，老祖母啊就告诉这些族人，还是他刚才的那句这个想法 啊，就是羊吸纳百草之精华，一身草木清气，山者山气也，草香也，这什么天地之温气也，啊，就给自己一顿说 啊，就给这些人
1: 就给村民们一顿普及，
0: 啊，
1: 让大家就放下戒心，这个时候大家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那满山的山羊。
0: 哎，是啊，所以说这个村子呢也就借此告别了一个就是饿死的危机
1: 啊。
0: 从那以后呢，大家也就不再嫌弃羊膻味了
1: 啊，越吃越上瘾。
0: 哎，古人呢给这个味道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1: 叫膻。
0: 哎，所以就是山野清气啊，当时是这么一个
1: 谐音梗啊，
0: 哎，山野清气这么一个寓意啊，
1: 嗯，
0: 慢慢的呢就是流传出来民间的一个老话，叫做无草不羊，无山不香啊，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后来山上的羊就再也没有逃过大家的餐桌口水和口腹之欲。
1: 那赖谁呀，还不是赖那一年大雪封山，
0: 主要是太香了。
1: 不是，你那工人如果但凡有其他的替代物的话，他也不至于遭此毒手。
0: 说的就是呢，
1: 是吗？
0: 主要是那个时候只看他活的是太愚钝了。
1: 那个时候主要是大环境所造就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羊儿们不要赖我们人类，
0: 对，
1: 赖就赖那一年的雪，那一年的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
0: 这歌叫啥来着？
1: 贵妃醉酒
0: 啊，新贵妃醉酒
1: 啊，对，新的。
0: 给大家就是放一下这个歌吧，既然你都已经
1: 起头了，是吗？
0: 对，你都已经起头了，叫新贵妃醉酒啊，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0: 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拜拜
5: 拜拜。

0: 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妻子从噩梦中醒来，大声叫嚷，吵醒了丈夫。丈夫就问：“哎，媳妇儿，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哎呀，我刚梦见一群做丈夫的被人拍卖，其中有人卖了20000块钱。”也有价值几十万的。这个时候她的丈夫睡意全消了，问了一句：“哎，那像我这样的能卖多少钱呢？”正是因为这点我才生气的，他们把像你这样的丈夫成捆儿的卖，10块钱一捆儿。妻子正在厨房炒菜，丈夫在她的旁边一直唠叨不停：“哎呀，慢点慢点，小心啊！哎，那火太大了，你赶紧把鱼给翻过来呀！你瞅瞅，你这油又放太多了。”妻子这时候脱口而出：“我懂得怎样炒菜。”而丈夫则平静地答道：“我也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在开车的时候，你在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这结婚登记之后的男人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呢？领了结婚证之后，老公会说：“现在你的产权从你的爸爸那儿过户给我了。”老公还会说：“结婚证需要年检吗？”老公还会说：“我们这对大龄青年终于男的不用装酷，女的不用装嫩了啊。”还会说：“哎呀妈，终于有一个人心甘情愿跟我一起做房奴了。”当然还有的老公会说：“哎，这天阴沉沉的，有多少姑娘为少了一个白马王子而难受呢。”跟大家说一说男人做家务的搞笑理由。大家都知道啊，这男人他最不喜欢做家务了。那么男人做家务的最体面的理由是什么呢？那就是生命在于运动，关节在于活动，多做家务啊对身体有好处。最蛮横的理由，俺就是喜欢做家务啊，你要把俺怎么着吧。最娱乐的理由，哎呀，自从这做了家务啊，俺吃饭口口香啊，身体倍儿棒，腰不疼了，眼不花了，整个人呐也精神多了。最不沾边的理由，听说俺们小区里酷爱做家务的那个男的买彩票中了头奖。不行，那我也得做家务，我也要中头奖啊。最天真的理由，哎，要一直坚持做家务，俺打算申报做家务时间最长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最臭美的理由，别人都说俺拖地的动作比007的 pose 还帅呢。

0: 白雪公主逃出王宫，来到森林，看到一间小木屋，里面排列着七张小小的床，白雪公主就躺下睡着了。傍晚，七个矮小的身影走了进来。白雪公主说：
1: 你们就是我命中的七个小矮人吧？
0: 七个人面面相觑，然后说：那啥，你走错地方了，我们是金刚葫芦娃。一退休老头闲来无事就教鹦鹉说话，每天早上必教早上好。可惜几个月后鹦鹉仍不开口。一天老头心情不佳，没有教他，只听鹦鹉大声叫道：
2: 老头，今天牛了，连好也不问了呀。
0: 一个先生感冒去医院挂吊针，护士小姐很麻利地给这位先生插上了针，挂好了盐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盐水瓶的水打完了，护士马上过来又换了一瓶。这位先生不解，问护士小姐说：
3: 小姐，处方单上不是只开了一瓶吗？
0: 护士小姐指着打完盐水的空瓶盖说：
4: 先生，您运气真好，这瓶中奖了，再来一瓶。
0: 公司加班到半夜，所有人都眼皮打架。一个姑娘哀叹道：
1: 我现在真想变成一个音字。
0: 嗯？众人于是问：哪个音呢？
1: 因为的音。
0: 哦，为什么呀？
1: 就是一个人四肢平摊躺在大床上的意思。

0: 今天呢去相亲怎么样啊？闺蜜摇摇头，怎么又没成啊？大妹子，不是我说你啊，看到中意的就得果断下手，千万别犹豫。姐，我知道，我就是果断下手啊。
1: 你怎么果断下的手啊？
0: 刚坐下看到一桌子都是我喜欢吃的，我没等他动筷子我就干掉了两盘儿。
1: 滚。
2: 幼儿园上课，老师让小朋友拿蜡笔画画，自由发挥，画后评分，小白只得了一颗星。他嘟着嘴找到老师，
3: 小亮那棵树是照我画的，为什么他还比我多了一颗星呢？
4: 你看啊，他的树上啊有一只小鸟在唱歌呢，很生动啊。
5: 小白一听眼泪就在眼圈里大转了，委屈地说，
3: 他树上那只鸟本来是在我树上的，我刚要画，他说你不能画，你那鸟飞我树上来了。
6: 哥，你这是咋了？自言自语呢？在哪儿？
7: 哎呀，你别提了，被你骗死了。
6: 咋回事啊？你跟我说女方要问你什么，你一定要夸大了说。
7: 我夸大说了，还没说完那女的就跑了。
6: 她问你啥？你咋说的呀？
7: 见面之后啊，那女方问我说，人家说我脸大，你觉得呢？我一想我就夸大了说呗，于是我就说大，人家是烧饼脸，你绝对可以称是脸盆脸。
6: 我去，你这绝对就应该你单身。
8: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9: 最发愤图强的理由，哎呀，俺老婆说俺洗衣服吧总是洗不干净，切菜总是把手切伤，俺就不信了，俺这堂堂七尺男儿就做不好这家务活。最大公无私的理由，做自己的家务让别人享受去吧。最感人的理由，俺老婆一做饭就头晕，一拖地就锁起泡，俺可舍不得呀。最浪漫的理由，我做家务我以做家务为乐，我老婆以指挥我做家务为乐，天底下竟有如此天造地设的一对儿，真是天作之合呀。
10: 儿子问，什么叫做唯唯诺诺的人呢？妈妈回答说，哎呀，就是那些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嘴里常说对对对的人。啊，孩子爸，我说的对吧？爸爸答应说，哎，对对对对。女儿三岁时总喜欢拿起东西问，爸爸这是什么？有一天她拿起了一张有两个穿山甲的图片，指着其中一个穿山甲问，爸爸这是什么？
9: 这是穿山甲呀，
10: 爸爸回答道。女儿哦，然后又指着另外一个穿山甲问妈妈，妈妈这是什么？妈妈回答说，这是穿山乙。老陈喜欢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一次他拿着一面石英钟指着分针教儿子说，儿子每走一格五分，两格十分。儿子撅起小嘴说，不对，一格五分，两格一毛。

0: 大家都知道横梁的大二八自行车吧？以前我四五岁那会儿，都是直接坐在爸爸的自行车的大梁上偏着坐的，时间长了脚会麻，很难受。终于有一次去姥姥家，我就提议说：“爸爸，我坐在后座吧，因为那样脚不会麻。”结果到目的地的时候，悲剧发生了，老爸把我忘了，直接从后边骗腿把腿迈了下来，直接把我扫到了泥坑里。听朋友说，他大学时候一个 EQ 较低的男孩终于遇到了一个喜欢的女孩，两个人开始交往。一次女孩生病了，男孩陪女孩去医务室打点滴。十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都没有动静。这男孩寻思要打破沉寂呀，于是就问：“
1: 你冷吗？”“
2: 冷。”“
1: 冷啊，我给你捂捂。”
2: 女孩脸红了，小声地说：“好。”
0: 然后男孩起身，用手捂住了点滴瓶，

0: 中秋节快到了，俺提前呢都俺丈母娘家送月饼。哟，今年咋送三盒呢？
1: 前年送的您嫌大了，说俺不讲究，一看就是个粗人。去年送的您还嫌小了，骂俺抠抠缩缩的小家子气。今年呢，俺送三盒，大中小都有，您看哪个合适您就留哪个吧。
0: 不用看了，这三盒啊都挺合适的，滚吧。下班之后看到老婆闷闷不乐，哎，你这是怎么了？撞衫了？你不是一向不在乎这个吗？要是跟人撞也就算了，跟一条宠物狗撞衫了，牵狗那人还说呢，你看你穿的这个小号还这么松松垮垮的，你看看人家大姐穿了个加肥加大的还能穿出紧身的效果，你不来气呀？夜深人静，公园里的各种设备就开始说话了。路灯说呀，
2: 人们呐真无情，白天对我爱答不理，一到晚上就让我工作一整夜，还是大树好，什么都不用干。真的最次啊，我也比不了你呀，躺椅。你看看天天那么多美女跟你这儿投怀送抱，也没人搭理我。
1: 唐姨也说，
3: 你可拉倒吧，
1: 还美女投怀送抱呢，这年头哪个女的不180以上啊，没把我压死就不错喽。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相信啊，很多婚后的男士呢都因为一个问题特别的苦恼。今儿啊咱们就给婚后男士介绍一下啊，你怎么存私房钱。这家里的地呀你一定要勤打扫啊，尤其是那个床下呀墙角啊这种比较隐蔽的地方，常常就会有几枚硬币伴着清脆的当啷啷的响声出现在你的面前。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啊，出现5元、10元或者是10元以上那个面额的机会那也是有。另外吧，就是你得把自己锻炼成长跑健将，哎，这样的话你每天就可以不坐公交车或者打车上下班了，对吧？每天老婆给的那个交通费你就可以直接纳入自己的财政收入了。平时吧你得经常给你老婆洗

衣服，你这样的话，你这洗衣服之前，你不就得把你老婆所有可能放钱的地方，你就得仔细搜查一遍吗？对吧？一般都能有所收获，少则一两块，多则三五十，啊。不过那个，我得提醒大家啊，你要是收获超过100，为了防止暴露自己的意图，这个100以上的面额，建议还是要交给老婆为妙。哎，对了，一定要经常收拾家里的垃圾啊，把这家里的那个什么纸箱啊、铁丝啊、塑料袋啊、酒瓶、报纸、胶鞋啥的，你收拾起来啊。碰上那收废品的，你再加上一定的那个讨价还价的技巧，一般的收获还是比较可观的。哎，但是你得注意啥呢？你卖之前吧，你应该对那个什么瓶盖啊、小食品袋啊、易拉罐、拉环呢，你仔细检查一下。那万一碰上中奖标志，那你说你这收获不就更大了吗？一定要养成啊和孩子经常交流感情的习惯。那孩子通常是不太缺钱，那身上啊经常叮叮当当的，是吧？有一些那个散碎的那个银两，大钱儿吧早就别和孩子耍心眼儿，对吧？哎，不过那小钱儿呢，你完全可以替孩子暂时保管为名，哎，占为己有。不过这事儿它毕竟都不太光彩啊，如果不是特别缺钱的话，还是不用为好。最最重要的，那就得数单位发的奖金了啊，工资卡上交那是咱控制不了的呀。但是哪个单位呢，它都会有不入工资卡而直接发到你手上的钱，但是你要掌握好这个度啊，你一点儿不交，那一旦东窗事发，那后果是那是不堪设想啊。那要全交呢，你说你傻不说，你想要私房钱，你就只能用就是刚才我给你介绍这些苦方法了，你说对吧？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到时候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西南风3级，气温是-26度到-33度。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嗯，昨天呢有个听众啊，就是说单独呢就是给我发信息来问我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说呢啊，他们小区当中呢物业费呢也都是正常收的，然后呢啊就是说呢，他也是说以前的话呢还没有说这样的这个想法，因为今年刚买了车，然后想要说那就是说正常的话我把车停到小区院里都很正常，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呢、业主啊也都是这么停车的。然后呢他在停了2天之后啊，他就收到了物业给他的一个通知。
3: 嗯，什么样的通知？
2: 哎、对，要求他呢来去交车位的管理费。
3: 哦，还有这个收费项目
2: 啊？对。然后呢他就是说，他说我就是我交物业费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去交这个车位的管理费啊？这个首先来讲，其实呢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来去讲过，这个看你小区的一个状况，你小区呢是属于说人车分流的小区，还是属于说呢像咱们人车不分流小区里边有这种就是大众的公共停车位的这种啊，它呢这个这就是车位管理费不太一样。首先来讲，就是咱们大多数的咱们市区当中的人车分流的小区其实并不是特别多，那个的话呢你要是说你买的小区就是人车分流的小区呢，你要把车停到人家这个车位上的话，他车位可能都已经租出去了，或者说呢都已经卖了，像这种情况下，那你的话呢你属于占人车位了，这个的话就是说是另当别论了。但是呢咱们现在更多的一些小区当中啊，它呢并没有就这种就是说车位单独卖给谁了，或者是说呢像这种状况，很多的都是属于说小区的物业单独化的这种停车块，然后之后呢你停到里面，也有的上面会写一些车牌号码。像这种情况下，小区物业收取的车位管理费啊，它是哪种啊？你如果你是后搬到这个小区的，或者说之前对这个不了解的，你需要去查。

0: 查找一下小区曾经是不是发布过，就是说对于说业主征求意见收取小区公共停车位的管理费的这样的通知，并且呢这个通知是什么时候发的，有没有进行在小区进行过公示，大家呢有没有对这个事情表示过说是什么相应的一些意见，这个你需要先去了解，因为你毕竟是属于说现在呢后了解的嘛，后去关注的，以前的话什么样咱不知道。然后呢作为说他这个小区公共停车位他交的要求，这个所谓的缴费是按什么样来去交，是一年一交还是一月一交，这个钱用在哪儿了你也是一定要了解清楚的，因为作为咱们的小区公共的停车位的话，正常来讲他呢是不用缴费的，因为小区我们也都以前跟大家来去讲过啊，它是属于说我们小区所有业主共有的，而作为小区物业来讲呢，它只是我们的服务的管理单位，但是呢就是说在有一种情况下这个车位呢它收取费用的话，咱们的业主来进行缴费它还是有必要的，而且呢也是必须要交的。首先第一，物业呢要经过全体业主同意要收取小区的公共停车位的这个停车费，然后这个停车费的这个收费是必须要用到小区所有道路路面维修的，就是你收这个钱是必须要用到我们小区路面维修的，不能挪作他用的专款专用的，还得是经过咱们小区所有业主同意的，因为呢咱们小区的话整体来讲是所有业主共有，它可不是物业，它可不是物业的。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小区时间太久了，老的小区来讲啊车辆也是特别多，也没有维修也没有保养这个费用啊，物业费的话呢它你要是小区的话单纯这一个路面有一块地方小修小补，哎它这个还可以用这个来填，但是整个小区的话这个路面呢已经是说呢翻浆了，或者是说呢就是属于说呢都已经漏砂石了，这种的情况下需要呢来去进行大面积维修的话，一方面它需要动业主的维修基金，然后呢后期来讲小区可能需要维护的地方，路面需要维护的地方还比较多的话，那他就得需要收取这样的一个费用。收取这个费用它不是针对所有业主，它针对的是车，希望咱们业主能够明白啊。如果呢你的这个小区当中收取的是你有车人的停车泊位费，它收取的是车辆对于咱们路面的所有的一个磨损呐、所有的一个损耗加大的这种这个费用，然后呢他会把这个钱用到咱们路面上，前提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了，第一要经过全体的业主表决同意，然后这个第二点还要经过咱们的公示，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钱必须要用到我们小区的路面的维修养护上面。
1: 嗯，就是这个白杨也介绍了这么多啊，其实这个我们从白杨朋友的这个话语当中也能看听得出来，就是说他在质疑这个收费到底合不合理。
0: 对，
1: 哎，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小区在最开始建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停车位，
0: 没有，
1: 哎，到后续可能说这个小区居民入住了，发现哎确实停车位挺紧张的，
0: 对，
1: 然后开始施化这些停车位，那这个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有一些物业可能做的就是比较到位的啊，征求业主的意见呐、
0: 对，
1: 这个包括说
0: 公示
1: 啊、收费的这个标准呐、等等等等，
0: 对，费用都用在哪儿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消费的情况都定期给你来进行一个公示。
1: 但是往往有一些物业就图省事儿，
0: 哎，
1: 就是停车位可能说大概也就画一下，或者根本就没画，然后他上门就管你要这个停车的这个钱。
0: 就是咱就说就是这样啊，如果是说呢在小区里面他这个人车不分流的，他呢可能有画的也有没画，你像我们举个例子，像龙山新城，
1: 哎，
0: 龙山新城小区里边呢它就有画的有没画的，但是说呢作为说有车的话呢它基本上都收费了，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来去讲了、车辆的话对于路面的损坏就是比人的话要多很多、
1: 哎、这是一定的啊。但是这个这就是我马上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这个收费它没有那么严谨的一个制度、
0: 哎、对，
1: 哎，有的人收了有的人就没收，
0: 哎，对呀、
1: 哎、这个很多人就心里就不平衡啊。
0: 嗯，这个的话就是说就像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如果是说没有一些内部的这个暗箱操作、也没有说让对这个里边有收的有没收的一定会有一些暗箱操作，
1: 有点猫腻儿啊，
0: 对，哎，就是说这种情况，然后呢可能再加上说，哎，比如说富饶咱俩关系好、 然后我就管这个小区物业的，那你的车就停，到时候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是吧？
1: 哎，
0: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暗箱操作了。然后呢，什么呢？你呢，这一高兴回家呢，你也没跟外边说，跟你爱人说了。
1: 嗯，
0: 你爱人在这小区呢，还有比较好的朋友。跟他朋友说了，哎，你看那个朋友也问你家这个车位啊，交多钱呢？哎，没交钱。那个富饶跟这白羊姐关系挺好的。
1: 这一说，
0: 谁都没有自己好的朋友。然后呢，你的爱人可能也会跟他说，你别跟别人说啊，俺家没交钱这事。你觉得这个事儿他能兜得住吗？
1: 嗯，哎，所以说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物业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那么严谨的规章制度啊，或者说根本就是自己一厢情愿，我想收多钱就收、
0: 哎、
1: 收多钱，
0: 这个，
1: 也不管别人的意愿，
0: 啊，
1: 是吧？
0: 就是说呢，你想收，嗯，或者说呢，你确定这个价格，
1: 哎，我确定到底谁收谁不收，
0: 哎，那是就是说只凭你自己的好恶。还是刚才那句话，小区是我们所有业主的，他不是物业的，他要收这个费用在合理范围之内，还得必须的用到我们小区当中，因为你的物业费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业主雇佣你们物业来给我们服务，是吧？你有相应的这个保洁人员，你有这个安保人员，还有说其他别的这些工作人员以及维保人员什么的啊，这些实话物业费来讲呢，是我们给你们这个开工资的，
1: 嗯嗯，
0: 我们是雇主，对吧？
1: 对。
0: 但是呢，你反过来来收我们这个小区的停车的这个泊位费的话，来讲的话，它就已经不在物业费当中了，
1: 嗯，
0: 而在于什么呢？在于一个我们来去加项，由你们来给我们进行服务。其实这个加项服务我们可以不要，我们可做业主，我们可以不要。
1: 嗯，哎
0: 哎，就是说你来去跟我们业主来去商量啊，收这个停车泊位费，然后那些钱用在这个咱们路面维修，我们所有全体业主都不同意的情况下，你这个钱你就收不了。
1: 哎，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这个停车的这个钱，
0: 对，
1: 很多人就不需要这项业务，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我就停道边，我停小区里边，
0: 啊，
1: 哪块都行，
0: 我可以
1: 也不用你帮我管，
0: 啊，
1: 出问题我也不找你，
0: 我可以不加这个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呢，那就是说你要说啊，那路面没法维修，路面没法维修的话，那如果说真的是需要大修的时候，我们全体业主动用大修维修基金，我们也不给你交这个钱，
1: 嗯，
0: 可以不可以？
1: 嗯，
0: 完全可以，不是说物业要强制收取这个钱，他就一定能收得了的。关键是看咱们业主，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位置定清楚，谁是这个小区的主人。
1: 说到底啊，还是说就是这个停车位啊，就像你朋友给你发的这个信息啊，他这个停车位其实我就挺好奇的，
0: 嗯，
1: 平常有没有别人在停啊，有没有卖出去，他停这儿就是停了一天，还是说这一阵儿都停在这么一个固定的地方，
0: 哎，
1: 然后物业就找上门了，是吧？其实我挺好奇这个事儿啊。
0: 这个的话吧，就是说呢，就是说是像咱们之前来去讲啊，如果他没有就是说确定这个车位是固定是给谁的，
1: 嗯，
0: 那可能说你回来你就停到说，哎，就是有车位的地方就行了，
1: 哎，就是停车是固定就停在这儿这么一个地方，还是说这个无所谓，
0: 哎，
1: 小区哪块有地方我就停哪儿，
0: 嗯
1: 啊。
0: 但是呢，我刚才所说的重点是什么啊？你收取所有停到小区路面上的这个就是车辆的停车泊位费，可以不可以？但是你收完这个钱，你必须得给我用到路面上，你不能给我用别的。你说我们这边有的什么项目我挪用了，这个地方有什么项目挪用了，要去要公示的，你所有东西都给我公示出来。这个是就是说合理的范围之内的，因为在小区的这个路面上来讲的话，你可能说我确定说你在这儿或者你在那儿，但是没有非常明确的把这个车位卖给你，不像咱们的私人车位，这个就是我自己的，那可能说咱们俩你今天车你回来早你就停我这儿了，我这儿是空的，那我回来了我看你那没有了，那我再停导播那儿。这个现在因为在很多的这个小区当中，它是这种情况会比较多，但是它都停进来了，重点是它停进了小区里面的小区的路面上，你收这个钱可以，但是呢我还是这个话啊，前提是什么，你这个钱给我用在那儿。还有你是不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你的小区的物业呢，你都能够做到一碗水端平，你中间没有任何的猫腻去产生，所以这个可能才会是出现，就是为什么有的业主不交钱，有的业主说啊这个钱或你这个钱收费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嗯，其实主要矛盾还是这个应不应该交，是吧？
0: 信息
1: 合不合理，
0: 信息不透明，
1: 啊，
0: 是让所有业主会觉得说这个钱交得很憋屈的一件事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一再去跟大家强调的，没有把自己的位置定性好， 到底谁是小区的主人，这个钱的话那我们所有业主都不同意去交，那你就没法收。
1: 嗯
0: 啊，因为小区作为说业主才是整个的小区，我们所有业主才是咱们整个小区的主人，而不是你物业是我们小区的主人，你物业

0: 业只是我们业主雇佣来为我们进行服务的，说白了你是我们的管家，管家管家，他只是让你管家，不是这家是你的。所以就是说咱们再去处理一些事情或者说是了解一些情况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先明白哎，到底怎么来去做。那刚才说的是咱们像这种这样的这种开放式小区啊，它会有这种停车泊位费。另外还有一种啊，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地下车位
1: 啊、哦、地下的
0: 哎、
1: 哦、
0: 地下的它有这种车位，然后呢它不是说车库啊，它是车位。
1: 嗯嗯，
0: 车位的话我自己也花钱买了，是我专属的、
1: 啊、
0: 哎、
1: 嗯，
0: 他为什么还会有一项专项服务费？
1: 嗯，
0: 这个来讲呢，就是说地下车位和地下车库，哎，它又不一样了。车库的话都知道啊，专门的独立空间，然后呢有门的话是吧？然后呢是这种的，还有的车库呢是有产权的，有很多的车位啊，你可能你花钱买了，但是你是没有产权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来讲的话啊，它呢会去需要什么啊，就是说为什么有的地下车这个地下车位的话，它会来去收取车位的管理费，它这个就属于对于所有的地下的车位的一个运营成本，照明啊，还有就是这个以及是说监控啊，还有其他的什么排风啊，通水，就是说通风啊，不就是排水啊，照明啊，还有说道闸、消防设施啊，日常清理呀、啊，这
1: 好理解，就是地下车位，那你也得需要人打理，是不是？最起码地面是不是得平整啊？
0: 哎，对，
1: 这也很好理解的、啊。
0: 对，就是说你这个车位的话，你也不是每天你自己去擦吧，
1: 哎、
0: 你自己去收拾吧，是吧？
1: 啊、这是有人管理的、啊。
0: 对，你包括说咱们进出地下车库的话，这个门自动的。
1: 嗯，
0: 是吧、
1: 哎、
0: 他也得是需要去管理的吧，
1: 所以说这钱这花的应该、
0: 哎、所以就是说呢，这样的很多的一些费用，咱们就像我最开始刚才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咱要分清你是一个什么状况，
1: 哎，
0: 你再去看你现在面临的一个境遇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你不用觉得说这地下车位我买完了我就闲得花完了，那我就啥钱不用交了，这个不对。所以就是说呢，你像我们房子买完了我们还得交物业费呢，
1: 嗯，对呀、
0: 啊、
1: 得有人维护啊，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咱们一定要清楚，如果说在地下车位的话啊，那我这个车位确实我买完了，它属于我的私人车位，虽然我没用、
1: 嗯、
0: 但你车给我停到这儿了，我可能说出于邻居吧，咋样的，我可能说我不太好说你，但我用的时候你得给我挪开。
1: 哎，这时候你就可以找物业呀、
0: 啊，
1: 是吧？
0: 对啊、
1: 物业给联系。
0: 你看我们现在也有见，这两年也见了一些，就是社会上咱们一些报道啊，就是说这样的大量的地下车位的，
1: 嗯嗯，
0: 就有人啊专门是就停别人家车位上去、
1: 哦。
0: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不仅是发生矛盾的时候非常多，还有呢还可能会造成一些刑事案件出现。
1: 对对对，后来就听说就是好多车位啊，地下的这种就是上锁。
0: 嗯，
1: 地面的也有，别人你就别停了啊！发生问题你就找物业去啊！
0: 哎呀，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既然是物业收费的啊，我还是真的觉得咱们呢，就是说作为自己车位的话，没有必要来去和他直面的去这个冲突、
1: 嗯。
0: 那你物业处理不明白，他一直强占我车位的话，那我正常起诉的话，那我就连物业带你一、
1: 对
0: 啊、带你一起起诉了。
1: 你收了这个钱就是管理费呀、啊，是不是？
0: 嗯。所以呢就是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权利，然后呢什么时候呢不能去强占别人的权利啊。
1: 那是，而且呢这个刚才也是说到啊，有一些老小区确实存在这种车位非常紧张的情况啊，
0: 嗯，
1: 包括说这个后续可能说又有一些新的一些湿化的这个停车位啊，这个往往这种停车位都是属于这种免费的，大家都能用的啊，不是说固定给某一户某一家某一个人的啊，这种情况下就遇到过一些情况，比如说一个人在停车的时候一个车占两个车位，这就挺讨人厌的啊！说实话，我去这个我妈家的这个小区里边，就停车位就挺难，
0: 嗯，
1: 因为小区住户比较多，高层比较多，然后停车位就比较紧张。然后呢，我妈家还没有车库啊，当时去停的时候就挺闹心啊，这总是找各种各样的这个地方。后来呢，这物业就跟我说，他说有这么一个地方你可以停
0: 啊，
1: 就比如说哪个车库，这车库现在这个没人买
0: 啊，
1: 没人用的，你就可以停在这儿。停车库门前
0: 那他跟你说了吗、哪个车库没人买
1: 说哪个车库没人用、
0: 我以为说的光是冠冕堂皇跟你说你可以去找一个没人买的这个车库门口停
1: 里边不行 那你如果掏钱把这车库买了，那可以啊。
0: 不是，可以租啊。
1: 啊，这就是说啥呢？跟物业的关系就好，你看他就会给你找个地方。
0: 哎，
1: 如果关系不好
0: 的，他会给你一些便利、啊。
1: 哎，就可能就严格的执行他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了。这跟我们买车位可能收费也有异曲同工之效、啊。
0: 这个不就是我刚才那个举那个例子吗？
1: 啊、
0: 然后就是说啊，咱俩关系挺好，我给你免了。
1: 嗯、
0: 然后之后呢，这个消息传出去，
1: 哎、
0: 你到别人家，我也不交，凭啥给他免呢？
1: 所以说这种收费制度啊，就是让大家很不解，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这么一个标准去收费？比如说我住一楼，
0: 嗯
1: 啊，一楼我这个天天下班回来就把车停自己家窗户外边，
0: 哦
1: 啊，那这个别的人可能回来了，一看，哎呀，他家车天天停这儿，那我也停这儿吧。
0: 我停你车上边，我家二楼了，我停你车上边。
1: 说的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大家都这样停，那可能有的人他就收费了，
0: 嗯、
1: 有的人可能说偶尔来一次，可能车也不怎么总开，可能说就不收费了。
0: 嗯，
1: 这个标准不能让大家来认同，嗯、那物业在收费的时候，很多人就感觉，哎，这不应该哈。
0: 其实吧，就是我还是觉得呢，就是说作为小区来讲的话，应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如果是说长期居住的，就是说咱们有一个收费的一些园区啊，是这样的，临时的，比如说那不超过半个小时的，咱可以不收费。但是你要说那我在我上谁家吃饭去，我开车去的，可能在那一待好几个小时，你在这小区停的话，本身你就不是这小区的车、
1: 啊、
0: 但是你在这停的话，你就占了人家本小区的停车的地方了、
1: 啊、
0: 那你可以按小时收费啊。
1: 哎呦，这变成停车场收费模式了，这
0: 其实我觉得
1: 有点太狠了。
0: 我因为这小区本身它就是封闭的，它不是开放的。
1: 嗯，
0: 你要是说都开放的，它都不收钱的话，那你这个就是那真的是各凭本事了，是吧？你抢到你就抢到了，但是你这个小区要本身就是封闭的话，你也应该对
1: 外来
0: 的
1: 车
0: 辆有一定的要求。不是可以放行，
1: 嗯，偶尔一次。
0: 啊，就是放行的话可以给你一定的优惠制度，比如说我们上物流园区，你就说上物流园区的话去买东西也都是说开车进去嘛，
1: 嗯，
0: 那半小时之内的话你就是不用交停车费的
1: 啊，
0: 你超过半小时了你就按照人家
1: 是，你这是外来车辆是吧，这属于这种，
0: 对呀、
1: 啊、嗯
0: 啊，你那人家常年的你在里面来去这个就是说经商的，那人家就享有特权呗。
1: 对，但是业主来说、嗯、比如说这个车我不怎么开啊，或者说家里的亲戚来了，你这待几个小时还要收我钱啊，这个感觉就是感觉这是别扭。
0: 你可能会觉得说有点不太理解，尤其说可能在我们辽源不太理解、
1: 嗯、
0: 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啊，现在很多大城市呢它都实行的这种模式，然后呢也给一些啊，比如说我不上这个小区来，但是我在这附近我没有地方停车，我可能停到不了我就罚款的人，也给他们了一些停车的方便、
1: 嗯、
0: 你可以停到这儿，然后你按点花钱。
1: 哦，就是停车还得花钱，按这个停车场来算。
0: 对
1: 啊，每个小时多少钱？
0: 对呀、
1: 啊。哦，
0: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去了一趟沈阳，沈阳现在啊，无论说是商场的，还是说小区外边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停车的这种情况，以及说小区里面的，它实行的都是这种模式。
1: 嗯。我认为这个就是有点太严格了哈，这个就是关键
0: 是
1: 他这个收这个费，你是以什么标准来收费？按停车场的这个标准来收吗？这是不是有点这太贵了？就是咱们市里边的有一些停车场哈，不就是收费的停车场，就是新建了好几个，咱们之前也说过是吧？有很多人就是不愿意用，为啥？都感觉贵。你看我就停一会儿，哎，感觉就是花好几块钱，
0: 我觉得
1: 这
0: 个应
1: 该
0: 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啊、嗯、因为呢反正我是这么考虑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基本上出去的话呢都会选择一个正规的收费的停车场。
1: 你在辽源也这样吗？
0: 对
1: 啊、哦，在辽源也找这个就是收费的停车场停。
0: 前几天的时候，就上周的时候，我跟我家孩子刚开车出去一趟，到咱们就是说凯马这个附近嘛，那个地方它外边是有免费停车位的。
1: 嗯，
0: 就是外边路面是画了免费停车位，但是呢因为一个是那时候车很多，再加上说我们的车上不去，它那个台阶比较高，我们
1: 没办法
0: 上不去。其实说我们再找一找的话，你就是硬找也能找的免费的。当时呢就是说大家猜都能猜得到啊，凯马到咱们春天百货整个这一趟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收费的停车场，这个地方已经是架杆了，两边都架杆，都是收费的停车场。然后呢我说咱直接开这里边去吧。平时的话呢只要是我们开车出去，我们也会去找，就是因为找免费的停车场呢就是停车的地方太费事的情况下，我们基本都会停到咱们收费的停车场、
1: 嗯、对，有免费的肯定有免费的。

0: 谁这个天天我就嫌钱多，我必须得用收费的。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你就像你刚才咱们说的，我也不是说我总我天天到的，天天去的话，比如说你在咱们单位这个你不在咱单位上班，你在那单位旁边的不是上班，然后呢，咱们单位这停车场，我举例子啊，不是真的，我举例子，它是收费的。你本身你是外来车辆，你想把车停到这儿的话，咱们作为本单位的是不收费的，作为外单位的话，你想天天停到这儿的话，那你也是占我们的停车位了。
0: 嗯，这是单位可以啊，单位这是有相应的一些要求是吧？但你跟这个居住的这个小区不一样啊。
1: 我刚才说
0: 小区是自己家房子呀。
1: 我刚才说的不是说你在这居民呢。你要说居民的话，你说人家是有买这个停车位的，
0: 那对呀、
1: 啊，
0: 我家住这儿啊。
1: 对你，那你买停车位的话，你就正常的，你是小区该怎么收费是怎么收费的。人家买完车位了，人家正常的是吧？人家什么物业费啥都不欠的，人正常回家没有问题。
0: 嗯、
1: 我所说的一直都是，比如说临时我上这个小区去办事儿了，我要停在这儿几个小时、
0: 嗯，
1: 或者是说呢，就是说像是说外来的在这儿要停几个小时的这种情况。你这个我觉得是收费是可以的
0: 哦，
1: 我一直说的是这个。作为说业主的话，那你业主那你是没必要了。你业主的话，我回家一趟，我今天晚上在家住了啊，出门扣我20块钱，那不对呀、啊，这个是咱们接受不了。
0: 那肯定啊，
1: 对，
0: 就是说这个小区啊，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民法典，就是说你物业没有权利就是阻挡业主开车进自己小区，
1: 对，
0: 你没有这个权利的，
1: 这个是没有的。
0: 哪怕说他欠物业费啊，
1: 是的，
0: 这也没有的啊。
1: 对，所以就是说呢，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地方弄得不清不楚的，就是说呢，反而业主呢回家进不去，外边车随便进。
0: 哎，你看看，
1: 哎，
0: 这就是问题，这就是矛盾啊。
1: 对呀、啊，你说呢？你正儿八经的，你人家业主啊，你说欠费用你不让人进，然后你让人告了，然后但是、然后就又起一个反作用了。那我不管了，谁爱进谁进吧。哎，好嘞，所有的车什么的，小区现在都成这个菜市场了，什么车都能进。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你这个物业的话，你不就是面临着被投诉或者是被撵走吗？
0: 对、哎，问题肯定会越来越多啊。
1: 对，就是说可以去想一些实际的解决小区业主和咱们物业之间矛盾的方法。对于说咱们业主是什么样的一种方法，还有说呢，对于说呢外来的，你要有什么样的一些制度，你得把这些东西分清楚啊。你分不清楚的话，那什么都不清楚，那你放在谁也不能接受。
0: 对，其实我们一贯的这个说法就是啥呢？你物业收费，包括说物业费高，这都可以。
1: 对，你必须要清楚透明。
0: 哎，对，清楚透明是一个，再一个你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同意，我愿意花这个钱、买你这个服务。是吧？我虽然说花了钱多，但是服务也好啊，这大家都同意那就可以。
1: 对、啊，
0: 但是你一声不响，自己就哎私自定了一个什么收费标准什么的，这肯定不行啊。
1: 而且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如果啊你其实是一个封闭小区，你现在的话吧、就是说地上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控制停车位的话，其实你可以跟业主来去研究，咱能不能用它哎，比如说外边有一些车它没地方停，它停咱们这儿来的话，咱收费收完这个钱。给咱们业主来去分，我相信会业主会同意。但是呢，你要是说你不说，我就私自放进来，钱你拿着，那不行。因为这个来讲，还是我最开始说的那个话啊，小区不是你的，你拿我们地方你挣钱了，然后呢，然后
0: 你这不整完了之后了，这个家里亲戚啥谁还来这个小区了
1: 啊？
0: 这个门我还得花钱。
1: 不是，关键是进门花钱，我们没看着啊。你要是说是我这个我不在这小区住，我亲戚上这去了啊，就本着说外来小区的人到这个小区待几个小时都花钱情况下也行，花完钱了，你公示出来那这个月收了多少外来车辆的钱，然后所有小区业主都分了。那作为我家人我也分到了，其实我能接受，但是说你分不着的情况下，我们都不知道你这钱你就拿走了，就像说咱说这个小区里边电梯的广告收益似的。
0: 嗯，对对对，
1: 那
0: 差不多那个意思，
1: 那指定是不允许了。
0: 对，但是往往是啥呢，你可以外来车辆不让进，是不是进去之后来你这边你收钱。这确实挺有意思的啊。
1: 哎，这个东西嘛，就在于说呢，怎么去跟业主来去协商，业主是否同意啊？所以就是说呢，你们要去想一些更好的服务方式和服务方向来去满足业主的需求，以及说呢，可以想一些创收的这个方法，但是不能是说让业主啥都不知道。
0: 哎，
1: 行吧啊，就是这个话题呢，就是咱俩也唠了这么长时间了，可能有些人也会想啊，就是说，哎呀，至于说这么难吗？其实有你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无所谓，但是真面对有的小区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是让业主挺闹心的事儿。
0: 对，这有的业主就属于啥呢？破罐破摔了，反正你这个收费嘛，我就不交，你能把我咋地啊？
1: 对，
0: 我就这样了。
1: 你敢不让我进，我就告你。
0: 哎，对，最后可能就到法庭上，这个阐述自己观点吧，看法官怎么判啊。
1: 是的啊，那我这样啊，就是说呢，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过去了，跟大家呢说个案例。这个案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它这里边呢包含了什么？这个代位继承，还包括什么呢？这个为什么他这个明明可以代位继承，他就？哎，没让他继承。这个是案例是这样的啊，孙家呢是原有三个兄弟，早年呢父母相继去世，老大呢也于2017年去世了，老大留有一个女儿，就是小敏，老二呢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的时候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然后老三孙某仍然健在，就哥仨就剩一个了。然后呢，老二呢，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子女，他们因为他们父母都去世了，所以就是说，关于说老二去世之后，第一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说房屋赠与，啥也没有，他这个上海这套房子，他这个产权，老三孙某和侄女小敏就产生了争议。
0: 哎，
1: 然后呢，这个双方呢，最后呢，也都是向这个上海的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案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件，咱们就是往下看，挺有意思啊，这个案例。孙某认为他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同时也没有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位继承人，请求判令房屋全部产权份额归其所有。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这个继承份额的时候也说过，这个啊，兄弟姐妹呢确实属于第二的这个顺序继承人的。那侄女小敏就变成民法典新增了直升代位继承制度，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扩大至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自己作为侄女有权继承叔叔的遗产，请求判令房屋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归自己所有
0: 啊，他俩一人一半，他想这么分。
1: 哎、对、
0: 啊，
1: 这个侄女是这么想的。
0: 然
1: 后呢，法院呢也是就是说开庭审理之后了啊，认为是就是说这个案件就是说它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被继承人去世时间如何确定新旧法的应用上面了。哎，你要是按照现在所有的法律的话，确实它也是有理的，但是呢，在它去世时间的那个时候，咱们的这个民法典呢还有继承法啊，它这个新规定什么的开没开始实行，所以就是说认定呢涉案房屋登记在孙家老二的名下，2020年七月去世以后，房屋全部产权份额都作为其遗产，由于老二没有留有遗嘱，应依法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应当适用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代位继承的新规定。哎，两个法典。
0: 哎，这就得看这案件发生的时间了、啊、
1: 对，所以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被继承人在民法典实施前死亡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实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只有继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时，才能溯及适用民法典包括直升代位继承制度在内的例外的情形。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啊，被继承人仍有第二顺序继承人及其兄弟孙某，因此呢，该例外情形并不适用于本案，小敏的主张就难以被支持。所以就是说咱们法院呢是认定这个案件应当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某呢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此说法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呢判决了这个房屋归兄弟孙某所有。
0: 然后呢，这个有没有后续啊？就是说这个
1: 啊，你说上诉的问题，上诉了也驳回了 因为他这个是咱们那个我刚才说了嘛，最高人民法院呢有这样的一个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他有这样一个规定，你在这个人员去世的时候啊， 它恰恰咱们的民法典还没有开始实行，所以说呢，你拿民法典当中的代位继承的话呢，这个是不予成立的。
0: 嗯嗯，就是法院判完之后，这个有没有就私下里边还有什么？

0: 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我再分你点怎么怎么样，这个有没有提到啊？
1: 没有，那要是我觉得要是说能私下能分的话，那这俩人可能就不至于对簿公堂了，是吧？
0: 对，其实你刚才一再提到，就是民法典生效之后啊，原先的一些继承法也进行废止了哈。那相应的有一些纠纷的问题，你就得适用民法典了。民法典已经生效了嘛？如果民法典没生效的时候，那肯定用原先的继承法。
1: 对，虽然是他们现在来进行起诉的，但
0: 是
1: 呢，你得看。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所以这个来讲吧，也是这种情况。因为继承制度呢，是关于自然人死亡以后财富传承的制度。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在新旧法律适用衔接的时候呢，被继承人死亡时间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法定继承领域，死亡时间决定了依据新法还是旧法来判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实行之后死亡，直接适用民法典，这个那就不用说了。哎，那这个有新法典了是吧？就是来确定法定的继承法律关系。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死亡，一般应当根据继承法来确定法定继承的法律关系。那过去呢，咱们继承法规定的代位继承人范围呢特别窄，他只考虑到家庭结构和社会发展变化啊。那咱们民法典呢也扩大了代位继承的范围，新增了侄子女啊，还有这个外甥的子女代替继承的制度，让遗产有更多机会在家族的内部传承，也更好的去实现了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民法典的时间效力规定呢，对此做出例外规定，对这个直升代位继承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溯及适用，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实施前去世，也可以适用这一规定。是什么呢？他没有第二顺位继承人了。那第一顺位继承人都没有了，第二顺位继承人也没有了，虽然他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那这个也可以来适用民法典这样的一个代位继承。
0: 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情况的。
1: 对，所以说民法典关于说直升代位继承的规定呢，改变了原继承法的规定，也可能会影响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和合理的预期。因此呢，民法典的时间效力规定也对此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只有在遗产无人继承也无人受遗赠的情况下，才能例外适用民法典的侄子女啊，还有这个外甥子女的这个代位继承制度。就我刚才所说的，什么都没有了，才能适用这种情况啊。
0: 对，其实民法典实施现在已经是5年多，
1: 对，
0: 这个我们也讲了好几年了，是吧？相应的一些案例，但是有一些案件，它真就是打官司要打好几年，可能说这事件发生的时候，民法典生效之前。那你现在还在打官司，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
1: 确实啊，因为呢，包括说呢，之前的适用的一些法典，到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民法典又重新进行了一些增加，或者说是一些改变。但这里边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啊，法律呢它也是在不断的去增加调整当中的，不能说我们现在这个法律法就是法条啊，它囊括了所有能够去想象得到或者是说能够触及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0: 对，
1: 它还有一些确确实实有的，它就有一些问题，你翻任何法律条款好像跟这个也靠点，跟那也靠点，或者说跟哪个都不靠。
0: 这为啥有律师有法官？
1: 对，
0: 自己整不明白，你问专业人士。
1: 而且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比如说这件事情，这个法官或者说这个律师，他们来去说，比如说一审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来去裁决的，可能说呢再去二审的时候就有，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二审还有终审，他会去就是说另外一个法官会根据另外的法典或者条款的话，另外的角度，他就有可能推翻一审的这样的判决。
0: 这案件就比较复杂了啊。
1: 对呀，所以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事情一涉及到说我上法庭了，哎呀我就一定能败，前提是第一你有没有合理合法的证据，还有的是不是根据咱们现行法律条款当中啊都能拿得出条款约定的。就是特别有争议的，往往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好像是这件事儿，这个法律条款当中所说的一些对这个也能对得上，那个也能对得上，从这个角度也能说得通，从那个角度也能说得通，往往是这样的，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一些争议了。
0: 对啊，但是给大家说的这个民法典，其实大家也能感受得到，更加的人性化啊。就像你今天说的这个案例，按以前的继承法，那可能说这个侄女她就啥也得不着。
1: 对
0: 啊，按照民法典来说，她确实我看这个案例啊，就这个情况。

0: 是民法典，
1: 民法典当中就规定了，你如果说这个有第二顺位继承人已经死亡的，但是有孩子的，孩子是可以代位继承的，
0: 对，
1: 是这个情况啊。
0: 但是呢，就是说像他的这种情况，因为他的这个时间是在民法典发布之前死亡的呀，
1: 所以说我刚才就说嘛，你说的那是继承法，如果民法典当中现在来进行审理这案件，现在发生的话，那就是按民法典来进行审判的话，他应该是都会得到的。
0: 我跟你说的就是现在审理完的，不是2020年。
1: 我知道，我说假设这个案件发生在现在的话
0: 啊，对，你要说这个事发生在现在的话，他要说是这个咱民法典实施之后的，那你就不用说了，用民法典来去进行裁决就行了。
1: 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
0: 对，但是
1: 所以说我
0: 一
1: 直说
0: 咱俩强调的时间点不一
1: 样，民法典就是更加的人性化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会选很多的一些案例，你像我讲了好几年，白杨又讲了好几年，这一直给大家说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说法官在判决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主观的一些想法，但是法条是在那儿的哈，
0: 这个很正常。就像有的听众说，哎，你俩可能一个案件的时候，你俩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就是说正常。别说我们俩，就是说如果你看过一些庭审现场的话，是律师也好啊，或者是说呢法官也好啊，他也会针对这样的情况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和想法。这个因为毕竟说是都是人，可能说呢你基于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角度，我基于这样的一个法律角度来讲的话，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碰撞，但是呢，前提是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1: 对啊，这是为啥说这个一审可能说判，哎，比如说这个原告赢了，到二审的时候可能是原告就输了，又有新的其他的一些情况了啊，等等等，这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说我们经常给大家说的一些案例都是已经判决生效的，经过审理之后已经判决生效的一些案例。
0: 对，而且呢是已经在咱们的相关的这个就像是说法制节目啊，或者说法制的专栏当中啊，都已经是属于记录在案的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案件啊。
1: 像我找资料的时候都是在啥呢，在裁判文书网上去找这些这个案例哈，都是已经判决生效的。
0: 对，
1: 也这样的。其实在找资料的时候挺有意思的，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奇葩的案例。
0: 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案例是在咱们今日说法当中啊已经是说过的，并且呢也是跟大家来去讲过，相信可能愿意看电视的人可能也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案例。为什么说这样的案例它现在比较有代表性呢？就是因为啊可能是说你像是家庭孩子比较多的那一辈儿，现在都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很多的这种像我们的父辈他们呢，就是本身来讲家庭子女就比较多，那谁也没有办法保证说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应该呢就是是顺位继承人还都在，那就有顺位继承人都不在的。所以呢就是说再跟大家来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也是一定要清楚。还有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可能说子女都不在了，父母还在，父母在的话呢，就想说把这个就是说给他的孙子，就是给他跟这个孩子没有跟自己的儿子什么没有关系的这个孙子，就是说你这样的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去继承或者怎么能够去得到这样的财产，其实也挺有意思。那就是说看到时候呢，
1: 继承和这个赠与这得整明白了啊。
0: 对啊，那你像是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儿子不在了，然后呢他自己，你现在还是拿这家三口来举例子啊，比如说这个老大不在了，老大他本身要是没有子女的这个情况下，老二有子女，老二也不在了，包括夫妻啊也都不在了，但是他上面有一个母亲，有个老母亲在，这个老母亲呢现在就想把老大的这个财产给老二的孩子。那第一顺位继承人在呀，因为母亲在呀，那母亲的话就可以来去继承，继承了之后了，那你想要赠与给你的孙子或者孙女，那你可以是来去进行赠与，或者说你立遗嘱。但是呢你说你在你的这个财产当中，我要正常来讲啊，从继承了来去分，那他的话他得不到，
1: 对，
0: 他还达不到代位继承的那种程度。所以就是每一个家庭当中都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在跟大家来去讲的时候说这个啊就是凭空想象的。其实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恰恰就是说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虽然没上法庭啊，是一个律师， 他去这个接触到这个案例，因为呢当时这个老太太就强烈要求，就是要必须要判，要把这个东西，这个要给他的这个孙子，因为他家
1: 自己的愿意给呗，不是自己的你也主宰不了啊，
0: 因为。

0: 他家也不是光他这个老太太也不是只是说两个孩子，
1: 嗯，
0: 他也是三个孩子，人人家那一老三人家不干呢，所以最后呢，就是到最后来讲，就是进行了一个，你要是真的就想要。你把你的这个你全都继承完了之后，因为你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你只能分配你自己的那份儿，你别的你管不着。
0: 你的这个份额，你再去赠予给你的孙子，你喜欢哪个孩子，你
1: 给
0: 哪个孩子，那是你的问题了
1: 啊。对，
0: 你就不要再去掺和别人的事儿了。
1: 嗯，这挺有意思的，
0: 是不是可有意思了？
1: 要不总说这隔辈亲的是吧？
0: 而且呢，还有，你说隔辈亲，还有一点啊，可能说家里边要是孩子比较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作为老人来讲，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哎，每家都是一样的，他不会说所有的孩子我全都是说一视同仁，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喜欢的。
1: 那很正常，
0: 嗯
1: 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很多，那你也有这个亲近
0: 啊，就像
1: 有的可能说就是。这孩子也都挺好，
0: 嗯，
1: 就是老不找老人喜欢，
0: 但就有那个招烦的。
1: 哎，对，你看那孩子怎么都不好，天天也不好好学习、啊，
0: 哎呀，那
1: 就调皮捣蛋，但老人就喜欢，
0: 看得跟眼珠似的，是吧？那个叫啥？那句老话叫什么？老儿子大孙子，是老太太的命根子，
1: 啊、
0: 是吗、
1: 嗯？真是啊。
0: 你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说，因为人的话吧，别说人老人的情感，就我们自己来讲，可能都是那样。咱就不说对于孩子或者是说人来讲，咱就说对宠物的话，那可能是说，那我，哎，我看你
1: 扯到宠物了，
0: 我这样的话比较对人没啥伤害嘛。就是说的，那我可能我就喜欢这个，就是一堆看着这个就是猫和狗，我可能就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这也很正常。这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射嘛。
1: 嗯，对对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属于这种莫名其妙的喜欢、
0: 哎、
1: 莫名其妙的亲近，哎，难以言清啊。
0: 那没有办法，你扭转不了了。因为啊，那说关于说代位继承，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不少的事例了，而且呢也还是再去找一些啊特别典型的这样的一些事例一些案例来去跟大家说。重点呢就是说，不是让大家把法律条款都背下来，也不是让大家呢每一个人都学会说我上法庭之后直上了之后我可以告诉你民法典多少条多少款，哎，我全都知道。其实这个吧，我觉得也大可不必，但是你要学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1: 大概了解一下就行。
0: 更多的是什么啊？更多的是你知道有这样的这种情况，代位继承是指的是哪种？还有说呢，我们的顺序继承的话，第一、第二顺序继承都包括哪些？然后呢，什么样的这个财产呢？它叫做遗产。
1: 嗯，
0: 哎，不是说人活着的人还在的，他那个东西就是我遗产。那你这话特别不好听啊。
1: 对，而且你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啊，还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就是在2021年1月1日，咱们民法典开始实施了。
0: 对，
1: 那之后的发生的一些涉及到咱们法律的情况，那就适用咱们的民法典、
0: 嗯、
1: 啊，这一点挺重要的。
0: 对，包括说像我们的婚姻法呀、
1: 嗯、
0: 还有继承法呀、
1: 嗯、
0: 还有说的一些像咱们现在说的物权法呀、
1: 嗯、
0: 这些都在我们的民法典范围当中了。
1: 对，包括说之前给大家讲过什么婚姻法，今天讲了继承法，是吧？那民法典生效之后、
0: 嗯、
1: 其他的那些法典都同时的废止了。
0: 对
1: 啊，这个不要再讲我非婚姻法怎么样了，现在都说的是民法典。
0: 是的啊，所以就是说呢，也有一些，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对于说民法典实施之后了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款当中有一些有质疑的，说这个条款呢感觉不是说那么公平公正，就是说例如说我们的这个继承，继承当中呢它就有了像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以及私生子，还有说继子女，只要是说有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来去进行继承的这样的这个条款、
1: 哎、权利是同等的。
0: 对、
1: 啊、
0: 我当我现在看到就是就针对这一条来讲啊，就是有很多人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看法。
1: 哎，
0: 但是呢、
1: 这个、
0: 你看法归看法，如果
1: 你允许发生，咱们是言论自由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
0: 如果是说呢你的这个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看法这个想法都能够形成一个事实的一个有理有据的说法，或者说能够推论的话啊，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来去和相关部门来进行啊。民法典它并不是说我现在定完之后了不能改，因为我们这两年也看到了它也会有就是个修改，或者说有
1: 逐步完善、啊、
0: 有这个像完善的这样的这种程度的、
1: 嗯、
0: 确确实实这些的可能是说触及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话呢，他也会考虑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改善的。
1: 对，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执行的是现行的法律、啊
0: 哎、对，
1: 你这个你不管说你感觉哪块不合理，这不合理那不合理，但是你一定要 在他没改

0: 之前按照现行的法律来进行执行。
1: 对呀、啊，那就是说那现在的话，那你说哎，那我现在的话，我就对这个事儿不服。现在咱们还是这样的呀？
0: 不服不服能咋的？
1: 你说啊，就是说，比如说咱不能，咱就把私生子这个事儿放下。这个事儿可能很多人都，咱就说继子女，要说啊，那他也不是我亲生的，那就是说那个那就是为什么说他就是还得继承我的这个财产什么的？如果是说你们形成了事实的。就是这个继父继母继子女的这种关系，法律上也认可的，有相关的这种这个啊，就收养手续的话，并且呢，人家孩子对你也是进行了赡养的义务，那你就有人家一部分财产呢。
0: 嗯
1: 啊，你不用说这光说我像我亲生的，那就是说人别人家的呢，那我不给，那你这个的话，你拿到法律条款当中就不适用的，法律也不会支持你的啊。好吧，那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百花的胡同这个是建行的门前的主路啊，以及咱们东区市场的胡同，这两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一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建行路东方广场的路段，以及咱们康宁大街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这个是咱们中医院的门前啊，还有咱们千宁小学门前，以及咱们向阳的这个是工行通往咱们政府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大体集中的一个状态。体育馆的门前的主路，咱们全民健身中心的门前的位置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状态，也是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情况。也是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咱们晚高峰的时候呢车辆比较多，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歌曲的名字叫做挪威的森林。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就这个时候就应该开始笑了啊。有一天晚上啊，我老公回家之后呢，他就看见那个茶几上啊放着两根巧克力，他就问我，他说你这是给我吃的吗？我说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然后我老公就说，哎呀，你咋能特意给我买好吃的呢？我说那咋不能呢？他说一般都是我吃的是啥呢，都是我吃的是你吃你觉得不好吃的东西你给我吃了，你还能特意给我买？然后他就仔细的在那儿去检查这两盒巧克力，就是有没有缺一块啊，少一口啊，哎，这盒打没打开过呀。他一检查之后一看，就是完全是没打开的啊，我也没吃，我就是特意给他买的呀。他就特别诧异，他说媳妇儿你要干啥，你是有啥事儿要跟我说吗，你是做啥对不起我的事？我说你拿我当啥人，你咋说话呢？我说你看我给你买点零食，给你买两根巧克力，怎么就这样式的呢？他说不是媳妇儿，就是我一般吃的不都是你吃剩的吗？我说是这回事老公，我说啥呢，我说我对这个减肥吧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后来我想呢，我怎么办呢，我才能就是说这个就和谐一点的生活哈，我寻思我给你增肥，哎，让咱俩显得更般配一些啊。

就是咱俩一般配了，咱俩一起出去走路的时候呢，人家就不能说说哎呀你媳妇挺胖啊，他只能说哎呀妈你俩咋这么般配呢，你可是不是。

说有一天下班回家啊，小帅呢发现自己的妻子正在哄1岁的女儿睡觉，嘴里边吧反复念叨“爸爸，爸爸”。哎呀，当时小帅一听就心里边美滋滋的哈，哎呀，他心想哈，他的妻子选择“爸爸”这个词来先叫孩子。就是表达，就是多么热爱这个家庭哈、啊，多么爱自己啊，就想让孩子把她自己对丈夫的爱呢，转嫁给孩子，让孩子也去爱爸爸。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啊，小帅跟妻子就被一阵哭声惊醒了，哭声就在喊“爸爸”。妻子说：“老公，他在叫你。”然后他媳妇儿跟他说完话之后呢，就翻身就继续睡觉了，睡着了。

就是有一个同学呀，经常这个调皮捣蛋的，哎呀，还特别懒，被子啊经常不叠。后来呢，班主任查寝的时候就发现了，说你要再不叠被子哈，我就把你的被子给你升国旗杆上去。这同学非常淡定，说那也行，正好帮我晒晒被子啊。

我记得那个，我们都就是处对象谈恋爱的年龄的时候哈，就是家里边都催着谈恋爱年龄的时候。我有个同学特别好玩啊，女孩，她呢就是经常哈，就是爸爸妈妈就说，你看你啥时候把你男朋友带回来呀？他带回来我家吃吃饭，让我俩见见面啊，是不是啊？啊，你啥时候带回来呀？结果呢，然后我这个同学就说哈，就定了那天，说的那个这一天把那个男朋友带回来。结果哈，就那天人还没到呢的时候，就她和她男朋友还没回来的时候呢，她爸她妈就不知道就是为啥事儿就吵起来了，因为我同学也没在家呀，啊，然后就越吵越凶，咋的？就是越吵越厉害。然后吧，等我同学带男朋友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还吵呢啊，然后我同学就劝，咋劝都不好使，就不行，就吵。然后呢，她男朋友一来一看，你这种情况，咱也不能多说话啊，是不是啊？就那个闷头吃饭，他爸他妈呢，就只顾着吵架了，也没顾上说是屋里来人了，这谁呀？咋回事？没问哈。哎呀，就吵，一顿饭吃完之后，这架可能也吵累了，男朋友也走了，屋里也安静了。不一会儿，他妈就问他。哎呦，光顾跟爸吵架了，刚才坐那吃饭那小伙谁呀？不信那子上咱家吃饭来了呢。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天呢，我下班回家呀，我就挺不开心的，我也不吱声，我就往那里坐。然后我老公就问我，说你咋的了？我说我丢钱了。老公就赶紧安慰我哈，说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这破财消灾啊，没事没事的。我说那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想做饭。我老公说行，没问题，我做啥你吃啥啊？我说行。吃完饭之后呢，我还是闷闷不乐的哈。完了，我老公一瞅我这样式的哈，还主动洗了碗。哎呀，拖了地。收拾完了之后呢，坐在我身边啊，就是问我说：“媳妇儿啊，那你到底丢多少钱呢？你这心情就搞成这样式的了。”哎，我瞅瞅老公，我实在憋不住乐了。我一瞅这活基本上干差不多了，我实在有点憋不住了。我说我丢了个钢镚儿。老公脸都绿了，气的啊。

说有个马戏团呢，引进了一头大老虎，团长呢就贴出广告啊，说那个看老虎收费20块钱，没人来；看老虎收费10块钱，还没人来。后来一咬牙改成看老虎免费。哎呀，这都来了啊，就看呐。看完之后呢，就是要结束了表演呢，然后团长就把门锁上了，说一人交100块钱啊，不交的话我就给老虎放出来了。就说啥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所以说免费呀的东西你慎重，你考虑好啊再做决定。

客问洗衣店老板哈，我说我的衣服啥时候能洗好呢？完了那个老板说3天以后吧。顾客就着急了，说你看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你广告里边不说你们24小时就可以洗好吗？老板说对呀、啊，我是说24小时能洗好啊，但是我们一天只工作8小时啊，那你看那不3天吗？

一下，完了就跟丽丽说，说的她挺会过日子的啊。然后俩人在网上就聊了很久了，但是一说到见面呢，这个男的就一直就推三阻四的就不见面。突然有一天哈，这男的忽然打电话就约丽丽说要喝下午茶，然后丽丽想这聊的挺好的哈，那就去见面吧，然后呢就应约前往了。当面见面之后呢，丽丽就问他说：“哎呀，你今天怎么有时间约我出来呢？”这前面咱不说了吗？说这个男的挺会过日子的哈。男的说的：“哎呀，因为我抢到了这家店的优惠券啊，就今天能用。”我给你点那杯茶才5块钱，划算不？能成不？你说，这能找着对象不？你说。

在马路上走呢，突然之间被一个骑电动车的妹子给撞了一下，腿呢就被蹭破皮了。然后这个男的就说：“说妹子呀，你这事儿你看你想咋办吧，你说吧，我都同意。”我这妹子说：“说大哥，我想不了了之。”说完骑着电动车就走了。

公司有一个女同事啊，就是身材有点胖啊。昨天呢，她就特别兴奋地跑来跟一个男同事说，说哎呀，哎就特别兴奋啊，说哎我瘦了4斤。然后那个男同事看她就着急忙慌的样子，跟她说，说的哎呀，你看你给你急的，你瞅瞅你，哎呀你别担心呐，看不出来。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

0: 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过亲戚，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哎呀，就我看这个段子哈，真的就是，哎呀，我就感觉，好像搁这说我呢。这段子咋说的呢？说本人女，晚上没事的时候啊，就跟她弟弟和妈妈就聊天儿啊，就谈到了关于这个女孩结婚彩礼的问题了。说到关键的时候呢，她弟弟一拍沙发站起来了，这么说的：说啥也不说了啊。咱论斤儿，咱按一斤600块钱算。这还不是最搞笑的，最搞笑的是，他跟他弟弟拿着计算器算了一下，8万多呢。我就想起来了，就是结婚彩礼咋给合适，论斤儿给合适啊。

就是那个小琼问小帅说的，哎呀，刚才你跟小金说啥呢？他咋那么激动呢？然后小琼就说那个，啊，就小帅对小琼说，小帅问小琼啊，说他咋那么激动呢？说啥了？哎呀，完了，小琼说。

弱的说他心情不好，我劝他凡事要想开点儿，过去的事儿呢，你就让他过去吧。那他就一根筋的，你说死活听不进去呀、啊。完，小熊说的，哎呀妈，那是你这那啥事儿啊？你看不行，我也劝劝他。完，小熊说的，那他催我还他钱，这事儿咋能过去？你给我说说。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有没有那么一首歌》。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各位好，继续通过一首歌来问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来讲述一段故事，而每个有故事的人，你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在歌曲当中有你们的过去，有你们的回忆。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现在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此刻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找到心灵的慰藉。曾经听过的歌曲，或许在偶然一天就会变成这样的一段似曾相识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那个人。每一首歌在诠释着关于你、关于我，或者是关于他的故事。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这样一首《可以不打扰，可以不联系》。是不是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在想，不打扰不联系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也是一首最新的单曲，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耳边。这里是实用的电影音乐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几首好听的电影音乐。今天我带大家听到的这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呢，是由一部小说而改编的《解忧杂货店》。这里呢，不仅可以销售杂货，还可以提供烦恼的咨询。无论你挣扎犹豫，还是绝望痛苦，欢迎来信。现代人内心流失的东西，这一家杂货店都能够帮你找回。这部小说呢，就是《解忧杂货店》。2017年的时候，有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一间小小的杂货店，总是喜欢向店主人爷爷来咨询一些烦恼。前一天的时候，你可以把信件放进卷帘门上的投信口，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在店后的牛奶箱里收到回信。而当简洁的信件连接了不同时空的人，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一部经典的电影《解忧杂货店》，讲述的就是几个不同时空下的人以信件为媒介相互沟通，故事呢是很温暖感人的。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呢，浪矢爷爷虽然是一位平凡的老头，却有一颗特别不平凡的心。他用这颗纯粹善良的心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当你看过了《解忧杂货店》，读懂了就会明白，懂得换位思考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爷爷呢，在妻子离世之后，独自守着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在日语当中啊，浪矢和烦恼这两个字的笔画呢是特别相似的，所以呢，附近的孩子调皮的就将招牌上的浪矢杂货店念成了烦恼杂货店。就是这样啊，和蔼的爷爷呢，便顺着他们的意愿做起了咨询烦恼问题的工作。最初的时候，爷爷的顾客呢，只是一些孩子们，后来慢慢的也有成年人来咨询一些烦恼的问题。咨询者们各自背负着不可和外人说的这样的一些秘密，向杂货店来诉说着一些苦闷。但让他们倍感温暖的是，这些在期盼和忐忑中收到的回信呢，都是像亲人般的，从来没有提及他们半分过错，更没有高高在上的一些批评和指责，仿佛呢，他们就真的像是那些迷途的小羔羊一样，所经历的不过是每个人难免都会经历的人生岔道而已。如果可以啊，我们是不是也想来找这样的一个解忧杂货店，把自己平时不是很开心、不是很顺的事儿，也找这样的一个陌生人来诉说一下。

0: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当中的两首歌曲啊。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作词，容祖儿来演唱的电影的主题曲《这一首重生》。容祖儿的声线将会带我们开启一场梦的旅程一样，如果有一天呢，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者继续，你又会如何选择呢？容祖儿呢，这一次演唱这一首电影歌曲呢，她曾经就表示说是第一次听到《重生》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是有一种好倾诉的感觉，很适合现在的她来唱，因为有所经历才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一些意思。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重生》，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出现过，但是呢，它没有歌词。这一次邀请到的是韩寒来为这首歌曲来作词，赋予了这首歌曲特别全新的一种生命力。这首歌呢，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次，也影响了剧中所有的角色。歌词也描述了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些阶段，不必悲观，而是充满希望的。希望大家在迷途的时候吧，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力量，因为梦想是可以让人重生的。
1: 每个带着烦恼来找我的人，他们心里都有答案。

0: 想积极认真的生活，不管到什么样的回答都没有用。杂货店呢，可以为那些迷途的行人指引了方向，但真正创造奇迹的还是我们自己啊。正是忠于这些自我的勇气，自我成全的能力，也将他们会带到想去的地方吧。其实迷途呢，也是人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是每个人沉淀和成长的一个机会吧。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尽力而为，终将会得偿所愿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来作词，李健作曲，由李健、王俊凯来演唱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李健一开口呢，我就被吸引上了，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就是经历过了岁月的沉淀，听起来很有吸引力的一种声音，很适合这首歌曲。而王俊凯唱的时候呢，我还有一点反应不过来，觉得突然听到他的声音出现有一点小别扭，但是呢，你再来重温听第二遍的时候，觉得他们的声音就很切合在一起了。就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通过他们的歌声也为你们来解忧一下吧。这一首《雾中的列车》铃铛响起，解忧老爷爷也开启了时光的大门，那个拥有神秘色彩的杂货店蕴含着岁月的沧桑，李健温润的声音富有着磁性，全情的投入，画面感十足的一首歌曲啊。列车渐行渐远，沿路的风景就是最好的答案。
1: 能和你遇见，再匆匆又深。
2: 不知道这里是否还开着，请原谅我的冒昧。我的梦想是做出好的姻缘，而我却一事无成。
3: 那如果是你呢？你会怎么选择？
4: 我没什么可以坚持的，也没什么要放弃的。
5: 咱们走吧。

0: 半辈子都奉献给了钢厂，才有今天这个家。这是我的选择，
1: 你也应该
0: 再去拼搏一次。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看看今天吧，我们要听到的是哪一位歌手的声音。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歌曲
1: 反复的播放。
0: 然后我们觉得他的音乐之路呢，也是充满了起伏和波折的，也是正因为如此吧，所以他带来的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对于生活的深刻的理解，还有对梦想的那种追求啊。真的，我听他的很多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在今年的时候，陈楚生在歌手2025的舞台上再次的绽放了光芒，成为了无数人关注的焦点。第一期节目当中你们还记得吗？他当时是怀抱着吉他，用一首融合了李白诗魂与现代摇滚的《将进酒》，震撼了全场的感觉。豪迈的歌词，我觉得在他的这种特别深情的演绎下呢，展现出的是中国特别传统文化那种独特的魅力。
1: 诗歌变迁，故事都被光阴重写。
0: 随后呢，我在网站上也看到了很多对于他的一些赞扬啊，包括他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赞扬。

随后的时间呢，陈楚生在节目当中表现的也非常的不错啊，很多期节目当中的精彩的歌曲是不是还在你们的心中记忆犹新的感觉？其实他也进行了很多的改编，可是呢，陈楚生能够有今天的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成就，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今天一边要听他的一些歌曲，一边来回顾的是他的音乐历程。曾经呢，他也是经历过无数的一些低谷的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年陈楚生是凭借着《快乐男声》当中非常出色的表现，一举夺得了冠军，成为了备受我们大家关注的那个时候应该说什么是初代顶流吧。然而呢，命运的转折呢，在不经意间就降临了。200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年末。然后我们大家都记得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作为压轴嘉宾的陈楚生呢，就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人间蒸发了。这个事件呢，瞬间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啊。后来很多人才知道，他是拒绝了天娱公司安排了一些戏码。那他当时呢，就为了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他宁愿得罪全世界，他也因此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天娱传媒以一纸诉状让他索赔227亿啊，并且全面的冻结了他的演艺的活动。在那段特别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呢，陈楚生的事业是跌入到了谷底，可以用窘境来形容吧。演出的机会慢慢减少了，他只能回到深圳的酒吧来再次的驻唱，用特别微薄的收入来还这样的一些钱。他从未放弃的是对音乐的这种喜欢和追求，确实哈，值得我们很多人去学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也许大家都有一些退缩的想法啊，我们希望吧，就像陈楚生他的这种性格，或者说他带给我们的这些所有一些好听的单曲一样吧，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为电影《风声》是创作了一首主题曲，这首主题曲呢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并且呢他是凭借着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华谊兄弟的一个赞赏。同年呢，他就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然后找钱啊，就是借钱制作了他的个人专辑《春去冬来》。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在黑暗当中点亮的这样的一盏很明亮的灯一样吧。这首专辑这样的一段歌曲啊，就展现了他对音乐的这一份坚守了。此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陈楚生始终没有停下音乐创作的脚步，他陆续发行了很多首我们大家喜欢的歌曲啊，让他自己的音乐呢是更加的成熟还有深刻了。2016年的时候，他在录制现场陈楚生和汪涵的一次对话呢，也成为了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向汪涵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而汪涵呢也大度地表示了理解，说多年的这样的一些就此啊就会化解了。此后呢，他的事业呢也逐渐的迎来了转机。我们看到他陆续是参加了像歌手啊、披荆斩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节目，然后呢，他也是凭借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和独特的魅力，重新的赢得了我们的喜欢。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陈楚生的时候，是不是就通过他在《快乐男声》当中啊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来深深的喜欢上了他？这首歌曲啊，确实我觉得他经得起时间的这种磨练。就是现在很多年过去了之后，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歌，是不是还是很喜欢？今年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陈楚生也参加了歌手这样的节目啊，然后在每一期的时候，其实喜欢他的朋友都会一一的记下来他每一期演唱的这样一些经典的歌曲啊。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两首啊，他最近在2025我是歌手当中啊就演唱的这样一些精彩的曲目。第二期的时候他演唱了一首歌，我用什么把你留住，这首歌呢是他我觉得除了他深情的这种声音之外呢，真的他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生命有的时候很脆弱，但是我们又要坚强，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触动了无数人内心，就我们很柔软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今年的我是歌手的第二期当中来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吧，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这一首《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啊。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是陈楚生的音乐，来听听他在最近2025年的《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来唱的几首非常不错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在第二期的时候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真的在他的歌曲当中感觉到了很多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第三期的时候，他唱了一首《轻描淡写》，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将很真挚的友谊呢融入到了这个歌曲当中，然后用非常温暖的旋律展现出的是友情的珍贵，让我们就是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吧，真的是感受那一份很纯粹的情感啊。接下来的一期节目当中，我还记得他唱了那一首《凡人绝》，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的，就是身边啊好多平凡人他们的一些生活，让每个平凡的我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影子，然后产生好强烈的共鸣。

陈楚生的这一首《凡人卷》，你们刚刚听到之后，是不是觉得和我们早前听到这首歌的演绎方式啊，的确不一样啊，给我们带来感觉好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呢，陈楚生呢是在《欢岛站台》啊，这样的一首歌带给我们。其实这首歌呢，是我在他整个今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他将曾经呢80年代的金曲《站台》，还有他自己的那一首原创的歌曲《荒岛》，就很巧妙的融合了在了一起。相信当时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眼前一惊的感觉啊？他以这种很复古摇滚为基调呢，就赋予了经典这些歌曲好全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来啊。就像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凡人绝样》啊，的确你赋予了它很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在稍后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陈楚生的这一首《荒岛站台》，我觉得是堪称一绝的一首歌，很好听。然后它保留了站台当中标志性的旋律，我的心在等待，是不是永远在等待，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歌词。这个旋律呢，曾经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响彻了大街小巷的一个旋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站台》，其实这首歌呢，它也承载着无数人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同时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荒岛站台》啊，它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这个荒岛当中。我觉得这两首歌曲融合在一起啊，真的非常的不错。然后也使这首歌曲呢，有了一个更加丰富

富的一个立体感在里面。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在播出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强大的反响啊。比如说播出当日呢，微博的讨论量就超过了30万条，然后陈楚生啊等这样的很多的话题也迅速的登上了热搜榜。我们可以见到，足以见到这些就是大家对于他的一个喜欢的程度。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听的《荒岛站台》吧。我们在陈楚生的歌曲当中继续期待他的一些好音乐，然后也希望这样的一首《荒岛站台》送给的是每一个珍惜时光回响的朋友，愿每一个在生命当中奋力奔跑的人吧，都能够像陈楚生一样，在属于自己的荒岛站台上找到停靠的意义，遇到下一班开往理想的列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

0: 0581-188-4375-9666。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3: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里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们感受着心情，品味着今天心底的一首歌。
1: 人如何自欺，
0: 又到了我们来分享有故事音乐的时间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几首经典歌曲的背后故事。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王菲的一首《执迷不悔》。这首歌曲在过去的日子曾经因为电视剧《繁花》而再次的翻红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收录于王菲《执迷不悔》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在早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获得了很多较大的奖项。这样一首歌的曲风呢，我觉得是有那种很灵魂式的演唱的色彩啊。虽然歌曲的曲调就是听起来还是比较平凡的，编曲呢也很普通，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触动了我们太多人的心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执迷不悔》呢，也是王菲的第五张大碟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当时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王菲首次的负责专辑的这样一些封面的概念啊，并且呢，当年她是第一次执笔写下了她发表的第一首歌的歌词，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执迷不悔》的国语版。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最知名的歌曲之一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很喜欢，对不对？也最能代表王菲她当时的爱情观，就是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这是她对感情世界一个真正的领悟吧。王菲呢，一直是给人一种仙气的存在啊，声音呢也非常的空灵纯净，好听穿透人心。她的歌声呢，总会让我感觉到欲罢不能，然后有一点慵懒，有一点悲伤，就这样的一些腔调呢在里面，又多了呢几分洒脱，还有在歌曲当中会有一些勇敢的感觉啊，就像生活中的她一样吧，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啊，心中呢却还是执迷不悔。今天我们在说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不仅仅说的是爱情吧，也许会是你和我心中一直就相信呢自己能够做成的一件事儿一样吧。我们会很坚持很努力，然后去收获，或许呢在坚持过后我们会失败会伤心，但是内心呢却从未有过退却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既然去做了，当然我就不会后悔，我既然去做了，我就要执迷不悔啊。让我想起真的是今天在听这一首王菲的经典老歌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是每个人每一次选择，这都是我们每天成长的机会吧，用自己的力量来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的篇章啊。此刻我们来看看窗外的阳光，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这样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还有属于自己的那种满足感在里面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送上王菲国语版的这一首《执迷不悔》。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烟火里的尘埃，这样的一首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你们来一起分享吧。希望这样的一些歌曲啊，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轻松的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4: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我看了是昨天呢还是这个前天，我有点记不住了，就是手机上给我们发了这样的一则这个气温提示，是不是说什么高温天气预警了。然后呢我就在想，这两天高温能多热呀，是不是
1: 能多热呢？
0: 哎呀，就是这两天真热，今天感觉比昨天好像还热。
1: 上午的时候吧，在家里感受哈，我说哎，我说今天还行哈，因为咱们一直不说这两天气温的事儿嘛，然后就说今天温度很高，然后真是啊打脸。上一秒真的我心里还在想呢，我说这天还行，感觉没有那么热啊，风吹了还挺凉，因为家里开窗户的时候通风还挺凉。上一秒说的时候，下一秒那汗就流下来了。
0: 完了，我看了一下咱们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就是明后天可能会开始陆续降雨。大家会按理会认为说降雨天儿肯定就
1: 凉爽
0: 了，凉爽是吧？但是并不是啊，就是明后天呢，我们今天报的最高温是32度，明后天的最高温呢是33度。到下星期一最高温能达到34、35度。
1: 你看，我昨天也是看一个视频也说啊，这不高温嘛，然后说了说报的是这么高温，但体感温度不得上40来度。
0: 我感觉是的，
1: 是吧？说体感温度不得就是咱们地面上吧，然后你看真的是在外面中午这时间段肯定得有40度。你出去虽然说咱们能承受得了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太不舒服了，晒得太不舒服了。
0: 是的，就感觉就是我感觉对于我来讲太不友好了，本身呢就不是很喜欢夏天。然后还特别爱出汗。就是怎么说呢，我身边也有，就是无关好像跟个人体质问题。
1: 哎呦，我身边有不出汗的。
0: 哎对。但是呢我身边也有，就是你看他哎呀嘎瘦嘎瘦的也无无冒汗。他就是随身就是随时随地去哪儿都得拿着小风扇。
1: 哎，那你说他就是不关说哎，咱们可能认为哎是不是太胖了，然后说可能是胖。因为我和我家亲属嘛，我兄弟媳妇儿就是，他就很瘦很瘦。然后我对比我就是胖了，完我说可能是我胖的原因，就是移动一身汗。

0: 不能动，就是你吃口饭可能都感觉哎呦我天哪，这汗出的呼呼的、
1: 嗯、
0: 然后他呢就一点不出汗，那可能
1: 跟个人体质有关。
0: 对、嗯、
1: 但是呢确实是啊，咱们就是怎么说呢，就这未来一周吧，温度反正都不低啊。
0: 今年气温就是挺高的啊，
1: 是的，
0: 也之前也说过是吧，温度挺高的，但是最近吧就注意点吧，防止中暑吧，特别是在户外工作的这些人啊、
1: 嗯、对对，就这一点还是很主要的啊。

0: 咱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多少年龄，然后呢对于这个车的这个驾照的一些有关的说法和要求。
1: 这个还有什么吗？
0: 哎，就是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说听说70周岁以上啊，驾照是一年一考。
1: 70周岁以上，
0: 对，说70周岁以上，他想持有这个 C 票小车票的驾驶证，这驾照吧就得一年一考，每年你都得去考一回，考过了你才能继续开车，就有这种说法，说听说啊，说这说法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有些时候啊，有些说法它不一定是真的，但有的说法可能还真的是有用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人说啊，说我开一辈子车了，从年轻的时候就开，一直开到这个年老，但我依旧觉得我的身体条件还可以，
1: 就是能开车。
0: 我依旧觉得我还能开，平时开车出去接一接这个孙子孙女儿，是不是上学啥的，也能继续为家庭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是吧？然后呢，就会说，哎呀，我这方向盘已经轮一辈子了，对不对？我这摸自己家筷子都熟，就是有这种说法，说怎么为什么说一到老了以后啊，到老年以后，反而我会像学生一样还得让我去考试呢，是不是？
1: 对，还得年年考。
0: 是的，说就有这种说法了。因为由于说7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身体比较不错的老年朋友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你都不认为说啊你都70岁了。
1: 这个真是，你在咱们在路上就会看到好多的老年人开车，
0: 腰板倍儿直，
1: 对，
0: 是不是？
1: 您开的也挺好，也不代表说人家年龄大了，70了、60了，咱说就是啊，你开不了车了。其实就看自己的身体情况，这个就不能说以年龄来定了，是吧？
0: 对，
1: 因为现在人都偏年轻化。
0: 对，那你看，像我公公，公公今年就已经60多了，然后呢，他是没到63，所以现在手里面呢，他之前就是大车票，然后现在他手里面就是他去申请这个延长了他这个大车票，然后呢，他有的时候还会去就是开这个大车接送这个学生，就是这个上下学这种，开那种像类似校车
1: 那种
0: 对大巴那种车。所以你看，就是很多人他的年龄虽然说听着好像已经这个大一些了，但是呢他的身体条件以及说他开车的一个能力问题依旧是个顶个的。
1: 对，
0: 那你说像这种啊就出现了很多人说，哎呀，我听说了，说有这样的说法，说70周岁这个驾照啊，需要这个换证，有3例检测的，这样的一些说法。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说这个，那这个农村的一些这个不怎么说呢，就是他不经常去刷到新鲜信息的一些朋友的话，或者是说他这个，你别看他开车开的挺厉害的，但是智能手机现在摆了不明白了，
1: 对，
0: 不怎么看的，
1: 就是，各种信息他不知道是吧？
0: 对，就这些信息稍稍有些闭塞的朋友的话，可能就被一些说法就是吓到了，一听啊，还得考试啊。哎呀，就是说我们
1: 那我就别开车了，
0: 还说我们中国人一生最怕的好像就是考试了，是不是？从小到大，你是说小的时候的各个什么期中期末考试，再到月考，再到模拟考试，再到中考高考等等的考了一辈子，
1: 反正就是各种考试吧。其实每个人，每个年龄段，你说咱们成年人听了之后也打怵。
0: 对，到了工作岗位上之后呢，很多工作岗位啊还是也有每年又需要有这个考试那个考试的，是不是？还有晋级考试又干嘛的，反正就是怎么说呢，考了一辈子的事，说我到老年了，
1: 一个驾照我还需要
0: 一个驾照，我还有考试吗？是吧？就会有人问，那一年考一回，哎呀，那你不及格你是不是就要取消我资格了？于是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得了，这车我不开了。
1: 对呀，刚才说就直接，我也六十来岁了，我也没有心情去考试了，我考我也不能过。其实这个

0: 很多人也都知道考也不能过、
1: 嗯、
0: 那我干脆我就不开了，我也别惹他麻烦，我也不参加考试。
1: 哎对，拉倒吧，放弃啊，就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今天呢，就是我们用大白话的方式吧，把这个所谓的三力测试呢，给它拆解开来，就是告知给咱们收音机前年龄稍大一些的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老年朋友们，是吧？那这个呢和咱们网上所传播的一些就是制造焦虑的信息其实并不是相同的。
0: 对，大家也听一听啊、
1: 嗯、
0: 要不然省得还不担心。
1: 首先呢，咱们就是来重要的这个把误区先给澄清了，是不是？三力测试呢，它并不是每年都要考的，所以说呢，咱们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我们就这个你想继续开车的哈，你首先放心，它这个并不是每年都考的。很多咱们的朋友啊，他会把每年要做的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也就是你的体检表，和这个三力测试给弄混了。
0: 其实这个好像就需要体检，
1: 嗯，
0: 你他可能更全面一点，针对于老年人的这个检驾照应该比我们海员更全面，是吧？
1: 对，你就是每年去提交一次身体条件证明就可以了、嗯、因为像我们年轻人的话啊，他是6年10年和终身的这种证照方式、
0: 嗯、
1: 没有达到70周岁以前的朋友呢，你就不需要去进行体检，
0: 嗯，
1: 但是呢你达到这个70周岁的朋友呢，咱们就必须要去提交一次你的身体条件证明，这个就是体检表。体检什么呢？视力、
0: 嗯、
1: 然后呢体检你的这个什么，也是手指啊，身体灵活程度啊、
0: 嗯、
1: 哎，会就是这种身体条件的证明。而但是说这个三力测试是什么啊，它是按照规定呢，在几种特定的情况下才需要进行这个三力测试的。
0: 嗯，
1: 那都哪几种特定情况呢？首先啊，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70岁以上的驾驶员，如果去办理期满换证或者是转入换证的时候，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了。在换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就是考一次试就可以了。
0: 啊，换证的时候可以。
1: 哎，对，就是之后每年体检是不需要再进行考试的，这个大家就放心啊。
0: 啊，就是到年龄了、
1: 嗯、
0: 想要换证的话，
1: 对，
0: 可能说就参加这个属于科一考试吧，
1: 嗯，
0: 应该差不多考一次就行。
1: 它就是叫三力测试
0: 啊，这也叫三力测试、
1: 嗯、对，它不是科一，它是三力测试。是什么呢？判断力、反应力和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力了，哎呦，我有点懵
0: 了。啊，其实也就是看你适不适合开车了，我觉得应该就是检测一下，像你判断力，
1: 嗯、
0: 前面来车了你是怎么预判它，
1: 对，
0: 然后反应呢，看看你是刹车呀还是怎么样去躲，可能这个测试的话，针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年龄段都应该是很轻松就能过的。
1: 对，我想起来了、
0: 嗯、
1: 是记忆力，
0: 记忆哈、
1: 嗯、判断力、反应力和记忆力、
0: 嗯、
1: 这个三力测试、
0: 嗯、
1: 就是你到70周岁的时候啊，我们是必须要拿着你的驾照到车管所去一次的。
0: 哦，
1: 哎，就是他虽然说叫终身了，但是呢咱们有一个规定要求的这个年龄限制，就是到70周岁的时候你需要拿着你的驾照，然后呢去属于说更换一次吧，就像说期满换证或者是转入换证这种、
0: 嗯嗯、
1: 然后你去了的话呢，就是因为你达到70周岁了，你正常先是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第二个就是他会进行一个三力测试的一个考试、
0: 嗯、
1: 哎，就是测试这个东西。然后还有第二种特殊情况，我们需要去这个考这个三力测试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时候。
0: 嗯
1: 嗯，就如果说啊，在我们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他这个跟咱们70周岁以下不发生关系啊，
0: 嗯、到70了是吧？
1: 哎，就到70了，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如果发生负有事故责任的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的这种情况的、
0: 嗯，
1: 那么我们还要继续再开车的情况的话，是需要再重新的去考一次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的
0: 啊，就看你这、
1: 哎、
0: 这段时间行不行？
1: 哎，对，
0: 这个、
1: 就是
0: 驾驶安全，其实就是
1: 对，就说白了。你是不是因为这三种情况导致的这起交通事故、
0: 嗯、
1: 他要去测试一下、
0: 嗯、
1: 他要去看一下、
0: 嗯、
1: 我至少要分辨清，你别是说你的判断力出现问题了，反应力出现问题了，说白了就是一些老年性的疾病开始就是找上门来了、
0: 嗯、
1: 是不是？然后这种情况我得看一下你是否还能继续开车呀。所以说呢，当出现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需要再重新的去做一下这种测试。还有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申请恢复驾驶资格或者申请增驾某些准驾车型的时候，
0: 嗯，
1: 这个

0: 你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然后呢必须也要有这种考试，完了咱们再去做定夺。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每年一次的这个体检你就需要了解，咱们只要到医院去进行体检就可以了。
1: 对，
0: 辽源市是有两个这个驾照体检的这个地点嘛，是不是什么听力呀、视力呀、血压呀、肢体活动啊这些、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合格之后你就可以上交提交就完事了，不要被网上所说的什么每年都要考三类测试，没有这个说法啊，就担心不用去过于担心，年年我都考啊，
1: 对，
0: 根本不用，考一回过了就行了，是吧？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那这一时刻呢要进入我们这一段的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营。

0: 量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咱们继续回来说说这个三力测试这个考试是吧？
1: 嗯，
0: 那三力测试的考察内容到底都是什么？是不是难不难？对吧？像我们说三力测试，刚才呢也跟大家说了，就是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对不对？这三种能力的这个测试，它这个呀，其实不是，有人说是不为难人嘛，但其实它这个并不是为难我们的老年朋友，也不是说不让老年朋友去开车，而是给高龄驾驶员增加的一层安全保护网。
1: 其实这真是啊，你说年龄大了，咱们不说能不能开车，有的时候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哎呀，开车真的，就是以我来说吧，可能前几年开车还觉得没什么事儿啊，然后现在开车呢，真的是一上高速只要跑了两个小时往上，我就开始犯困，
0: 就开始累了感觉。
1: 对，就感觉就是困，然后你下来呢还真正睡不着，就这种感觉。你说年龄是不是越来越大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咱们那个驾驶的安全系数。比如说红绿灯能不能看到，前面突然间踩刹车了，你能不能反应过来。其实好多的情况我们不是说一层层阻碍你不让你开车，或者说就给你条条框框的给你框起来了是吧，然后呢就不让你开车，年龄大了你什么也不能干了，不是这样的，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安全。
0: 对，它不是为了不让你开车，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去开车。
1: 对，
0: 就是咱抛开这个开车不说，就说我们年龄大了做什么事儿，现在网上不是有一个这个流传的这个网络用语的一个梗吗？是吧，说年龄大了做什么都很心酸感觉是吧，
1: 真是
0: 啊。哎，就是说你说这个年轻人玩的一些肢体类的活动类的游戏，你说年龄大的咱们上去舞车舞车，你说老胳膊老腿也硬了也僵了，
1: 对，
0: 就感觉看着有一种心酸的努力，是不是？所以其实啊，不是一种玩笑，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反应一定是慢一些了。
1: 对，其实就是反应慢了。然后呢，不一定说咱们年龄大了就不聪明哈。对待这问题的时候不一样，其实都是一样，但是呢，就是反应慢。
0: 咱不说别的啊，就说我看一下，我应该是七八年前吧，我玩这个游戏的话呢，就比如说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个游戏哈，就是分上单中单下单的这个游戏哈，七八年前我玩这个游戏，哎，我就至少说不能说我 carry 全场吧，但至少呢我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单，出来的这个评分结算呢不能说场场 MVP 吧，但是呢也都是高分的。七八年以后啊，就是前一阶段我再去尝试玩这个游戏呢，我就感觉有一种莫名说不出来的心酸，就是
1: 跟不上了吗？
0: 哎，跟不上了，就我感觉我的反应也跟不上了，然后意识也跟不上了。
1: 其实就是也是怎么样啊，其实你心明镜的说啊，我应该上那儿去，可能你在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晚一步。
0: 对，就是打个比方说往草丛里走的时候，这边边走边觉得我应该用技能探一下，然后呢等到我反应过来用技能探一下的时候，人家已经就我就死了。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就感觉其实他的一个能力测试真的，你看测试的都是反应力，然后呢这个判断力还有记忆力，是不是？
1: 对，其实有时候大家很担心，老年人担心，你说也都知道年龄大了我们的反应会变慢，那你说我去测试这个是不是我肯定就不能过呢？其实他也不一定说非拿20岁的你来去比较，他这么比较的话真的就有点为难人的感觉。
0: 那对，
1: 但是他肯定会以你当下70岁的一个年龄去比较你的反应，
0: 它有一个系统的那种评判标准。
1: 对，
0: 这个系统的评判标准呢，也一定是经过50次的一些这个判断呐、测试啊，再加上针对咱们一些老年人的调研呐，然后来综合结合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合格成绩。
1: 对，
0: 它这才是一定会有的。那就说到了它的考试了，是吧？考试的形式呢，其实是十分人性化的啊。三力测试的驾驶人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就是题型题量嘛，它采用的都是统一的电脑系统来抽取题目的。哎，就是一共就20道题，判断题有10道，选择题有10道。
1: 啊，就看到你去，其实好好判断。
0: 对，就是
1: 20道题。
0: 对，合格的标准呢是测试时长是20分钟，满分是100分，你只要达到90分以上就视为合格线了。89分就不行啊，他也没有说扣1分的这种题。 所以呢大家就尽量去了解题目的内容呢，也都非常的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
1: 我觉得就是和咱们行车呀，或者是你判断一个情况的时候给你这样的出题，
0: 对，
1: 然后就看看你怎么反应吧，然后看看你怎么去做。如果说你这个反应就是正常达到标准了，可能就会让你过。
0: 是的，他就是打个比方吧，例如会给大家出什么样的题呢？像路口遇到红灯怎么处理？
1: 对，
0: 哎，他也并不是一个，就说白了，让你这个以文字形式回答，他都给你选择，是不是？或者是给你判断，然后呢，有的说车辆发生故障时要怎么停放？是吧，等等等等。其实一般啊，只要你有个几十年的开车经验的老司机呢，基本上是都可以做对的。
1: 对呀、
0: 那你说车辆发生故障时怎样停放，那尽量就是靠边停放，动不了了的情况下咱们就设置三角锥呗，对不
1: 对，
0: 然后呢人车离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是他一定都会给你一些选项的，他是有选择题的，都给你一些选项，我们按照正确的选项去填写就可以了。
1: 对，其实大家呢也不要有心理负担，觉得说因为现在很多真的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也会在开车，也是说一个奋斗的年龄。
0: 是的，
1: 现在不都说吗，开始那个拼的一个年龄啊，那么也还是在一线上。那你想一想，不要有顾虑，其实你能在一线上能开车天天来回跑，就说明是需要的人才。那你想这点题还难吗？你要是这点题你都做不上来，像你说了遇到红绿灯该怎么办，那你说该怎么办呢？你要说硬
0: 闯冲过去
1: 冲过去，那你肯定就不用开车。
0: 对，所以啊大家去了解，有的人说那我紧张的话、
1: 肯定会紧张
0: 是吧，哎，我这第一回啊，我明显我本来是要选择 A 的，结果呢我手抖，我点到 B 了，或者怎样了，
1: 就是紧张嘛，选错了。
0: 对，紧张选错了，其实它也是有补考的。补考的政策呢是一年内有五次测试的这个机会，就是你第一场因为紧张没有考好，我们也可以当场或者是预约下一场的一个补考，
1: 就是给你机会。
0: 是的，并不是说我一次考不好我就直接被淘汰了，那不至于，对吧？所以说呢其实放宽心，然后呢平静的去对待这一次三力测试的考试。
1: 对，
0: 它的题目也都不会很难，不会出一些非常嘎
1: 刮的、那种、
0: 不会出这种题型为难大家的，都是会出一些咱们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在开车时能遇见的一些这个问题。
1: 对，
0: 哎，我认为一般来讲它这个不是啥很难的一个考试啊。好的，我们这一时段看一下时间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晚头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区市场的胡同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逐渐增加的一个情况。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以及咱们康宁大街的主路啊，这个是咱们东方新城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新康街的胡同以及咱们基督教堂门前的主路，还有呢就是咱们同心医院的胡同，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呢出现一个小型堵塞的一个情况啊，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晚头。
0: 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 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6: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6: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6: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说说七十周岁以上的这个三力测试的这个考试啊。很多人说了，那我不会用电脑啊，我这个文化程度也不高，是不是？我这个这考不过咋整啊？我也不会捅过这些东西啊，对吧？一说让自己去操作电脑啊，又拿鼠标点东西的，可能有些人呢，真的就是这辈子他都没去操作过这个东西，
1: 对，
0: 是不是？
1: 可能之前他考驾照的时候就没。不需要电脑，
0: 对，就在他那个年龄需要考驾照的时候，可能很简单，或者是可能就是说白了，就你能开了，能会了就行，
1: 对，直接就是技术上的，
0: 是，
1: 而不是电脑操作，
0: 是。所以啊，咱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不用去担心，也不用去害怕，现在不都有手机嘛，对不对？咱不能保证说人手一个智能机，有很多人他会用老年机，但你就可以用家里，比如说孩子有没有什么平板电脑这些，是吧？让他给你下载一个 APP， 然后呢我们在 APP 里每天去模拟一下测试
1: 练习哈，
0: 模拟一下考试，而且你不用去下载复杂的什么有这个什么驾考什么宝典的这个什么 APP 都不用，就手机的交管12123就行
1: 啊，那上面就有，
0: 是的，
1: 很简单啊，
0: 12123上就有三力测试模拟，然后呢每天你花10分钟刷一下，连续刷几天之后呢，你就可以对所有的考点以及点击提交的操作就会比较熟悉了，
1: 对，然后各种题型你也知道了，
0: 对，你不用去担心说哎我怎么样，你可以就是让这个家里的孩子说你就教你一遍，你先点这个，点完这个 APP 之后上里面找到三力测试模拟的这一项，然后就正常在里边答题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其实就可以了，就非常简单了。然后如果说我学不会的情况下，让家里的孩子什么的多教你几遍，是不是？我觉得作为说子女来讲也应该有这个耐心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咱们需要去这个了解的，需要去操作的。其次呢就是考场，在考场考试的时候放宽心就好了，
1: 就是不要过于担心，
0: 也不要过于紧张，
1: 对，
0: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随时都可以去寻求帮助，但前提可不是说让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题选项是啥啊，
1: 喊过来我这个不会了，
0: 对对，我遇到问题了，
1: 我不会了，
0: 那个，好，我这题答不上来了，你告诉我一下，这个不行，
1: 你可以说这个鼠标操作不好啊，或者是让他教你说我这个鼠标怎么点，
0: 是
1: 吧，怎么用，他会怎么打开，他这个是完全全程会告诉你，但你不能说你站着别走了，
0: 对，就是比如说你看不清屏幕上的字儿，或者是不熟练鼠标操作，咱们可以向现场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去提出这个请求，是不是？工作人员呢他可能会帮助你去增大这个字体，调节字体，
1: 对，不行咱自己戴好这个老花镜啊，是吧，咱们自己都佩戴好，
0: 对，可以呢去做这种操作。然后说回来了啊，你要是已经花到有些东西都非常模糊看不清了，那你这个体检的话视力也不一定能过了，啊，
1: 其实有的人你没发现吗，他可能说大的字儿能看见，可能特别小的有的时候戴个花镜就能看到啊，但是有一些人还不影响什么红绿灯呢，这个他会不影响啊，
0: 对，所以啊这个咱们也要去这个了解，以及说呢咱们像这个什么线下网点的一些能力测试什么的，这个你就可以能知道，就是我到哪儿去进行考试什么的，
1: 对，看看去，
0: 对，就是需要提醒的呢，就是咱们七十周岁以上的驾驶员朋友呢，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啊，可以在12123的 APP 上去查询，就是可以做三力测试的车管所，你别走错地方了
1: 啊，有的地方还不能哈，
0: 就但针对咱们这儿来讲，就这一个车管所，是不是？你也不能走错，但是可能有一些其他大城市来讲。车管所会多一些，对，你需要去这个线下网点需要去看一眼，所以说呢只要符合要求，只要三力测试可以过，那咱们通过了测试的朋友依然可以好好的握住你的方向盘安全上路的，
1: 对，
0: 你是说我买菜呀，是说什么接送孩子啊，这都没有问题的，是不是？所以呢我反而认为啊，有这个测试要比没有好，
1: 那肯定啊，
0: 因为咱们自从驾驶证放宽了年龄限制的政策之后，有很多很多一部分的朋友呢都想去拥有驾照，我就想继续开车。
1: 其实你说这个测试这个事儿真的是啊，因为可能之前不知道和大家分享过吗，我就看到有个老年人在开车，但多大年龄不知道，你说他能开车其实就说明没有问题，但是他自己的可能是体验感还是怎么样，就是咱们车是溜车的时候其实应该能知道，
0: 对，
1: 但是他
0: 我们能感觉到，
1: 对，咱们能感觉到，或者是咱们没感觉到也行。后面鸣笛了，是不是咱们第一时间先看一下咱们的车？
0: 对，
1: 他真的是没有看。
0: 后面车鸣笛，
1: 后面一直在鸣笛，我们在
0: 也没有反应。
1: 我们是坐在旁边的车，那天是正在打车，我们一车人，
0: 嗯、
1: 然后就、车窗都降下来，就喊他说你溜车了，先赶快告诉一下嘛、
0: 嗯。
1: 然后他也没有听到，就全程玻璃是关着的，他那、
0: 嗯，
1: 但他也没听到。有的时候你说老年人一开车，大伙就会哎，你看这岁数大了，开车可能就反应慢了。你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测试的话，你真的是身体状况啊或者各种情况不好的时候也在开车、
0: 嗯、
1: 也影响安全。
0: 对，就是咱自己去试想一下呗，是吧？他可能如果是咱们年轻时身体状态的话，你感觉边上车动了，但是呢你可能就会去观测一下。
1: 对呀、
0: 啊、哎，你去看一下到底是边上车动了还是我溜车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反应力的一个测试了、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呢他有这个考试反而是为了让我们能更安全的行车。哎，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都别说达到七十周岁了，有一些像我们之前聊的，就是他没达到七十周岁的身体有一些疾病他还
1: 可能就开
0: 不
1: 了车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有的人还认为我可以继续开呀，我没问题呀，我有一些精神类疾病我也可以开呀，何况是说有的时候咱老年朋友他不认为自己的反应慢了、
1: 嗯、
0: 但实则上在外人看来还是非常清楚的，
1: 对，
0: 就看到就是反应慢了，对不对？所以有这种测试还是有必要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2: 出发。
1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 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1: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的郭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郭警官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我看最近咱们市内啊增加了许多这个电子警察，是吧？可能是也是为了咱们有效的预防和减少咱们道路交通的事故。那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增设到几个电子警察，然后具体的位置都在哪里？
4: 这次呢，我们新增了三个违停抓拍设备。第一个是在大石街路口南侧，这个抓拍的范围是大石街电脑城至华泰门前。第二个呢是在建行路口北侧，它是抓拍的范围是联茂路口至联茂门前。第三个是翠湖园路口南侧，它抓拍的范围是翠湖园路口至人民广场路口那个道路两旁，这都是。这个第三个是全天候的，其他的时候刚才上述那两个是早六点到晚六点，这个抓拍时间。
3: 这个翠湖园路口，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一开始咱们是天城门前哈，就是增加了这个监控设备，但后来呢发现，咱们这属于是天城的西侧是吧？
4: 对。
3: 这胡同内，这个位置呢，可能原先有一个这个咱们这个。附近呢，这个路段。

0: 呢还是比较窄的，而且呢它这个如果是道路的这个是属于西侧，如果是停放车辆的话呢，导致咱们东西走向，就是咱们往里拐的时候，往里进的时候呢，也确实不方便哈。
1: 对对对。
0: 而且，一旦停一旦车了之后呢，错车的时候呢，包括会车的时候呢，也非常不便。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研判之后呢，就把这条路段，这个叫市委小区，这个楼叫市委小区是吧？这个小区的整个胡同内呢，是全天候禁止停放。无论是你的孩子在附近有没有补课呀、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去广场，比如说遛弯呢，咱们都是不允许停放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天城门前是更不允许了，我看还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师傅啊，经常把车辆停在咱们天城超市门前的这个道路道路一侧是吧？这个门前是，只要你停放了就会进行抓拍的啊。你别到时候抓拍之后呢，就来到这个支队来进行又复议又什么的，这个路段呢是全天候都不允许停放的，我想呢增设了这三个这个违停的这个抓拍点呢，也是为了考虑咱们一个是这个联贸门前或者是咱们一发大厦的门前，确实也湿化了一些停车泊位，可能有一些驾驶员师傅发现，哎，我这车呢停这半天了，没有这个交警来协调。哎，他就形成这个习惯了，啊，一走到那儿呢，或者是有一些商户的老板哈，他就经常把车停在那儿，导致咱们很多的公交车都没办法停车。而且呢，我们华泰门前呢是有这个出租车这个停车点的，是吧？
1: 对。
0: 这个方便咱们市民呢打车也比较方便。但是停完许多私家车之后呢，咱们出租车呢也都停不了了，打车也不方便。而且呢，出租车停完之后呢，导致这个交通秩序非常的混乱。所以呢，考虑呢，再三，所以把两侧都就是现在，因为没办法了，咱们也不可能说交警随时的去来现场去给他进行贴条，是吧？所以就是我们增加了这两个，这个属于是这个电子警察吧？
1: 对，大家就即停即走吧。
0: 对，即停即走啊！出租车师傅好像也不允许那个什么了，是不是？
1: 对。
0: 以前像咱们可以这个，我看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司机朋友在华大门前啊，这个停放很多车辆，这属于是等活呗，一个接一个的。但现在好像也不允许了，是吧？
1: 嗯，对。
0: 而且我们这个路段呢，路口现在这个栏杆呢，到晚上是属于撤离的一个状态，然后中间这一段呢是变成这个行人过路的一个这个路口了，是吧？
1: 对，方便行人去小吃街。
0: 对，因为这个咱们也是发展这个夜市的这个经济，是吧？所以呢，就把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路口给打开了，这样呢，就是为了方便行人过马路的一个这个安全吧。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已经把这两个路段呢设为这个电子警察抓拍的。但是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啊，像这些这个，因为这个一旦这个抓拍之后呢，导致很多的车辆也没办法停车了，所以有一些这个驾驶员师傅就是怨声载道啊，也是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为什么不允许停车了，就种种原因吧。但是不能图你一己方便嘛，我们要考虑全市的这个交通路况的一个环境，是吧？同时呢，也是为咱们这个市内，因为咱们即将在9月份呢召开这个省运会，啊，不能让外地的这个参赛的这个包括一些家长啊，包括一些驾驶员呢，来到咱们辽源之后呢，发现咱们这个交通环境是这样比较恶劣的，也比较秩序比较混乱的，这样给他们留下这个不好的印象，是吧？咱们驾驶员师傅也多理解一些，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指挥中心可能不光是这个收集咱们这些这个驾驶员师傅，比如说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或者建议，咱们在日常过程当中呢，也是对各个路段包括路口也是有一个进行研判分析的，是吧？像现在属于是暑假期间，那咱们在暑假期间呢，有一些一中的门前现在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个车辆在晚上晚高峰的时候，包括5、6点钟，包括8、9点钟，都有一些车辆在那儿停放，也有一些驾驶员师傅跟我们打来电话，包括在那儿居住的居民说已经扰乱了他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秩序哈。像这个情况，咱们是怎么办呢？
1: 这个吧，这个路段它是我们在开学时间是允许这个就是接学生的家长
0: 临时
1: 停车，对。

0: 吧？
1: 在这个学生放学期间啊，这个时间段，然后允许停放，这也是为了就是满足这个学生放学，就是能快速这个从校门口那个回到家中，就是避免在那个道路上发生那个交通事故这个一个便民的一个举措。
0: 嗯。
1: 但是现在是那个暑假期间，就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在暑假期间就如果说再停车，就是就会涉及到这个违法抓牌。
0: 对。嗯，有违法抓牌啊，我们不是说没有违法抓牌，你不要理解成，哎，上学的时候呢，这个车随便随意的停哈。那么我们现在属于放假期间，那我就接个孩子，我也停在这个道路两侧，因为受这个咱们这个玉桂园不是玉桂园，咱们颐和上树园的这个业主啊，也多次打来电话，就是说你在停车的时候呢，你停在停车位里是没有毛病的，哪怕你停在这个台阶上面。坐到即停即走也可以哈，但你不能把人家入户的这个大门口给人堵上了。有的咱们驾驶员师傅，像有的下去接孩子的还能留一个电话，有的呢甚至你把车停在那儿呢，你人就走了，哎，给你打电话呢你也不回来把这个车挪走，所以导致呢这样呢就是咱们交警也多增加也是多了一些这个属于是。在这个咱们八小时之内额外之外吧，就是八小时之外呢，一旦有这个人报警，咱们还需要到达现场去处理这个事情哈。咱们都多一些理解，如果是您居住在那个路段，你把车堵上了，人家回不去家的话呢，人家也会报警的，是不是？你不能说啊，你把车停那儿了，然后你留个电话号，但是呢，哎，你现在接电话了，你还不回去挪这个车，那我想觉得这个行为就不太好。是吧？那我们交警去到现场的话，对你进行一些处罚也是正常的。所以呢，不要认为这个车停在两侧，就是我就来接孩子了，我就觉得是正常的。你不要有这种心理啊。我们这个路段也是有这个电子警察的，也可以对你来进行这个电子处罚，是吧？
1: 对。
0: 而且
1: 这个路段我放就是在暑假期间，在颐和上树园补课的学生这也不少。
0: 嗯。
1: 就是。咱们那个司机还有家长都是，就最好是孩子下车，然后孩子上车，
0: 对，
1: 马上走，不要长时间停留。
0: 急走啊！如果是停车的话，也是建议停在这个停车位里面啊。你停在这个划线之外呢，也是来要对你进行处罚的。好了，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也感谢郭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其实在咱东北哈，有一种食物特别的好吃，
1: 特别的好吃，
0: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嗯、现在我们在街头巷尾咱们都能够见得到它。嗯，哎，外边裹着一层衣服，扒开了之后里边是一粒又一粒的种子、嗯、一排排的排好了，用水煮完了，咬上一口啊，鲜嫩多汁儿啊，能想到是啥不？
1: 啥呀？
0: 中间还有它的这个中间有个棒，
1: 中间有个棒，
0: 脑袋顶上还长须子，
1: 长须子，乌面吗？
0: 苞米，哎呀，咋的？都不上街溜达溜达吗？
1: 我寻思是
0: 这大街小巷，但凡有个农村菜的地方，你看现在一堆堆全苞米。
1: 苞米这我知道，我还寻思是乌面呢。乌面也算是跟苞米沾点亲带点故，
0: 真气人呢。
1: 那苞米咋的了？
0: 满大道能看着的他不说，专门挑那个见不着的说。
1: 主要是咱平时唠的那个内容吧，都比较嘎咕，对不对？所以我得特意挑那种就是这个比较那啥的说。
0: 可是我说了，现在的道边都有啊，
1: 道边都有、啊、
0: 你在哪儿看着卖乌面了？
1: 我想吃了，因为
0: 漂亮。
1: 然后你看我聪不聪明，这样子的话我一问你，你说道边哪有卖乌面的，一下子我不就找着了吗？
0: 不，我找不到道边哪有卖乌面的。
1: 哎，好嘞。
0: 咱就是
1: 计划失败。
0: 苞米啊，其实苞米是咱们东北人非常爱吃的。
1: 你不应该这么说，是苞米那苞米来。
0: 这是要上火车，这是。
1: 哎，苞米来，五块钱两。
0: 非得那样式的不带鼻子说话吗？
1: 哎，你说为啥他们喊的时候都得这么喊呢？
0: 人家哪像你这么喊嘞？
1: 不是吗？那
0: 没听着这样的，
1: 人家喊的很正常，是不是？
0: 就是啊，
1: 非常的雄厚，中气十足。
0: 我觉得是
1: 苞米，热乎的黏苞米，
0: 人苞米肉黏苞米来
1: 啊，行吧，
0: 苞米来，谁这么喊？你听谁？
1: 我见都这么喊呢。喊的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带有个人特色。行吧，
0: 一般豆腐和馍剪子的是比较特色的、哦、苞米人就正常肉黏苞米，对吧？
1: 行吧，
0: 撑死最后带个尾音儿。
1: 主要是我老长时间没听着有那种就是叫卖就是卖苞米的那种。
0: 哎，这个季节卖苞米其实还真就挺多的，包括烤苞米啥的都很多、嗯、因为
1: 烤苞米啊，
0: 吃苞米的一个季节哈、
1: 哎、
0: 现在、这个、
1: 香啊。
0: 哎，对，确实很香，很香甜啊。哎，但是就是咱吃苞米非常正常、嗯、你吃过苞米芯儿吗？
1: 苞米棒子，
0: 俗称的苞米棒子。吃过吗？
1: 苞米棒子一般不都是填到那个
0: 灶坑里？
1: 对呀、啊，不填灶坑里边烧的吗？
0: No no no no，
1: 谁是吃它呀？
0: 有个国家专门吃苞米棒子。咦，哎呀，老贵了，你还姨呢？
1: 老贵了啊！有苞米粒不吃，吃苞米棒子。
0: 对，人就专门吃苞米棒子，
1: 完还老贵了
0: 啊，老贵了。
1: 不硬吗？他就是说
0: 他们经常比如说煲汤啊，
1: 煲汤
0: 煮茶呀。
1: 我们这嘎子老是拿苞米煲汤啊，
0: 他们用苞米棒子。
1: 但是你说
0: 并且还有苞米须子。
1: 哎呦呵。哎，但苞米确实浑身都是宝啊。你看苞米平时吃的话这个属于是粗粮类的嘛，做这个做饭的时候放点，是不是？平时的时候可以拿它当主食、嗯、甚至说玉米须茶我也买过。哎，但是那个味儿呢我着实是接受不了。
0: 所以说不知道收音机前您有没有喝过啊，就是比较流行这个玉米须茶。
1: 对，
0: 在韩国某品牌、嗯、啊，某韩国品牌 啊，它的玉米须茶在咱们国内卖到了5到6块钱一瓶。
1: 我买过
0: 啊。你买过
1: 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韩国的啊，也可能是国产的。
0: 现在就在他们那边苞米棒子特别的火。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至于销没销售到咱们这个国家，我估计多多少少能刮了点啊。
1: 对对对，哪怕咱没喝过，在网上冲浪应该也看见过。
0: 但是呢，这苞米棒子都是从咱们国进口的啊。
1: 这不整岔劈了吗？哎呀，
0: 你要说人家有的时候啊，你看看这个脑细胞长的多有头脑，从咱们这儿低价进完了之后回过去了之后做啥做啥，高价再卖给咱们。
1: 哎呦。 出国逛悠了一圈，突然这个东西的身价就翻倍了。
0: 哎，说白了啊，这个玉米须茶实际上啊，用的就是大概就是苞米棒子和玉米须的、
1: 嗯、
0: 啊泡出来的茶。
1: 嗯，
0: 所以说有人就问说这有啥可喝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哈、啊，在我国农村，通常呢这个苞米棒子是用来烧火的，但是在韩国人的眼里那可是宝贝。你看在咱们这儿哈、啊，也就几毛钱一斤，是不？甚至是说更便宜，但是在韩国超市竟然卖到了2000韩元一小袋苞米棒子
1: 啊！
0: 哎，2000韩元合人民币多少钱？你快点的咨询一下。
1: 2000韩元，
0: 哎，咨询一下咱们的 AI 小助手。
1: 行，
0: 看看2000韩元值人民币多少钱啊？
1: 好，
0: 哎，所以说你就想想，大概就十几块钱，
1: 十几块钱
0: 啊？对，
1: 2000韩元等于
0: 多少人民币？
1: 多少？多少？少？多钱？2000韩元等于多少钱？9.41块，
0: 也就是10块钱左右呗。
1: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那你想想，你看它这一个里边就大概能有4-5磅这个苞米棒子，
1: 一样
0: 卖10块钱，
1: 这假？
0: 哎呀，苞米棒子都没想过我能这么值钱。
1: 说的就是呢，苞米棒子在咱们东北这一块，那冬天都地上随地都能捡得着的。
0: 哎，但是在他们那儿，这都是要成斤而卖的啊。
1: 嗯，
0: 哎，这物价简直是超了10倍，所以说你敢想象吗？而且呢，他们经常会把这个我们叫玉米芯儿，会不会高级一些啊？
1: 也可以，
0: 是吧？经常把它作为像料理什么的去做啊，像炖汤啥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孤陋寡闻了吗？
1: 有点，
0: 玉米芯儿居然还能吃，
1: 真的假的？你说，而且
0: 是真的，这个事儿指定是真的
1: 啊
0: 啊！然后咱们来了解了解这个玉米芯儿，他们到底咋吃？
1: 对呀、啊，就很难想象这东西怎么入口呢？
0: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玉米芯儿啊，我们感官上的玉米芯儿和他们用的玉米芯儿，还有真正的玉米芯儿，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玉米芯儿，也可以
1: 绕晕了。
0: 此玉米芯儿非彼玉米芯儿啊、
1: 哎，
0: 可能呢会有人把没有成熟、没有结果的这个玉米芯儿切来炒菜吃啊
1: 啊，
0: 比如说家里边有大片大片地的，是吧？
1: 嗯、
0: 哎，有这样方便条件的这样做过，因为这些没有成熟的玉米非常的嫩，
1: 对，
0: 吃起来呢还有这个嫩玉米的甜味儿，
1: 嗯，
0: 可以说这道菜呢是相当的奢侈了，是属于有些浪费的成分啊。
1: 哦，
0: 但是呢，韩国人对于玉米芯儿没有那么挑剔，他们不需要那种就是没有成熟的玉米，
1: 嗯，
0: 哎，他们需要的就是那种就是我们俗称的苞米棒子，
1: 嗯
0: 啊，他们也叫玉米棒棒，
1: 玉米棒棒啊。好棒棒哦，
0: 哎，咱们东北就叫做苞米棒子，
1: 对
0: 吧？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哎，其实我国每年秋收之后呢，农民都会把玉米进行脱粒儿，大家都知道有用机器的，有用手的。相信小的时候在农村玩过的，都帮家里老人脱过这个玉米粒儿，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帮我姥啊脱那个玉米粒儿，就是往下扒这个玉米苞米粒子，
1: 嗯，
0: 那手有的时候都磨起泡。啊、
1: 哦，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机器可以就一摇一搅什么的，那个玉米粒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外掉，完了最后这个苞米棒从那个一个口唰出来了
1: 啊、
0: 哦！哎，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啊，
1: 非常的有画面感。你这么一说，
0: 我相信很多人小的时候都玩过，或者是小的人时候都做过这种农活。
1: 是是是、
0: 哎，但是可能像你们这个年轻一代呀、啊，就很少接触，
1: 或者说小时候没有生活在农村的话，可能很少
0: 就很少接触了。就是但凡你不上农村玩，你指定是接触不到这个，是不
1: 是、
0: 啊？
1: 是
0: 是，哎，这就是咱们都会把这个玉米粒脱粒儿啊，然后呢会有这种手摇的玉米脱粒机啊、
1: 嗯、
0: 有很多人对这种手摇的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就像我，因为小的时候就玩这种了啊。但是当前呢，像现在我国的这农业化的机械化已经程度非常高了，所以在收割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脱粒了，这边收完了、
1: 嗯、
0: 那边歘苞米粒出去，苞米杆子全出去了
1: 啊、
0: 嗯、哎，剩下的这个玉米棒子呢一般都会堆在仓房，是吧？
1: 堆仓房，
0: 等着冬天来。冬天一来呢，一般在农村呢，它就是两种。

0: 用途，一呢是用来烧火，
1: 嗯，
0: 第二呢就是研磨之后啊做一些生厨的饲料，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实在想不出来这个苞米棒子还有啥其他的妙用啊。
1: 嗯，
0: 当前呢我国的玉米的产量啊高达是2725.5万吨啊，
1: 嗯，
0: 你看截止到2021年的时候，咱们这个玉米的产量占这个就是这全世界粮食的总产量的40%。
1: 嗯，
0: 所以说玉米呢也是咱们中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啊，
1: 嗯，
0: 所以废弃的玉米棒子在我们这儿指定是不值啥钱。
1: 哦，
0: 哎，
1: 是的，是没毛病的，
0: 是，
1: 嗯，
0: 但是我们虽然不要玉米棒子，
1: 嗯，
0: 韩国人要，
1: 对，人家要啊。
0: 有人就认为玉米芯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他们吃完玉米之后呢会将这个玉米芯呢煮烂之后搭配米饭来吃。
1: 哦 oh no oh no 啊。
0: 还会将这些玉米棒子煮水，
1: 煮水，
0: 而且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药材。
1: Oh no！
0: 哎呀，这个玉米棒，如果会说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会他们会发表一项什么样的获奖感言呢？
1: 说就是呢，哎，
0: 你看啊，咱们平时也喝一些茶，比如说咱们喝的茶也五花八门的，什么铁观音啊，
1: 嗯，
0: 碧螺春啊，
1: 嗯，
0: 普洱啊，
1: 嗯，
0: 但韩国人就喜欢将玉米芯切块风干之后装到罐子里边密封保存，
1: 嗯，
0: 然后随时拿出来呢就泡茶。所以说如果有一天你去韩国旅游，他拿苞米棒给你泡茶，嗯，没准还是很高的级别待遇呢。
1: 那个时候你不要以为他瞧不起你
0: 啊
1: 他其实对你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一种
0: 对
1: 照顾。
0: 哎，除了这个玉米棒以外呢，他们还喜欢喝玉米须子的水。哎，现在呢如今玉米须的饮料已经形成一项产业了，
1: 嗯，
0: 开始甚至对我国反向输出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波操作真的是妙啊，你像一文都已经买了。你早知道你说那，哎呀，
1: 早知道我去烤苞米那我要点是不是，
0: 谁到我舅妈家里边那个就是苞米地有的是玉米须，我给你整点你自己煮水喝呗。就
1: 不是我家人们，这个真是不跟大家去这个瞎说啊，我是真买
0: 是吗？
1: 对，而且还好几块钱就是一小包，
0: 你看看，
1: 但是里边加了别的就应该是不止玉米须吧。好心虚哦。
0: 哎，人家主打的是玉米须，对吧，
1: 你可能里边放两块橘子皮，
0: 什么叫玉米须茶，人家主打的是玉米须。但你我就寻思，你听这个名儿，你不知道它是苞米须子吗？
1: 我知道啊，
0: 就想尝苞米须子啥味儿，
1: 就人叫玉米须茶
0: 啊，
1: 主要差在这个茶这儿了
0: 啊
1: 啊！所以我寻思，我说那可能是跟那个别的东西不太一样，对不对？跟那个普通咱们见的玉米须不太一样，毕竟咱价花到这儿了呀，钱儿已经到位了，你东西你得
0: 知道，你这个玉米须呢，曾经是从咱们国家出口到别的国家，又从别的国家做好了回来的，这一走一来回路费不要钱呢，
1: 溜达一圈是吗？
0: 真的是，你还觉得喝贵了？
1: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觉得痛痛的。
0: 哎，然后呢，咱来说说这个韩国人的生活习惯啊，他们是比较喜欢喝汤的。比如说，咱们知道的有泡菜汤，
1: 对，
0: 嗯，年糕汤，
1: 对，
0: 大酱汤，
1: 对。
0: 如今他们也喜欢把玉米芯儿当做煲汤的一个辅料来增加口感，
1: 玉米芯儿汤。
0: 哎，还有一部分的韩国人会将玉米芯磨成粉，然后制作成特色美食。还有他们会认为玉米芯的味道非常好闻，非常的甘甜，
1: 啊，
0: 可以当做空气清新剂。
1: 哎呀。那家里边全一股苞米味，谁能受得了啊？
0: 他喜欢啊，他们觉得这种味道非常高大上。
1: 哎，愁死我了。
0: 哎，所以呢，这也导致了玉米芯在韩国是热销产品，而且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大啊。那这个玉米棒为什么在韩国会那么贵，咱来了解一下啊。大家都知道韩国的这个土地面积相当于我国福建省的那么大啊，而且呢就是多是山地平原地区啊，只有1/3左右的土地呢用来种植，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产物啊，
1: 嗯，
0: 也不对，不，产物这么说不对，应该叫物产
1: 啊，他们的物产
0: 也受到了这个限制，所以他们大规模发展农业呢也不太现实，
1: 嗯，
0: 所以说呢

0: 然后呢他们这波操作啊，就是玉米芯儿，其实在咱们中国的市场玉米芯儿是可有可无的啊、嗯、但是在他们的市场那确实是刚需，这就促使着我国开始对韩国就出口玉米芯儿。人在这个中国人在中咱们中国在这个农村收割的时候，然后把这个玉米芯儿卖到韩国市场，
1: 嗯，
0: 哎，一年倒腾来倒腾去，哎，就是年入个十几万不是问题、
1: 嗯、
0: 不少人都通过这一途径发家致富了。
1: 哎呀，
0: 你都没想过吧，整包棒子卖韩国去，
1: 真的就
0: 是吗？
1: 这钱真是该着人挣。
0: 哎，你看人山东聊城最初就有一个农户自己买了三四台的玉米脱粒机、
1: 嗯、
0: 然后上门呢免费帮村民扒苞米，
1: 嗯，
0: 好事吧？
1: 对，好事啊，
0: 不用你自己干活，这个事儿你要搞你也得干吧。
1: 对啊对啊，
0: 最后人把苞米棒拿走，你是不是没啥意义？
1: 是，
0: 对吧？
1: 对呀、啊，没有什么任何意见、
0: 哎、所以说他们回收苞米棒作为报酬，村民们见状纷纷排队啊、
1: 嗯、
0: 因为在我们毕竟在我们这个国人的眼中哈，这个玉米芯儿好像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1: 嗯、
0: 根本不值钱还占地方，冬天烧火都够烧好几年的了，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哎，所以说给他就给他了，他还帮你扒苞米，你说这是不是挺好？
1: 挺好。
0: 哎，可成千上万的玉米棒子收起来之后就卖给了韩国，一吨就能够卖到三四百块钱，甚至品种好的能卖到八九百。
1: 哦、
0: 哎，而且品种不同价格呢也相差甚远。如今呢在山东聊城已经就是实现用玉米芯儿致富，从建厂到加工再到包装，一条龙生产线都已经建成了，
1: 嗯，
0: 哎，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1: 哦，我的天哪，
0: 你看厉害吧？
1: 嗯，
0: 你比如说，除了这个玉米芯儿以外，你像我国两分钱一斤的大白菜，说的有点假啊，是、
1: 嗯、
0: 谁家大白菜两分钱一斤？
1: 说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哎，但是就是咱就说，指定在咱们国家大白菜算是比较便宜的，是不是？
1: 对，
0: 尤其到这个秋收的时候啊、大家买白菜好像几毛钱一斤，是不是、啊嗯？
1: 对，
0: 哎，但是在韩国可是58块钱一颗。
1: 58块钱人民币啊！
0: 啊，对呀、啊，一颗白菜，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呢，
1: 金白菜。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在他们那个国家泡菜，
1: 嗯，
0: 人家不都叫泡菜国吗？
1: 对，
0: 人人都离不了泡菜。
1: 哦，对对对对，没毛病、啊，
0: 是吧？
1: 哎
0: 哎，所以说呢，在2011年的时候，韩国的白菜直接就飙升了3倍，就当时有一些自然灾害啊，然后之后呢，就导致他们这个国家白菜价格。一颗白菜85块钱，
1: 就是不管你这个泡菜的价格，不管你这个白菜价格有多高，对于他们俩都是刚需，都得买。
0: 哎，
1: 哎呀，
0: 甚至从2017年到2020年，韨国的泡菜市场99%的份额都是来自于中国的。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有可能是不是如果咱们国家这个少供给泡菜或者不供给这个白菜的话，
0: 那他们更吃那价格更贵，
1: 会不会就不会出现那种家家都有泡菜的情况了呢？因为可能买不到。
0: 哎，他们这个咱也得说人家也比较有脑瓜，从咱们这儿进了回去了之后呢，然后他们做完再高价卖给咱们
1: 绕一圈啊，美其名曰说出口产品、但其实你上你后院六舅家要点是不是都能要得着。
0: 哎
1: 哎，
0: 总而言之吧，各个国家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哈、
1: 嗯、
0: 咱们瞧不起或者瞧不上的东西到人家手里变成宝了。
1: 是的，
0: 文化的差异也造就了一次次的商机哈，就看咱们有没有一颗爱发现的眼睛了。
1: 没毛病啊。
0: 但是我真的是震惊，我真不知道这个苞米棒子现在这么神奇，搞得我都好奇，我就想趁现在，就是正好昨天晚上我们家糊的苞米
1: 啊，
0: 我都想把这个苞米棒切断，我煮一煮，我看看是个什么味儿，这个茶，那个苞米须的我也搁里溜一溜，我尝尝，我这喝了，嗯，能
1: 喝了以后味道如何？
0: 就是啊，
1: 那你直接把煮苞米那水喝了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哎呀，哎呀，你这说到点上了。
1: 那不就得了吗？
0: 哎，你这说的对呀，但还这还带着玉米粒的香甜呢。
1: 就是这比那个肯定更甜一点，对不对？
0: 哎呀呀呀，对，你说咱多能糟践东西啊？
1: 怎么的呢？
0: 一本花5-6块钱买的，咱天天在家煮完苞米就倒了一锅一锅扔，真是。
1: 哎呀，上火！这个今天这冷知识是我迄今为止听过最上火的一则冷知识。都说这玉米须茶喝完以后对身体好，是不是清火？我现在怎么发现越听越上火呢？
0: 这就是包。

0: 装，
1: 对，
0: 是吧？这就包装。但是这个玉米棒它到底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药用价值、
1: 嗯、
0: 什么其他的功效，咱还有待就是科学家们进一步的发掘然后告知给我们。
1: 我这个我查一下子、
0: 啊、
1: 就是在网上这玉米须茶大概卖多少钱一份啊，因为我刚才就是翻了一下子、
0: 啊、
1: 发现我之前的购买记录已经没有了、
0: 啊、
1: 得亏它没有了。他如果要但凡超过这个10块钱上老火了的。哎，但是还好啊，网上、哎、也挺贵、
0: 啊、
1: 网上卖那个一袋一共25包啊卖12块钱
0: 啊，25包12块钱，
1: 对，可能用的都不足这个10磅玉米的玉米须。
0: 那可不就挺贵咋的，
1: 挺贵啊，
0: 毕竟咱还刀边上捡着。
1: 怎么说呢，这个5小包试喝装啊他卖4.4块，如果要是说他再涨点价卖5块钱的话也就相当于是1块钱一包呗，
0: 嗯，
1: 再加5毛钱都能买碎玉米了，
0: 是不是，咱直接吃不吃不苞米都好啊，
1: 说就是。
0: 哎，我来查询了一下这个玉米棒啊，
1: 嗯，
0: 它是否就是真的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啥的啊，
1: 嗯，
0: 目前呢 AI 给出的这个答案是这样的，
1: 嗯，
0: 说玉米棒呢它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热量适中且升糖指数较低
1: 啊，
0: 这样的作用
1: 有好处的，
0: 既能补充能量又有助于肠道健康，
1: 嗯，
0: 哎，其中还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视力有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
1: 真的假的，
0: 哎，
1: 我视力确实不太好，
0: 哎，
1: 我是不是也要吃一点，
0: 哎嗨，
1: 嗯，
0: 但是这个玉米棒真的是玉米芯吗，还是说指玉米呀，啊，
1: 玉米饱腹，
0: 对，
1: 但是它对于这个视力有没有这个效果的话，其实咱们还得另说。是是
0: 这个玉米棒，我跟你讲哈，
1: 嗯，
0: 大家伙有空的时候真可以上网搜一搜，研究研究。毕竟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吃它的季节。
1: 是，
0: 如果真的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是不是，啊？
1: 多吃点，
0: 促进什么肠道健康啦，是吧？
1: 嗯，
0: 能补充维生素啦，
1: 是，
0: 哎，又能给提供能量啥的。这季节咱也不妨煮起水喝一喝呗。这边就煮完的苞米那水，咱别扔，对不对？
1: 对，
0: 早起晚睡之前喝上一小杯啥的没啥问题，那咱把苞米洗干净了咱怕啥呀，
1: 主要是这个原材料实在是有点太轻易获取，
0: 对呀，
1: 哎，且比较便宜，
0: 哎，
1: 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承担的这种东西。你要说这个什么燕窝了鱼翅了，可能咱每天都这个可能说有的时候咱们买不到啊，或者说不常能买得到啊，
0: 哎，
1: 但是玉米这东西你去隔壁六舅家你去借一包去，
0: 就是啊，
1: 对，你都能借得到，是不是，
0: 哎
1: 我跑到安琪家我去拿一棒去，
0: 你看啊，
1: 安琪也不会骂
0: 我又搜寻了这个玉米芯脱粒之后剩的这个玉米棒，
1: 嗯，
0: 哎，口感虽然很粗糙不宜直吃，但是它富含不溶性膳食纤维和木质素，主要用来煮水代茶饮，能够起到像促排便啊辅助稳血糖啊以及清热利尿这样的作用，
1: 还真是啊，
0: 还真有点作用，朋友们
1: 有点作用，
0: 哎，你看就是你别看这个玉米棒啊，尤其在咱东北太常见了，
1: 嗯，
0: 但不见得人家就是啥不太好的东西，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大家就是上网来聊一聊，就了解一下，真的是有好处的话咱们也就喝起来，毕竟对于咱们来说太好获取了，这个
1: 唾手可得的东西，啊，
0: 对呀，
1: 啊，在别人那儿像黄金一般的存在，在咱们这儿就是可能说这个你随便你上谁家你都能拿得到都能买得到，
0: 是，啊，
1: 都能免费送给你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0: 对呀，啊，
1: 哎，所以说如果真的对身体好的话，其实咱们可以行动起来，
0: 是的，你就别再买了，就是吧，你别花那冤枉钱了，
1: 真令人上火呀，
0: 啊，你这上隔壁六舅三舅的，你这就，
1: 哎，我找他去借一包，
0: 是不
1: 是，啊，
0: 你回去你这样
1: 啊，
0: 你之前不是喝过吗，
1: 喝过，
0: 啊，在网上买的，
1: 对，啊，
0: 你不是记得它味道吗，
1: 一股糊吧苞米味，
0: 哎，你今天你就上那个道边你捡点苞米须的，完了整个苞米棒子，你回家再煮一下你尝尝是不是一个味儿的，
1: 我回头再跟剪纸壳老大爷干起来，
0: 不能，他们都不要那个，没人跟你抢，啊，
1: 扎心了呀，
0: 没人跟你抢啊，回去尝试一下看是不是一个味儿，完明天告诉我们，
1: 然后科普一下啊，然后明天如果要是觉得味道差不多的话大家都可以行动起来，好不好，
0: 好，
1: 哎。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9: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8: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6: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有的人呢，在吃肉的方面就有点挑，比如说有些人不吃鸡肉，啊，有些人呢不吃猪肉，
1: 是，
0: 但是有很多人呢，他不吃羊肉。
1: 哎，对，
0: 哎，不吃羊肉的人，说实话，真的占大多数啊。因为很多人会嫌弃，说这个羊肉有股羊膻味儿。
1: 对，我这身边就有一位，就是不能吃，比如说羊肉馅儿，不能吃牛肉馅儿，
0: 嗯，
1: 但是他却吃烤牛肉串儿，又能吃烤羊，
0: 哎，就烤羊，烤全羊吧得，
1: 还能喝羊，
0: 烤羊。
1: 还能喝羊汤，
0: 烤羊腿便宜，烤全羊能吃，是不是？
1: 对，烤羊腿不吃，只吃烤全羊。
0: 哎，漂亮。
1: 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喝羊汤、羊杂汤他能喝，
0: 啊，
1: 但是不能吃羊肉，涮锅的时候也不可以涮羊肉。
0: 呀哈，
1: 神不神奇？
0: 谁如果要是想吃羊肉，得单独涮一锅呗。
1: 对，呀，就是不吃。
0: 那你们现在还是朋友吗？
1: 他是你姐夫。
0: 哎呀。断交不了，可能曾经想过绝交，但后来放弃了。
1: 牛肉馅儿、羊肉馅儿从来都不吃
0: 啊！我姐夫
1: 牛腩炖柿子吃的更欢。
0: 哎呀哈，就是喜欢吃香的呗，我算是发现了。
1: 不知道，咱不知道，他就说是这个，比如说牛肉馅儿、羊肉馅儿啊，或者是说这个涮锅的羊肉，他能吃出来膻味儿，但烤全羊吃不出来。
0: 那咋整？如果家里是烤全羊的话，基本上没有其他的配菜，他就只能饿着了。
1: 不是，他吃烤全羊啊。
0: 对，所以说就是为了避免自己饿着，所以加入一下子嘛。
1: 不，他就是爱吃，
0: 爱吃，爱吃烤全羊。
1: 哎，
0: 受不了，
1: 是吧？
0: 哎，
1: 然后最主要，你说羊杂汤他能喝？
0: 他不嫌羊杂汤就是有膻味啊？
1: 他说没有。
0: 呀哈，
1: 他说没有，但你涮羊肉片，他说有。
0: 哎呦，
1: 什么神奇！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

0: 说这个羊膻味儿啊，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它是来自于羊肉，还是来自于羊内脏，还是来自于羊哪儿呢？
1: 羊哪儿呢？
0: 羊哪儿呢？姐，
1: 羊哪儿膻？
0: 羊哪儿溜的呀？哎，咱今天就来跟大家唠一唠啊。其实很多人就以为这个羊膻味儿是来源于羊的内脏啊，或者是说羊可能有体味儿。啊，或者是这个羊啊，它有点埋汰，哎，所以说才有所谓的这个羊膻味儿啊。但其实呢，这个羊膻味是羊它独特的消化系统加上吃草代谢天然形成的一个专属香气啊，是几十种挥发性物质混合而来的味道。
1: 哎呀，这是一种香气呀、
0: 啊。对，在我看来，我也觉得是一种香气啊。
1: 哦，
0: 我觉得如果你买点羊肉啊，大羊排啊，哎呀，你给它一呼，哎呀，老香了。
1: 哎呀。
0: 啊，蘸点蒜酱，
1: 哎，你说到这个啊、
0: 哦，
1: 什么烀羊排、烀羊肉，俺家你姐夫他都不吃，
0: 不吃，
1: 但是他吃羊蝎子锅，
0: 受不了，
1: 什么神奇？
0: 他不是，他是不是？
1: 我
0: 可能他那天食欲不振呢、啊。
1: 不是不是，我经常说是他吧，就是欠饿，你知道吗？
0: 饿
1: 了好啥都吃
0: 了，对，饿好几天了以后，你别说羊蝎子锅了，
1: 哎，
0: 生羊可能放在这儿，那个羊都有危险。所以咱来从这个三个角度来说一说啊。首先呢，就是留味发酵啊，羊呢它是反刍动物，它有四个胃。
1: 哎呦呦呦呦！
0: 啊，羊有四个胃啊、羊吃草不嚼碎，直接吞进瘤胃
1: 啊，
0: 给它压上了。瘤胃里面呢有几百亿个微生物，专门分解野草和这些粗纤维啊。哎，那么微生物呢在分解这些草料时，就会产生四杠甲基辛酸。挺心酸，
1: 什么呀，
0: 这是一种物质啊、还有四杠乙基辛酸等等特殊的支链脂肪酸，
1: 也就是说一些物质，
0: 对，一些物质、哎，那么这两种物质呢就是羊膻味的核心本体啊、这
1: 就它俩有味儿呗，
0: 就它俩有味儿啊，这是属于这个羊膻味的，羊膻味产生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原因、
1: 最基础的元素，
0: 对对对、而且这些脂肪酸呢不会排出体外啊，反而那被羊的血液吸收了，
1: 吸收了
0: 啊，
1: 所以味道传遍全身了，
0: 对，就浑身都有点膻味儿，哎，或者是说呢沉积在脂肪、肌肉、皮下和骨髓里边
1: 啊，整那儿去了、
0: 对，或加热的时候呢就是会大量的挥发，也就是煮熟的时候你就会离老远你就能知道这家是羊汤馆
1: 啊，
0: 你就能闻着它这个羊膻味儿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闻到的这个膻味儿
1: 啊、
0: 哎，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脂肪储藏啊，那么牛，有些朋友就问了，说牛也吃草，牛也四个胃，那为什么牛不膻
1: 啊、对，牛的这个、本身的本体味道比羊要小很多，但你也不能说牛一点都没味儿，
0: 其实有很多牛也有膻味，
1: 对、对、
0: 也有膻味、
1: 但是牛的膻和羊的膻不是一种膻，
0: 是的，它俩味道其实很容易鼻子灵的一下子就能区别出来啊。羊呢其实特别容易储存这种特殊的脂肪酸在这个脂肪里边、而牛就不一样了、像羊尾油啊、板油啊、皮下脂肪啊是膻味的仓库啊，所以说呢这个这个羊像比如说比较瘦的羊肉的话，有一些朋友可能闻起来就觉得这个膻味可能稍微轻一点，是因为他身上的这个羊尾油或者板油或者皮下脂肪能稍微少一点，还有的就是这个肥羊肉它的膻味就重一点，因为就是羊尾油、板油和皮下脂肪多一点，
1: 也就是说油多的味儿就重、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1: 油少的味儿就能轻一点、这和人有点像，比如说人胖的身上的一些汗腺就比较发达
0: 啊，
1: 是吧，你这个什么汗味或者什么味儿啊就容易味儿稍微大点
0: 重一点
1: 重一点、但你瘦的没有那么多脂肪的、
0: 它
1: 这个味道就稍微轻一点，动物也这样看来，
0: 是的啊，所以说你在吃一些烤羊排或者是烤全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越烤膻味越重，那个是脂肪高温挥发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才会产生，看来姐夫不是怕膻味啊，
1: 不是，他应该是烤完了膻味挥发完了，等到你吃的时候就它就真的没有那么膻，
0: 有一股奶香味儿、
1: 你发现你吃烤羊真的这个烤羊很少有遇到吃特别膻的，
0: 跟你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的口水已经流满了桌子，
1: 我不自觉的想上山庄，
0: 真的就是我在不停的咽口水啊，
1: 是吧，真的咱什么时候去吃个烤羊
0: 还有 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野草饮食啊是会加重膻味的，羊吃百草对吧，越吃这些野草啊或者蒿草啊或者灌木啊或者山草啊，其实它的膻味是越浓的
1: 哦
0: 啊，因为山里的野草呢它含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苦这个菇类物质啊，天然生物碱或者是苦味草本挥发物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些物质进入到羊的体内呢会和脂肪酸叠加，
1: 妈呀，双层 buff，
0: 双层 buff 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山野的一种山香啊。
1: 嗯，
0: 哎，像如果要是比如说是圈养的一些吃苞米棒子吃豆柏啊，或者吃一些饲料的羊啊，这个忘却刚才的那句话啊，所以说就几乎可能就没有一些草本的香味，味道可能就稍微清淡一点。
1: 你看，这不是苞米棒就有辅助肠道蠕动，这是清肠的作用吗？是不是排油？
0: 哎，对了啊，所以说你所谓的你说这个羊膻味比较淡，也有可能你吃的这个羊啊，它不是那种野生的羊。啊，它可能是那种家里圈养的那种羊，
1: 就是喂苞米棒的羊。
0: 哎，喂，三句话离不开苞米棒了，开始。所以说，就可能就膻味就没有那么重啊。哎，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区别呢？就是性格和年龄的区别啊。像公羊呢，它的这个激素会放大这个膻味啊，发情期的时候是最冲的。那个时候你如果要是吃公羊的话，它的膻味也是非常浓郁的啊。山羊呢，它的代谢更旺，膻味也是比较重的。像绵羊，如果你吃小绵羊的话，哎，它的膻味就比较柔和，就可能没有那么重啊。像比如说一些这个小羊啊或者母羊，它的膻味是最轻的，也是最好吃的也最嫩稠啊。所以说大家如果真的对膻味特别特别的排斥，但是呢又非得想要尝试一下烤全羊，
1: 那就去尝试啊。
0: 你可以跟山庄的人去交代一下子，给我就是比如说
1: 整头瘦点的
0: 瘦一点的，然后我要母羊或者我要小羊啊，这样子它是膻味可能会比较轻一点啊。哎，所以说这个
1: 但是一般想吃烤羊的真就不在乎这个味道，是吧，
0: 也是
1: 反而喜欢吃那种就是味道稍重一些，
0: 像我这种虔诚的老吃家
1: 咱要吃咱就吃最正宗的，
0: 就是别管它公羊母羊男羊女羊啥的，就吃就完事儿了，这好吃到嘴里边就得劲儿了。
1: 咱指定是要选择那种比较肥硕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烤出来把这个油脂啊啥的给它烤着稍微往外冒一冒了啊，不那么腻了，咱最喜欢吃这种肥肥的。
0: 对，
1: 谁喜欢吃干巴羊啊，
0: 我也爱吃这种稍微肥一点，
1: 对呀，
0: 包括牛的话人也喜欢吃牛腩，
1: 对呀，
0: 啊，因为稍微带一点肥的话特别特别的香啊，
1: 对呀，谁不喜欢吃点香的，
0: 味道也好啊。哎，所以说关于这个羊膻味呢，它其实关于这个羊啊它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
1: 妈呀
0: 可以讲给大家听啊，
1: 羊的故事，
0: 羊的故事啊，说很久很久以前呢，
1: 狼狼而够啊，
0: 说北方的草原呢，刚开始啊有人牧羊，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有人牧羊啊，
1: 牧羊，
0: 哎，最早的一批古人呢，他们只吃猪肉、鹿肉，从来不吃羊肉。
1: 哎呦喂，
0: 哎，因为第一次煮羊的时候呢，满屋子飘出来一股从来没有闻到过的特殊味道，有点冲鼻气，他们觉得有点怪异。
1: 那个时候他不知道这是膻味，
0: 对，接受不了
1: 、
0: 有点啊，那古人认为啊，说羊身上有邪气有草毒，
1: 哎呦我天，
0: 所以味道怪不能吃。
1: 哎呀
0: 啊，那时候古人是怎么认为的，
1: 邪神上身了，
0: 哎，所以说主要是怎么说呢，膻味没想到还能保护这个羊们一生平安啊，也是没想到成为了一种武器啊。那个时候的牧民呢其实是极少杀羊的，他们宁可喝奶剪毛也不敢吃肉
1: 啊，
0: 羊就活得非常的鱼子得劲
1: 啊，
0: 哎，直到有一年呢，草原大寒冬啊，雪风百日，
1: 实在是没有猪了，
0: 对，
1: 实在也是没有牛了，
0: 牛马们都冻死了，
1: 最主要的还想吃肉，
0: 对，
1: 小羊你来吧，
0: 对，部落就是基本上就是濒临这个饿死的这样的一个窘境了啊。部落呢有一位非常年长的老祖母啊，哎，看着满山啃百草的山羊，心生感悟
1: 啊，
0: 羊吃百种草
1: 啊，
0: 日日活在山野里
1: 啊，
0: 耐寒耐风，百病不生，草木之性应当是清，不是毒吧？
1: 啊。
0: 这是属于一种啥呢？

0: 自己给自己的一种暗示
1: 安慰
0: 安慰自己
1: 安慰自己
0: 啊，就没有招了、嗯、因为毕竟年纪也是到了、嗯、啊，饿一宿也是挺不了了哎，于是呢这位老祖母就大胆揣测，这股怪味不是脏，不是脏，哎，是百草之气锁在了羊的身体里边、
1: oh.
0: 啊，但是他也不敢断定，他只是揣测啊。于是呢，他就亲自就把这个羊啊给处理了、哎、没招了
1: 啊，
0: 岁数大了，饿够呛啊，哎，于是呢就剥离了全部的羊油，剔除淋巴，冷水九泡，慢火焯水，搭配山中白芷野草同煮。
1: 别说，调料小佐料扔的不错，
0: 神奇的事情。
1: 发生了
0: 哎，
1: 老香老香的味道出来了，
0: 没毛病啊，浓烈的怪味就依次散去，锅里飘出清润甘甜啊，比较温暖的草木香气、啊、
1: yeah.
0: 哎，这个时候这香味已经都飘出去了，这个族人大家都过来了，
1: 闻味而来、
0: 啊、对、嗯、第一次吃到羊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不腥啊，不燥，清热暖胃
1: 啊、
0: 非常不错，给个好评
1: 啊！
0: 哎，于是呢，老祖母啊就告诉这些族人，还是他刚才的那句这个想法 啊，就是羊吸纳百草之精华，一身草木清气，山者山气也，草香也，什么天地之温气也啊，就给自己一顿说 啊，就给这些人一顿说，
1: 就给村民们一顿普及，
0: 哎，一顿普及，
1: 让大家就放下戒心。这个时候，大家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那满山的山羊。
0: 哎，是啊，所以说这个村子呢，也就借此告别了一个就是饿死的危机啊。从那以后呢，大家也就不再嫌弃羊膻味了啊。
1: 啊，越吃越上瘾。
0: 哎、古人呢，给这个味道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1: 叫
0: 膻。哎，所以就是膻也清气啊。当时是这么一个。
1: 谐音梗啊，
0: 哎，山野清气这么一个寓意啊，慢慢的呢，就是流传出来民间的一个老话，叫做无草不羊，无山不香啊，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后来山上的羊就再也没有逃过大家的餐桌口水和口腹之欲，
1: 那赖谁呀？还不是赖那一年大雪封山，
0: 主要是太香了。
1: 不是、嗯、你那工人如果但凡有其他的替代物的话，他也不至于遭此毒手。
0: 说的就是呢。
1: 是吗？
0: 主要是那个时候只看他活的是太愚钝了，
1: 那个时候主要是大环境所造就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羊儿们不要赖我们人类，
0: 对，
1: 赖就赖那一年的雪。那一年的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
0: 这歌叫啥来着？
1: 贵妃醉酒
0: 啊，新贵妃醉酒
1: 啊，对，新的
0: 给大家就是放一下这个歌吧，既然你都已经
1: 起头了是吗？
0: 对，你都已经起头了。叫新贵妃醉酒啊，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拜拜，
9: 拜拜。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0: 醉。
1: 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低开，以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势力之来。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赤壁，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薄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我看牵牛织女星。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继扬州寒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闲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长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我是杜牧，多数人只知十年一觉扬州梦，却不知我批注的孙子兵法，连苏轼都夸有实用之学。作为晚唐最懂军事的诗人，我的人生是不被诗名掩盖的谋略史。现存十一家注孙子中唯一唐代文人注本是我的，我在序言直击石壁，主张兵者存亡之事。28岁作醉言，提出上策莫如去河北，李德裕评判时几乎照搬我的断山东支援策略。正如我在诗中所写，东风不与周郎便，深谙战机，转瞬即逝。同时代诗人中，我的策论被《新唐书》收录23处，远超刘禹锡的7处。在扬州时，我表面十年一觉扬州梦，却暗中绘制城防图，标注蜀港可屯兵。任黄州刺史时，面对长江险恶，我实测后写下齐州至黄州可设。50年后，南唐依次设江防，恰如折戟沉沙铁未消般，暗藏玄机。那沉沙的铁戟，早被我摸出了兵戈的纹路。世人笑我青楼薄幸名，却不知秦淮河上我用酒杯推演战役。我在《阿房宫赋》里，以楚人一句骂秦统治者，更以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倔强，在晚唐棋盘上先做持戒的战略家，再当写诗的诗人。

欢迎走进诗韵国风，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将走进唐代著名诗人杜牧，他有一首秋天的赞美诗词，与刘禹锡的《秋词》同为歌颂秋天诗歌的绝代双璧，豪情恣意，闪耀千秋。杜牧是晚唐杰出诗人，他以七言绝句著称，也擅长咏史怀古，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杜牧少负才名，为人桀骜不驯，23岁写下久负盛名的《阿房宫赋》，震惊了文坛。然而自他26岁中进士，一直到36岁的10年当中，除一度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之外，分司东郡洛阳之外呢，其他时间多在一些藩镇幕府当中担任幕僚。即便杜牧有许多社稷的抱负与胸襟，却仕途坎坷，蹉跎岁月当中，他的人生如梦一样。后来他总在总结的时候回顾他的一些生涯，写道：十年为幕史吏。可能有时候对于他来说，那种郁郁不得志，所有的情感都尽在其中吧。杜牧作为名门子弟，可以说他受过一些家里的熏陶，继承了曾任三朝宰相的祖父杜佑经世事用的儒学传教，尤其他受杜甫、韩愈的影响较深，诗文呢创作方面呢，深寓了对现实的一些褒贬意义，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在他诗歌代表作《泊秦淮·赤壁》当中，多多表达的是国事治乱兴衰的关切，对历史的审视与追问。杜牧少年时代，他的祖父父亲相继离开，他的门庭迅速衰落。相传杜牧遣散家中的仆人，带着母亲和弟妹在家庙住下，常常靠挖野菜来度日，却坚持读书，可以说他是一个从小就励志的好青年。杜牧诗文俱佳，他还喜欢研究兵法，尤其熟读了孙子兵法，为他后来注解了13篇孙子兵法打下坚实基础。他所著的战论、守论、原16位、罪言等都是针砭时弊，阐述用兵方略。后来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候，则要采录，这在诗人当中是极其不寻常的礼遇。的那首描写秋天的诗叫做《山行》，诗里格调明丽，境界高远。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杜牧对秋之美的领悟是独特的，感于心，动于情，发于笔端，并产生了奇异的动人效果。在杜牧笔下，秋景不是萧瑟的，它不再重复“草木摇落，露为霜”这一悲秋主题，秋色亦无风霜侵袭之后的暗淡衰败相，也没有诗人笔下秋山清景晚霞与寒山共色。他的秋天是晚风中金霜的红叶，绚烂静美娇艳，胜过2月的花朵，一扫秋之落寞之凄凉。这疏朗的山林秋景图，最打动诗人的是秋叶那股耐寒的韧性，它挽留着诗人驻足品味，也带给我们诗情与哲理。

唐武宗会昌二年，40岁的杜牧被外放为黄州刺史，后迁任池州、睦州刺史，算是他人生后期的高光时刻。但此时的大唐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外有边外边患不断，内有藩镇割据，更有官宦专权，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杜牧远离了京城很多年，一身本领与才华得不到朝廷重用，只得将对人生的良多感慨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都化作天地间以利的诗情。美景无边，而对美的顿悟是更加动人的。晚年的杜牧并没有颓丧，他始终像个斗士一样英姿勃发，与时代命运抗争，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则是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昂扬斗志，还有他俊朗高逸的神韵，千百年来让每一个读到他诗的人依然能焕发出对生命的无尽热情。

我的名字叫做杜牧，我字牧之，人们把我和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其实说起来，我和杜甫还有一些家族渊源。我的爷爷杜佑是杜甫的族侄，他曾经当过宰相，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而我的古诗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因为我觉得诗歌不只是单纯的文字载体，它还可以是针砭时弊的工具。我在23岁时写下了《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没想到这篇文章帮助我成为了唐文宗大和2年的进士。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那场不同寻常的晚宴说起。那天夜晚，崔琰奉命来到洛阳主持进士考试。这个名字可能你们不熟悉，但是他算是当时的大唐人事部副部长。当时啊，所有的官吏都来到了晚宴，宴席上呢高朋满座，弦歌不绝。就当大家喝得酒酣耳热之时，有一位老朋友也来看望崔琰，他就是文坛泰斗柳宗元的老朋友，政治太学博士的吴武陵。吴武陵呢，虽然骑着一头毛驴来看崔琰，但是崔琰丝毫都不敢怠慢。寒暄之后，他才知道吴老是想推荐一名考生。推荐谁呢？推荐我，因为我写下了一篇令人忍不住拍案叫绝的《阿房宫赋》。没错，就是我在23岁时写下的，劝诫当朝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的《阿房宫赋》。在那个时候，激动的吴老甚至念出这篇文章给崔琰听啊：“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崔琰看到这篇豪放的文章也十分激动，他就跟吴老一起吟诵了起来。随后吴老借此大力推荐我为本次考试的状元，不过因为状元已经被内定了，所以把我评为了进士。让我挺意外的，我写《阿房宫赋》的本意是希望当朝统治者不要再重蹈秦朝的覆辙。尽管我处的时代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似乎气数也将近了，所以我在里面写：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对政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我一个人的力，我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离开了扬州，去往长安。此时的长安正是秋天，万物萧条，一片肃杀之境。于是我提笔写下了一封信，遥寄给我当年在扬州的旧友。我在信中，我写了对扬州美景和美女的思念。我写：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那24桥的明月映照悠悠青夜，我的旧友啊，不知道你此时正在何处教别人吹箫啊。我的一生看起来令人艳羡，因为我是一个官恩歹，我的父亲杜从玉官至太子司仪郎正六品，我的祖父杜佑历任几朝宰相，是唐朝著名的史学家，我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在外人看来，我也许颇有才华，无论是《阿房宫赋》，还是已经成为清明节代表诗的《清明》，亦或是写于古赤壁战场的《赤壁》，我被称为小李杜，也许能够说明一二吧。我流连于花间，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无法排解的

生已然足够洒脱自在，于是我就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爱离开吧。公元852年，那个时候我50岁，我焚烧掉自己的大部分诗稿，自作墓志铭，然后潇洒离去。我知道盛唐有李白的海涛天风，有杜甫的沉郁顿挫，晚唐有李商隐的巴山夜雨，也有我的枫林红叶。我的一生担任过监察御史、刺史、吏部员外郎等职，我才高气傲，不拘小节，我也经常遭遇排挤，仕途非常不顺畅。我辉煌过，落魄过，得意过，失意过，痛快过，痛苦过，风流过，平淡过。我突然觉得一眨眼的时间，一辈子都过去了。无论你是活100岁还是50岁，无论你是春风得意还是生不逢时，纠结不纠结又有什么关系呢？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人生只做百岁翁，一世万古一瞬中。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公元845年，时任池州刺史的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杏花村行春御雨，写下流传千古清明，从此杏花村名扬天下。清康熙年间，杏花村人撰写的《杏花村志》12卷成为入选四库全书的村志，使杏花村名垂千古，杏花村也赢得天下第一诗村的美名。在池州杏花村，当地百姓建了一幢槐杜轩青砖瓦房，年月已久，一篇木雕的槐杜轩馆记记载了杜牧在池州的政绩。他除暴安良，主持公道，同时又自治吉帛，清理户税和徭役。当时池州共17000多户贫民，免除了7000户的横加赋税，减轻了百姓负担。他还重修了藏书楼，建起了弄水亭，方便百姓。杜牧任职池州2年整，天下无事，人安地熟。在池州西面有座杜巫山，杜牧在忙完公务的时候常去游览，要经过秀山门外的杏花村。当时杏花村有家皇宫酒户，酿造的皇宫酒颇有名气，杜牧经过此处常歇息小酌，杏花村确有好酒。任职池州第2年清明时节，杜牧踏春杜巫山，快到杏花村的时候，细雨纷纷，山坡上遇骑牛放牧儿童，诗人有感而发，于是有了那首千古传颂的诗作《清明》。杏花村出了名之后，得以不断修建，至清代，方圆10余里，杏花村你能看到杏花灿烂，仙若仙霞。亭台楼榭，茅屋九连，白浦和风，西云松月，都屋堂，杜巫池歌等等。杏花村是二景，光阴流转，岁月变迁。如今杏花村已成为国家3A级风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往，再次感受杜牧诗中的烟雨江南。当地也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逐步打造兼具自然和人文风格的杏花村名片。山水农耕，江南村落，传统民俗，盛唐诗。

之久。杏花村风景区努力呈现出一河秋瀑水，十里杏花村，百家香酒肆，千载诗人地，田园休闲，生活画卷，让我们也想起那个曾经给我们带来无数诗篇的唐代诗人杜牧。

0: 请听国风音乐，行书莫须长。
1: 秋风落日如长河，江南。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你觉得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现在过的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当理想与现实存在差距，人很容易对当下的生活感到厌倦与不满，从而不断地去美化那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然而，无论在哪个时代，过哪种生活，人因为欲念而产生的痛苦，几乎都是相似的。面对一些客观现实，人们常说，要么去行动改变，要么坦然地接受。在二者之间，其实还有另一种办法，你只需要用一种崭新的目光重新看待，你会看到生活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所有的一切也将因此开始变得不同。从早八的地铁里出来，走向公司的那条路是一条嘈杂拥挤的主干道，来往的车辆，人群的拥挤，很容易让人心生烦躁。有一次，正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路上的时候，抬头看见了一张稚嫩又苍老的面孔。那是一位年轻的外卖员的面孔，清澈稚嫩的瞳孔看起来年纪并不大，但是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又显得有些苍老。他单薄的身躯支撑着一辆超出身体以外很多的电动车，后座的大箱子里放着满满当当的外卖餐品。在那个拥挤的分岔路口，他用力地扭曲着身体，试图把车子从人群中转向要去的右手边方向。可能外卖即将超时，可能害怕撞到人群，一种慌张、恐惧，又带着几分坚毅的复杂表情同时集中在他的脸上，大颗的汗珠汇聚成线，顺着脸流下来。他的年龄应该还小吧？他是谁家的孩子？他的心里此刻在想什么？他的生活有什么摆脱不了的困境吗？顿时，这些略显多余的问题开始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我告诉自己，生活，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这条路之所以显得拥挤匆忙，是因为各行各业的人在这里奔走，人们怀揣着各自的心事和梦想，在这片繁华的区域里谋发展、谋生存。每一个人都在背负着自己所能背负的东西，笨拙地前行。当我开始重新审视当下的一切，忽然有了不一样的视角。超长的通勤是不是一段难得的阅读时刻呢？如果实在劳累，是否可以通过搬家来调整？即使行走在拥挤的路上，是不是也可以换种心境去看待呢？这时想起王阳明先生心理学所说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很多客观发生的事实，或许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扰乱心神的只是我们下意识生出的抱怨与焦躁。境由心造，一切都与自己的心有关系。之前那些擦肩而过的人，那些被忽略的树木，每天都不一样的光线与温度，云朵与晚霞，连同那些不好的部分，统统都在这片风景里。那条让人心烦意乱的路，其实一直有着它的生机与蓬勃，只是偶尔被我们选择忽略了而已。看完电视剧主角，很多人都会对里面的人物命运感到一些意难平。剧中的花彩香原本是秦腔剧团的台柱子，他基本功扎实，身段一流，一时成为台里不可替代的主角。
被台上台下的人喜爱追捧，那时的他多么的闪耀，他自信骄傲，敢爱敢恨，从不向谁妥协低头。然而人物的命运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转折，因为怀孕，她在纠结之中选择留下孩子，不得不离开她心爱的舞台事业，继续着没有爱情的婚姻。那个曾经的主角走下台，变成了没有闪光灯照耀的普通人。造化弄人，没有谁会一直是主角，但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做自己人生的主角。生娃后几年，她和丈夫面临公司倒闭，双双失业下岗，但她放弃了国家给的再分配就业机会，不再委屈自己做一份并不喜欢的工作。到最后，她还是选择了自己，把钱留给孩子和丈夫，离开家，摆摊做起卖凉皮儿的生意。看到靠卖凉皮儿为生的花彩香，或许让人感到惋惜，但自始至终，观众看到的都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卖凉皮儿的辛苦，但她也因此找到了久违的自由。即使从主角回到平凡之中，依然是曾经勇敢、独立的模样。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和花彩香一样，曾经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大放光彩，却因时代变迁、生活变化，从昔日光环中褪去，回归平凡，从事着各式各样的工作。生活起起伏伏本是常态，不必沉迷于过往的高光，也不必纠结当下的低谷，坦然接纳境遇的变化，顺势而为。纵观整个人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比什么都重要。在我居住的小区外，有一位每天出摊卖菜的大爷，他的菜新鲜便宜又美味，居住在附近的人路过基本都会买点，常年生意兴隆。他的菜品并不多，却都是人们日常用得到的。同样的西红柿，从他这里买的总能吃到小时候自家菜园里种的味道。有些爆火的蔬菜需要提前向他预购才能得到。爷爷知道自己的菜受人欢迎，做起生意来也比较松弛自在。冬天的时候，由于北方天气冷，他晚出早归，所有人只能在白天相对暖和点的时候等到他出摊儿。有时候晚上下班回来晚一会儿，发现他的菜摊儿已经被棉被裹得严严实实，想买都买不到了。到了夏季，他终于延长出摊儿的时间，即使到了晚上九点多，依然能看见他坐在摊前摇着蒲扇的身影。没人买菜的时候，他就玩起手机，或者和社区的邻居聊家常。有人来买菜，他就连忙起身帮你挑出最好吃的蔬果。新到的瓜甜，这种桃子好吃，几根香菜不要你钱了。在他这里买菜有一种心安的感觉，那种坦然自足的生活态度，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信赖与连接，让我看见平凡生活中柔软鲜活的力量。生活只要你发自内心的热爱它，哪怕是最平凡的日常，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丰盈与辽阔。无人看见的艰辛也不再是痛苦，而是一种享受和滋味。人之有生也，如太仓之力，如啄木之电光，看清生命微末，方惜寻常烟火。在这个世界面前，没有绝对的强者，也没有永远的风霜，混乱和无序是他唯一确定的东西。人生命中的所有美好，也与所有的破坏和失去一样，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那些迷茫、犯错、遗憾、
统统组成真实的人生。与大多数人而言，能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活出各种滋味，平凡而不平庸，已是难得的圆满与知足。生活百态，致敬每一个平凡且努力生活的人。现代生活某种无形的枷锁是永不停歇的嘈杂与匆忙，效率逻辑推着人不停地向前追赶，消息、应酬、竞争填满全部日常。我们习惯用外界的声响填满独处空隙，渐渐失去了和自己安静相处的能力。在这密不透风的现实里，为自己凿开一个小小的透气孔，这片安宁不在远方，而在你的心里。它可以是在拥挤的地铁上突然决定不再去回那些催命般的消息，只是静静地看着车外倒退的隧道，把紧绷的神经一寸寸松开。可以是下班后在切菜的瞬间把一天的疲惫切得细碎，可以是允许自己在毫无产出的周末去听自己喜欢的演唱会，不为虚度光阴而自责，不再强撑着做那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在浴室的花洒下借着水声痛快地流一场眼泪。当情绪的潮水退去，请温柔地接住那个破碎的自己，然后擦干头发，重新面对生活。人际关系上尽量不放弃原则而与所有人和睦相处，幸福绝非一场无底线的退让与讨好，它更像是一种有边界的善意，去理解他人的不同，去接纳世界的参差。不要跟其他人比较，否则可能变得虚荣自负或愤愤不平。攀比是那偷走幸福的贼，它让我们在别人的光环下弄丢了自己的轮廓。在这仅有一次的生命体验中，不必将自我异化为无休无止运转的齿轮。当生存的张力被拉扯到极致的时候，请记得做一根懂得松弛的弹簧。允许自己在重压下适度的弯曲，甚至短暂地失去原本的形状，因为那份看似无力的松弛恰恰是你在积蓄力量，以便在人生的风暴过境后能更从容地回弹。在这喧嚣的浪潮里，寻找自己对幸福的理解，保留对自己生活的解释权。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古人认为灵芝是一种仙草，服食令人身轻不老。民间传说，麻姑隐居山间，汲清泉，采灵芝，酿造仙酒，13年酒成，乃携酒于蟠桃为西王母祝寿。历代文人多有以麻姑入诗入画，清代便有《麻姑祝寿图》，画中仙姑姿容清丽，腰系葫芦，手捏一朵灵芝，身旁一头梅花鹿驮着灵芝蟠桃，表达了福禄双全、寿比南山的美好祝愿。灵芝生长在林下腐朽的木头上，有赤枝、紫枝、黑枝、白枝、青枝、黄枝之分。清代《本草纲目》遗时，引汪连氏《草药方》云：“其叶四处分开，一名地灵芝，乃瑞草，四方开花，茎多叶繁，如如意。”这里所说的叶及花，并非指真正的叶子和花朵，而是指灵芝的菌盖，它的整体形貌宛若花朵，单朵看上去又像如意头，大概正是根据灵芝菌盖四方分散的特性，人们将其抽象简化之后，创造出枝花纹。枝花纹由四方分散的细长花瓣组成，花瓣十字对角，形貌简洁秀美，气质清雅不俗，在中国的古典园林中运用广泛。无论是墙上的花窗，还是地上的花街，都可以发现枝花纹的身影。环秀山庄假山旁边高墙上开有瓦搭花窗，以青黑瓦片搭砌成枝花纹，简单组合，循环往复，形成美丽而透空的花窗，富有装饰性。怡园假山上筑有小沧浪亭，亭子一面设粉墙，辟六角花窗，窗中漩涡状的火焰由内而外向四周扩散，形成拟日纹，线条婀娜，富于动感。拟日纹中心小圆嵌的便是枝花纹，花形千丽，一朵独秀。怡园坡仙琴馆旁有枝花海棠花窗，两种纹样相互交错，富于变化。窗前掩映一株腊梅，天寒花开，别有一种清贵的气质。留园古木雕刻北面粉壁，开一排花窗，其中一窗便是枝花与海棠组合的纹样。日光和微风自窗中透入，幽暗的空间一下子亮了起来。视线掠过花窗，中部池山花木隐约可见。拙政园亦有枝花海棠纹花窗，枝花灵秀，海棠清润，线条灵活不呆滞。海棠纹内装饰如意头纹，十分别致，象征着长寿、富贵、如意，寓意吉祥。枝花纹和海棠纹相互搭配是经典组合，在花街铺地上也十分常见。低头看看怡园入口处的小庭院，枝花海棠元素不断重复，形成连续的纹样，整齐美观。铺地以瓦片塑造出枝花海棠边框，又在枝花纹中镶嵌白瓷片，在海棠纹中镶嵌石头，花纹优美灵秀，颜色和谐淡雅，人抬脚跨过，顿觉步步生花。 传统纹样要用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去做支撑。四叶的枝花纹是中国传统的经典纹样，在苏州园林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存在，更多隐藏款等待你去发现。关于沧浪亭，不知有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原之胜处究竟何在？苏州古典园林标格迥异，各有其胜，拙政以和胜，留园以石胜，往师以水胜，那么沧浪亭呢？通常品论园林之胜，需围绕其历史传承、文化象征、品类之胜、空间营造、视觉美感等层面来展开，这样才能不失其本，得其真意。但是沧浪亭似乎是一个例外，论其胜处，可以言水，沧浪之水是中国士大夫面对政治困境时两种人生态度的映射。苏舜钦见旧时荒原三面临水，心中自有一曲沧浪，他在困境前寄希望的是进退从容，他自号沧浪翁，意便在此，水多又有内涵，所以沧浪亭该以水胜才是。那亭呢？一座园以亭命名，这本来就是少见的。傍水建亭是苏舜钦修园的一个重要工程，亭也成了全园的精神核心。然而我们都知道沧浪亭最盛者是竹。首先，沧浪亭竹多，堪称苏州园林之冠，园中植竹20余种，植竹面积约占全园一半，15处景点中8处都围绕竹而设。其中翠玲珑可以说是园内以竹为主题的集大成者，起初为竹亭，清代修复，取苏舜钦秋色入林红暗淡，日光穿竹翠玲珑诗而得名。所以在沧浪亭赏竹，可赏尽竹姿、竹色、竹影、竹声之美。沧浪亭以竹胜，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其历史渊源、文化内涵更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挖一挖。苏州古典园林多为文人园，也是城市山林，各家建园的初衷不一，有的宦海浮沉而倦归，有的是功成身退而避世，还有怀才不遇而寄情的，说到底都归于一个隐字。所以旧时文人身在市集却心在山林，建园不全为了居游，更多的是追求精神桃源。沧浪之胜在竹，或许正是因为苏舜钦活成了竹，像竹一样倔强坦荡，且诗心不凋，纵然被命运放逐，他的生命依然有节有光，有风过时的清响。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燃气配套惠民工程稳步推进；
2: 挥汗立锋芒，燎原健儿全力备战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燃气保障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烟火，是重要的城市民生基础工程。今年，我市将多层住宅燃气设施配套、老旧燃气管网更新改造纳入年度惠民实事行动计划，紧盯群众用气痛点难点，统筹规划，专班推进，高标准施工。目前各项建设任务高效落地，民生福祉持续加码。按照年度惠民实施部署，我市全力推进多层住宅燃气设施配套建设，累计完成394栋多层住宅、2.8万户居民管道燃气入户配套工程，同步实施老旧燃气管网翻新改造，更新改造管线总长31公里，从源头上补齐老旧小区燃气配套短板，消除管网长期老化带来的安全隐患。随着工程陆续投用，2.8万户居民将陆续告别扛罐上楼的旧模式，拧开开关即可稳定用气，清洁方便经济的管道天然气走进寻常百姓家。老旧管网完成改造后，城市燃气输配稳定性显著提升，管网漏损率有效下降，城区整体用气安全防护等级迈上新台阶。在阳光新城小区，正在进行天然气进户安装挂表施工，小区居民长期期盼解决的生活难题得到了解决，预计8月末可集中通气。居民李红茹：
3: 我们非常期待，就是用上这个天然气，早些人能通上气儿，我们也使用也非常方便了，也不用拎着液化气罐楼上楼下的跑了，而且这个天然气也是便宜、安全、实用。
0: 截至目前，平改管1期多层住宅燃气配套建设已完成394栋多层住宅外网建设，已有11825户多层居民实现入户通气，从根本上提升了燃气使用安全水平。平改管任务正在施工中，剩余有需求未通气用户正在加快推进开户安装等手续办理，确保尽快实现应通尽通、愿通尽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巩固燃气惠民改造成果，做好新建配套小区燃气开通、日常巡检、入户安检等后续运维服务，常态化排查室内用气隐患，不断织密城市安全供气网络，用稳稳的蓝焰保障守护群众安心烟火，以基础设施提质成效，增进市民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2: 本台记者报道，骄阳似火，训练场内热浪蒸腾。连日来，来自市体育运动学校田径、轮滑、摔跤、柔道、举重等多个项目的运动员已进入赛前集训阶段，大家克服酷暑天气，加量训练，打磨技术细节，全力以赴备战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清晨的塑胶田径场被淡淡的晨光笼罩，燎原体校的田径队员正列队开展系统化热身训练。队员先是绕场匀速慢跑，整齐的队列划出一圈圈规整弧线，呼吸由平缓慢慢变得绵长。随后大家排成纵队匀速奔跑，调整呼吸节奏，不断打磨摆臂幅度与步距，一圈又一圈挑战体能极限。田径运动员吴佩航：
4: 我目前针对起跑和后程加速这些薄弱点反复训练，把这些动作练扎实，争取在赛场上发挥出最好水平。
2: 轮滑训练场里， 队员们脚穿轮滑鞋，身体压低呈流线姿态，左右交替蹬地，轮刃划过地面带出细碎声响。随着直线加速时速度不断攀升，队员们不断优化滑行路线，反复打磨急停、变向、超越等实战动作。轮滑运动员朱金奥：
5: 我们每天早晚两堂训练课，体能和技术都在反复打磨。省运会是全省高水平比拼，不想留下遗憾，会苦练每一个细节，为家乡争光。
2: 摔跤训练场内的对抗训练也是紧张激烈，队员互相抓握把位，脚步灵活移动，通过腰腹、腿部发力寻找进攻机会，抱腿、过肩等动作连贯娴熟，对方僵直绝力，肌肉紧绷，在力量对抗中寻找突破口。教练来回穿梭在场边，时不时叫停训练，俯身纠正队员站位与发力方式，不放过任何一个动作瑕疵。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员袁胜南：
6: 刘恩市体育运动学校现阶段集训全部围绕赛事标准开展，针对不同项目特点制定专属训练计划，基于强化力量、速度、耐力等基础素质，又要开展模拟实战对抗训练，同时做好科学恢复与伤病预防，让每名运动员都能以最佳竞技状态出征省运会。
2: 据了解，此次辽源体校共有17个项目代表队，428名健儿参与比赛。眼下，全体运动员正以汗水浇灌梦想，以拼搏积蓄力量，整装待发奔赴省运赛场，力争展现辽源体育风采，斩获更多荣誉。
0: 乡村振兴，辽源在行动。
2: 本台记者报道：白日揽山水风光，夜色品烟火人间。7月22号，东辽县安石镇精心打造的东道村东道水库日间游玩会场，加朝阳中心村夜市大集夜间休闲会场，双线游玩路线全线对外开放。一昼一夜、一静一动的特色游玩新模式，为周边市民短途出游、近郊休闲解锁全新打卡地，激活了乡村文旅新活力。活动首日，双会场开展了热闹喜庆的开放活动。东道水库日间会场古乐齐鸣，文艺节目轮番登场。这里依山傍水，生态禀赋得天独厚，澄澈的湖面与清幽田园相映成趣，铺展一幅诗意盎然的乡村画卷。游客徜徉其间，游湖赏景，拥抱自然，在山野清风中感受悠然闲适的乡村慢生活，尽情领略原生态山水风光。现场还设置非遗互动体验环节，泥塑、剪纸等传统技艺走出展馆，走进群众，游客可以亲身参与体验制作，各色农家美食琳琅满目，农家煎饼的特色风味轮番登场，让大家饱览美景之余，尽享舌尖上的乡村滋味。村民何桂平：
7: 往年吧，俺们挂有个朝阳村，有夜市文化。今年呢，新增加个东道村，俺们白天也可以来，领着孩子、领着朋友来可以逛，又有水库、有游船，有娱乐项目，晚上回去可以逛夜市，可以卖，非常好，可高兴了。
2: 夜幕降临，夜市大集夜间会场精彩接续，人气高涨，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浓郁的民俗风情扑面而来，游客既能漫步集市挑选原生态农副产品，感受非遗文化，也可打卡稻田景观，参观蓝龙虾养殖，泛舟湖面。

0: 感受晚风惬意。夜色渐浓，绚烂烟火腾空绽放，点亮乡村夜空。日间山水寻幽，夜间烟火狂欢，昼夜两场活动各有韵味，相得益彰，持续点燃文旅消费活力，营造热烈浓厚的乡村文旅氛围。游客王丹。
1: 啊，我是山东的，放假了嘛，听到说咱们辽源这边安石有一个朝阳村，说这边有一个夜市开业了，想过来看看凑凑热闹，还挺好的，孩子也挺满意，大人也挺满意的。这边民风淳朴，感觉东西也很便宜，还有农家的一些特产呐、还有这边朝鲜族的一些特色呀，比如说一些辣白菜呀、还有米肠啊，这些都挺有特色的，都很满意，很好，下次还会让家里的人多多过来。
0: 近年来，安石镇锚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坚持一河引领发展思路，以片区化发展模式统筹推进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各项工作，深入落实朝阳中心村示范引领、强村带弱村抱团发展的特色模式，立足东道村生态禀赋与区位优势，精准布局房车休闲、乡村民宿、红色研学、乡村大食堂等多元特色业态，成功打造集民俗文化浸润、非遗技艺传承、农耕实践教育、红色精神淬炼于一体的乡村发展完整闭环，实现产业联兴、设施共享、治理连抓抱团发展，彻底打破各村单打独斗的发展壁垒，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东辽县安石镇朝阳中心村党委副书记吕春玲。
2: 本次呢，我们东道村和朝阳村这个双会场的一个大集呢，也是我们落实联农带农富农的一个实践载体。然后用我们朝阳村的一个成熟运营的一个经验呢，包括这个客源呢、农产品的一个品牌呀、我们东道村呢是依托这个东道这个水库，包括山林呢发展我们这个山地养殖。我们两个村呢属于是双向互补，然后扩展呢是互通，既能让我们的群众呢，能体验到这个乡村旅游的态度，然后呢也能稳定拓展我们村民的一个增收渠道。后续呢，我们还会继续持续完善我们这个乡村农文旅的一个配套，深化强弱联建的一个模式，然后带动呢我们更多的群众共同致富。
0: 乡村有景致，朝夕皆美景。下一步，安石镇将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补习乡村基础设施短板，丰富红黄双线研学、乡村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化业态内容，全面提升文旅服务质量与接待水平，同时持续优化乡村产业布局，盘活乡村优质资源，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全力打造区域性红色研学示范基地、特色乡村休闲旅游网红打卡地，不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绘就和美乡村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吉林省三人制篮球赛在辽源超级万火热开赛，各路篮球爱好者以球会友同台竞技，上演精彩对决。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打造的群众性品牌体育赛事，三人制篮球赛门槛低，趣味性足，群众普及度高，是广州市民喜爱的大众体育项目。此次赛事走进辽源，为城市夏日增添了动感活力，为广大篮球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切磋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激发了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赛场上，队员们默契传球、攻防协作，以饱满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全力以赴，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活力奋进的精神风貌。赛场边，围观群众热情高涨，阵阵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营造出热烈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参赛选手张俊伟。
4: 这次代表长春市丑田农业来辽源，再次打这个3v3全民健身比赛，特别荣幸。而且我感觉这次辽源的变化跟以前相比也特别的大。
3: 外地观众陈俊阳。
5: 辽源是特别想来的一个城市，因为 我们去到这个超级万，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就特别有兴趣来，今天终于有机会来到这儿了，然后也希望所有的队员都能平安完赛的。
3: 此次赛事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体生活，更为省二十运预热造势。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办好精品体育活动，营造全民迎省运的浓厚氛围，以全新姿态迎接省二十运顺利举办。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努尔哈赤啊，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一名没有进过私塾、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受到过系统军事训练的游牧民族首领，努尔哈赤懂得什么是战争，也懂得如何赢得战争。他的指挥水平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抚顺、清河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战役当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无论是判断对方动向、选择战机，还是玩阴耍诈，都可谓是无懈可击。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在那两个人尚未出现之前呢。但对明朝而言，这位十分优秀的军事家只是一名十分恶劣的强盗，不仅恶劣，而且残忍。清河抚顺战役结束之后，抢购杀完的努尔哈赤非但没有歉意，不打收条，还做了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他挑选了300名当地平民，在抚顺关前杀死了299人，只留下了一个。他割下了这个人的耳朵，并让他带回一封信，以说明自己无端杀戮的理由。如果认为我做的不对，那就约定时间作战；如果认为我做的对，你就送金银布帛吧，这样可以息事宁人。绑匪见得多了，但先撕票再勒索的绑匪倒还是第一次见呢。明朝不是南宋，没有送礼的习惯，他们的方针呢，向来是不向劫匪妥协，何况啊是撕了肉票的劫匪。既然要打，那咱就打真格的。万历47年3月，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明军集结完毕，向赫图阿拉发起进攻。明军共分东西南北四路，由4位总兵率领，统帅及进攻路线如下：东路指挥刘听，自朝鲜进攻；西路指挥杜松，自抚顺进攻；北路指挥官马林，自开原进攻；南路指挥李如柏，自清河进攻。进攻的目标只有一个，赫图阿拉。以上四路明军呢，共计是12万人，是由各地抽调而来，而这4位指挥官呢，也都大有来头。李如柏的身份最高，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的弟弟，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那比较冤枉啊；你要说他很会打仗，那就比较扯淡了。马林的父亲呢是马芳，这个人之前没提过，但是很厉害，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本来是个文人，都当上了总兵。至于说马先生的作战水平呢，相信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哈。这两路基本如此，那就指挥官来看，实在没什么戏啊。但是另外两路就完全不同了啊。东路指挥官刘听也是老熟人了。使60多斤的大刀，还轮转如飞，先打日本，后扫西南，万历3大征打了2大征，让他指挥东路可谓是志在必得。但四路军中啊，最大的主力却并不是东路，最猛的将领也不是刘听，这两大殊荣都属于西路军以及他的指挥官杜松。杜松呢，陕西榆林人，原任陕西参将，外号叫啥呢？杜太师。我们之前说过呀，太师是朝廷的正一品职称，拿到这个头衔的很少很少，除了张居正之外，其他获得者一般都是死人追认的。但杜将军得到的这个头衔，确确实实是别人封的啊，只不过呢，不是朝廷。他在镇守边界的时候啊，经常主动出击蒙古，极其的生猛，前后共计100余战，无一败绩，蒙古人都被他打怕了，求饶也没用。听说呢，明朝官员中太师最大，所以呢就叫他太师。而杜将军呢，不但是勇猛过人，长相也过人，因为他常年的冲锋肉搏，所以说呢，身上脸上到处都是伤疤，面目极其狰狞，据说啊，让人看着就不住的打哆嗦。

但这位刘听都甘拜下风的猛人，这次前来上任居然是带着镣铐来的。因为在不久之前呢，他刚刚犯了错误。杜松虽然很猛，却有个毛病，小心眼儿。所谓小心眼儿啊，一般是生气跟别人过不去。可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杜松先生小心眼儿总是跟自己过不去。比如之前呢，他曾经跟人吵架，以武将的脾气，大不了一气之下动家伙砍人。可杜兄啊，一气之下竟然出家当和尚了，这实在是个很奇怪的事儿啊，让人怎么都想不明白。可还没等别人想明白，杜松就想明白了，于是又还俗，继续干他的杀人事业。后来呢，他升了官，到辽东当上了总兵。可是呢，官升了，脾气是一点没改呀。上阵打仗吃了亏啊，当然这也不算败仗，换别人无非是写了检讨，下次再来。可这位兄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竟然要自杀。好歹呢被人拦住，还是不消停，一把火把军需库给烧了，论罪被赶回了家。这一次呢是重返故里呀。虽说过了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但他的同事们惊奇地发现，这个人是一点没改呀。刚到沈阳，哎，就是明军的总营报道的时候，就开始咋呼：“我这次来就是活捉努尔哈赤的，你们谁都别跟我抢。”当然又不是什么好事，谁能跟你抢啊？事实也证明啊，这个光荣任务没人跟他抢，连刘听都不敢。于是最精锐的西路军就成为了他的部署。这四路明军呢，共计是12万人，大致情况也就是这样。大明人多，林子太大，什么人都有啊，什么鸟都飞，

0: 规模的军事行动。要成事需要12万人，但要坏事那一个人也就够了。从这个角度讲啊，杨镐应该算是个很有成就的人。说到这儿啊，得说一下这个杨镐这个名字啊，很多人认为叫杨浩啊，也有很多人认为是杨镐。我觉得这个人很能搞事啊，我们决定就叫他杨镐吧。自从啊朝鲜战败之后，杨镐很是消停了一阵儿。但这个人虽然不会搞军事，却很会搞关系，加上呢他本人还比较老实。20年后又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督察院右都御史，此外呢还加入了组织浙党。当时的朝廷首辅啊是浙党的铁杆方从哲，浙党的首辅自然要用浙党的将领，于是啊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了杨镐的身上。虽然说后来许多东林党拿杨镐说事啊，攻击方从哲，但公正的讲，在这件事上呢，方先生也是个冤大头啊。当然我们查了一下，杨镐兄的出生年月日不详，但他是万历8年的进士，考虑到他的智商和表现，20岁之前考中的可能性实在很小，30而立40不惑都是很有可能的。如此算来啊，万历47年的时候，杨大爷至少也有60多了，在当时的武将中资历老打过仗的估计也就他了，万首府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啊。所以说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万历47年2月21日，杨镐坐镇沈阳，宣布出兵，下令之后回报，今天下大雨走不了，那走不了就休息吧。这一休息就是4天呢。2月25日，杨镐说今天出兵，哎，下令之后又不久又回报了，辽东地区降雪，行军道路泥泞，请求延后。几十年来啊，杨镐先生虽说打仗是不太行，做人倒还行啊，很少跟人红脸，对于合理化建议他也比较接受。既然下大雨延期他能接受，下大雪延期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啊，好人不怕，坏人也不怕，就怕时好时坏无端抽风的人。这个杨镐偏偏就是个抽风的人呢、不知道是哪根筋有问题，突然就发火了。国家仰视，只为今日，若临机推阻，军法从事。哎，完事儿呢还把尚方宝剑挂在门外，那意思是啥呢？谁再敢说话，来一个杀一个呀。窝囊了几十年，突然雄起，也算可喜可贺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让杨先生雄不起来了。按照惯例，出事之前呢要搞个仪式，一般呢是找个叛徒汉奸之类的人物杀掉来祭旗，然后再杀几头牲畜祭天。祭旗的时候呢，找了抚顺的一个逃兵，一刀下去干掉了啊。可祭天的时候却出了大问题呀、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事实证明，有时候宰牲口要比宰人难得多。祭天的这头牛呢，不知道是神牛下凡还是杀牛刀太糙，反正是用刀捅用脚踹，折腾了好几次才把这牛给杀掉。封建社会啊，自然要搞点封建迷信，祭天的时候出了这个事儿，大家都议论纷纷。然而杨镐先生却突然超越了时代，表现出了不信鬼神的大无畏精神，他坚定地下达了命令出征。然后啊，他就干了件蠢事儿，一件蠢得让人毛骨悚然的事儿。在出征之前，杨镐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出征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了一封信，并托人送了出去，还反复叮嘱必定要保证送到。收信的人名字叫做努尔哈赤。对于他的这个举动啊，许多后人都难以理解，还有人认为他有汉奸的嫌疑。但是啊，我认为啥呢，以杨镐的智商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奇怪的。在杨镐看来啊，自己手中有12万大军，努尔哈赤下属的全部兵力也只有6万，手下的杜松、刘听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要对付山沟里的这帮游击队那是毫无问题的。基于这种认识，杨镐认为啊，作为天朝大军写这封信是很有必要的。在成功干掉一头牛以及写了信示威之后，四路大军正式出征，史称啊萨尔虎之战就此拉开序幕。但在序幕拉开之前，战役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了。因为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单凭这支明军是无法消灭努尔哈赤的。努尔哈赤的军队虽然只有6万人，却身经百战，极其精锐，而且是以骑兵为主啊。明军就不同了，12万人来自五湖四海，那真叫一个东拼西凑啊。除了杜松、刘听部外，战斗力相当的不靠谱。以指挥水平而论呢，那就更没法说了。我们要知道，这努尔哈赤啊，并不是山寨的土匪，当年跟着李成梁混饭吃，那是见过大世面的。加上这位仁兄的天赋异禀，极具军事才能，如果李如松还活着，估计呢还有一拼。以杜松、刘听的能力，那是顶不住的。实力，这才是失败的真相。杨镐的错误并不是他干了什么，而是他什么也没干。其实呢，从他接手的那天起，失败就已经注定了。因为啊，以当时明军的实力，要打赢是不容易的，加上他老人家，那就变成不可能了。可惜这位杨大爷对此是毫无意识，还把军队分成了4部。在这4支部队当中，他把最精锐的6万余人交给了杜松，由其担任先锋，其余3部各2万人围攻努尔哈赤。当然说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实践当中是很荒谬的。按照杨镐的想法呢，仗是这么打的，努尔哈赤要待在赫图阿拉，不许随便乱动，等到明朝4路大军压境，光荣会师，战场上12万对6万啊，最好是分配成2个对1个啊，当然也不要骑马，只能步战，然后决一死战，得胜回朝。有这种脑子的人呢，只配去撞墙。要知道，努尔哈赤日常工作是游击队长啊，抢了就分，打了就跑，也从来不修碉堡炮楼，严防死守。这就意味着，如果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杜松将不具备任何优势。再加上杜将军的脑筋向来是缺根弦呢，和努尔哈赤这种老狐狸演对手戏必败无疑。而当努尔哈赤听到了明军4路进军的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平儿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我们仿佛看见呢，一出悲剧正在上演，剧中没有喜悦。2月28日，明军先锋杜松抵达抚顺近郊，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士兵日夜不停行军，但由于路上遭遇女真部队的阻击，辎重落后。3月1日，他终于停下了脚步，就地扎营。他扎营的地点就叫做萨尔虎。此时的杜松已经有点明白了，自他出征以来，大仗没有，小仗没完，今天放火，明天偷袭，后勤也被切断，只能扎营固守。多年的战争经验告诉他，敌人就在眼前，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情况非常不利。部下建议应该撤离此地，但他呢并没有撤退，却将手下6万人分为两部，分别驻守于吉林崖和萨尔虎。杜松啊并未轻敌，事实上他早已经判定隐藏在自己附近的是女真军队的主力，而且呢人数至少在2万以上，以自己目前的兵力攻击是不可能的，但防守啊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说他认为没有撤退的必要。应该说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只有一点不同，埋伏在这儿的并不是女真部队的主力，而是全部。

刘婷的运气也相当不好啊，或者说是相当好吧。由于他的行军道路比较偏，走后不久就迷了路，敌人呢没找着他，当然他也没找到敌人。但这种摸黑的游戏没能持续多久，努尔哈赤已经擦掉了刀上的血迹，开始专心寻找刘婷。三月初四他找到了，此时刘婷的兵力只有10000余人，是努尔哈赤的1/4啊，胜负未占已分。然而还在山谷中转悠的刘婷并没有听到震耳的冲杀声，却等来了一个使者，杜松的使者。使者的目的啊，只有一个，传达杜松的命令，希望刘婷去与他会合。此时啊，杜松已经死去了，所以说这个使者呢是努尔哈赤派人假冒的。但是刘婷并没有上当，他立即回绝了使者的要求。不过他回绝的理由啊，确实有点搞笑。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呢？这下啊，连假使者也急了，连说带比划讲了一堆好话，刘婷才最终同意前去与杜松会师。然后呢，他依据指引来到了一个叫做阿布达里港的地方，这里距离赫图阿拉只有几十里。在这里他看见了杜松的旗帜和军队，但当这支军队冲入队列发动攻击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寡不敌众，身陷重围，必败无疑，必死无疑啊。但刘婷仍然镇定地拔出了刀，开始奋战。之后的一切呀，史书上是这样介绍的：阵乱，听众流矢，伤左臂，右战，负伤右臂，由鏖战不已，内外断绝，面中一刀，截去

0: 半甲有左右冲突，手见数十人而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呀，大致是这样的，震乱了刘廷重箭，左臂负伤，继续作战。在战斗中，他的右臂也负伤了，依然继续奋战。身陷重围无援，他的脸被刀砍掉了一半，依然继续奋战，左右冲杀。最后他杀死了数十人，战死。这就是一个身陷绝境的将领最后的记录，这是一段毫无感情也无对话的文字，但在冷酷的文字背后，我们听到了刘廷最后的遗言和呼喊：宁战而死，绝不投降。刘廷战死，东路军覆灭，现在只剩下南路军了。南路军的指挥官是李如柏，因为他的部队速度太慢，走了几天才到达预定地点。此时啊，其他三路军已经全军覆没了。于是，在坐等一天之后，他终于率领南路军光荣回朝。除因跑得太快，自相践踏死了点人之外，毫发无伤。就军事才能而言，他是这四个人当中最差的，但他的运气却实在很好啊，竟然能够全身而退。或许啊，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运气，因为许多人都依稀记得他是李成梁的儿子，而且他还曾经娶过一个女子，可这位女子啊，偏偏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无论运气太好还是太早知道，反正他是回来了。但在战争中，尤其是败仗中，活下来的人是可耻的，李如柏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回来之后呢，他受到了言官的一致弹劾，而对于这样一个独自逃跑的人，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鄙视。偷生的李如柏终于受不了，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他选择了自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萨尔虎大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310余人，士兵死伤45870余人，财务损失那是不计其数啊。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